0: 我没有4岁之前的记忆。
1: 这事儿交给我，
2: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3: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4: 儿子，你醒醒啊，儿子！
0: 他们是人贩子。
5: 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青之康，幸福长。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4: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
15: 始。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0: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在家中，陌生男子突然闯入，
1: 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
0: 夜行没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2: 身法特别灵活，能爬高能奔跑。
0: 神秘日记标记全国各地别墅，
2: 非常震惊，胆子太大了。
0: 千钧一发，惊天计划如何终结？
3: 29个目标，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5: 这是他吗？
6: 对对对，
7: 你慢点放。
5: 哎我
7: 这么快？你再慢点，太快了，
5: 放慢点。
4: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二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5: 来个这小够灵的啊！
8: 当时啊，看过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的。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5: 你再回放一回，往回来点，
6: 飞檐走壁呀！
8: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怎么身手怎么能这么好呢？
6: 上去就没人了。
4: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9: 开始录像。
4: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10: 啊，进来人了。
8: 你咋知道？
10: 死人了。
8: 啥时候来的？
10: 11:20。然后他把房门推开，他探了个头，我说谁呀？他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棱一棱那个那么薄的戴帽那种。
8: 你人里呢？
10: 我跑了呀。
8: 跑了？
10: 跑了。
11: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他侵入这个

0: 窗户逃跑了。
1: 你丢啥东西了？
2: 你现在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儿出去的。
3: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4: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诈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3: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未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5: 我这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6: 嗯。
5: 然后我不知道他搁哪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6: 嗯。
7: 这窗户呗，你窗户锁没呀？
5: 这窗户是锁的。
8: 哎，肯定是这走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尖朝这个方向。
4: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8: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他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4: 因为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8: 啊，晚上三点零三的来的。
4: 通过视频咱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3: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7: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5: 是不卡了？
7: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9: 从他检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4: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3: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9: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个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3: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10: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7: 啊，丢啥东西没？
10: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嗯，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7: 10多万的表是不？
10: 嗯
7: 我先把你从这管派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10: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11: 你院里放梯子了？
10: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11: 啊，
12: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二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二楼实施的盗窃。
11: 啊啊！
7: 家里是有人吗？
11: 家里有人
10: 呢。
11: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10: 我在楼下，你
11: 看电视，在楼上，
10: 看
11: 看那个，这么的轻巧，挺好。
3: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

0: 接过去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1: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也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钟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十指道歉，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一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侦查员呢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0: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留下任何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2: 我在二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咣咣咣大挺大，我爱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就嘟听着下楼梯的声音。
3: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个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1: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4: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1: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世，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3: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次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5: 挨家二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

0: 还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是也在那块儿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1: 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2: 先别往里进啊。
1: 你住了没？
3: 没住啊，
1: 没住，里边是放你
3: 东
1: 西了是不？
3: 对对，
1: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4: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五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五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5: 因为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沈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4: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6: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两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7: 总往里藏，
8: 对，全程找树林，
7: 这会儿树
8: 尽量往树林里靠。
4: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9: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5: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呢、啊、周边呢、啊，有效的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14日凌晨2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4: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0: 咱们在外围现场那边有一个景观的小河，在小河的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4: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2: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3: 哦，
2: 我就拉过来两箱。
3: 哦，
2: 这个是非卖的。
3: 哦，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2: 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4: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0: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9: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9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0: 咱们后期啊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4: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6: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

0: 前有进行抓捕。
1: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
2: 啊。他一脚是开一个运营店的，一家老小都在运营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3: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0: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4: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3: 据狱友回忆，张某某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某的请求。张某某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5: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呢，就不接和不回来。就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3: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某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4: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这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0: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而且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4: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6: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是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7: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8: 这是
7: 实时的。
6: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8: 这个实时的可太行。
9: 这是你们人？
6: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了。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他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儿。
7: 是俩人真摁不住啊！
6: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3: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8: 室内武装。谁的？
6: 你的。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赃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作案。
4: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10: 我问你这本儿，
11: 咋的？
10: 好像这本儿刚才
4: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

0: 园区就在这个它这个目录范围内。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9: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您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18: 那图是那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还想往南方走，反正又重新计划了路线。
19: 在他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了道了。
1: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0: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的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18: 身体我喜欢锻炼。
19: 当时在我们讯问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生活里，
18: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完了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按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0: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

0: 机洗不用手搓，
1: 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parachutes.
1: Roger that. No more copying. Start.
0: Let's go.
2: 你们被捕了。
3: 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第二季，欢迎您，我是说剧人王小磊。今天和我们一起在线追剧的依然是西南政法大学白泽战略研究院的龙晓博士。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柳青年被抓获之后呢，国安人员也正式的启动了对于莫斯商贸集团的全面调查，对桑德鲍伊布下了天罗地网。从莫斯科到燕平，从燕平到连海，一系列的变装易容、更换身份、情报交付，这桑德呢上演了这个娴熟的技术动作，也充分地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职业间谍的素养。当然在这背后呢还有一个人，就是一直没有暴露在国安人员视野当中那个叫卢卡的人，发挥了辅助的作用，为他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5: You don't have much time.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ve got their eyes on you now. I have your escape route prepared.
3: This 身装备怎么看都有点像光头强。桑德真是个换装达人，看他72变。
6: Rick, hurry. Come in.

0: 你们有权利阻止我的船。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2: OK。

0: Don't move. 别动，拉上来。
1: 为了追捕桑德，杨光单枪匹马上了渔船，上演了一出孤胆英雄的戏码。对桑德来讲呢，他早就知道自己是穷途末路了，但一定要挣扎到最后一刻。早在他跟卢卡两个人依依惜别的时候，就早已经心照不宣，这恐怕是后会无期了。因为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阳光，而是由无数个阳光筑起的铜墙铁壁。桑德迫不及待地想要逃到公海，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还是被阳光奋力地阻止堵截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龙老师，外籍间谍的审判过程和一般的刑事犯罪的审判有什么区别呢？
2: 在我国，外籍间谍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执法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管辖

0: 查机关不同，普通刑事案件一般由公安机关侦查，普通法院审理；外籍间谍案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律师介入受限。一般刑事案件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外籍间谍案件律师会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应当经侦查机关，也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许可。第三，可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普通的轻微刑事案件一般不采取技侦手段，但对于间谍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1: 以桑德为大反派的剧情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莫斯商贸也成为了过去，这个间谍组织赫尔墨斯彻底覆灭。可是您也看到了，卢卡莫里却成为了整场行动的漏网之鱼。

0: 卢卡先生，好久不见。
1: 赵总，很巧哎，你怎么在这儿？
0: 上车说可以吗？
1: 好。
2: 赵总心想，不巧，我就是专门来堵你的，不装了，摊牌了。
0: 我是来接你的。传闻在中国的赫尔墨斯有四位负责人，总裁桑德鲍伊，情报负责人杜克，外联组长雪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卢卡先生应该是游离在暗处的第四人，赫尔墨斯的头号杀手。
3: 你是谁？
0: 我是立德的赵雅宁，我们认识。
3: 我似乎认识以前的赵总，但是不认识现在的赵总。
0: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3: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Sorry， 那我就把情况再说得清楚一点。你们远程 copy 窃取孙耀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材料，还有赫尔墨斯这些年在中国收集的情报，应该就在这车的某个位置吧。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立德的人。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赫尔墨斯跟我们的大老板相比，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想要全身而退，安全地离开中国，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4: Jane，卢卡先生到了。
5: 卢卡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叫 James， 朋友们都叫我 J。
3: 听说你很想见我，你想说什么？
5: 你放心，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会找到这儿的。我们进屋，坐下来，好好聊聊。见。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5: 赫尔墨斯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
3: 你们是 CIA？
5: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
3: 你们的大老板是谁？
5: 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
2: 新的工作机会又来了。
3: 我

0: 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立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2: 间谍组织赫尔墨斯灰飞烟灭，可是这卢卡呢，却实现了无缝衔接，丝滑的跳槽了。赵亚宁和他身后的立德集团的真面目也随之浮出了水面。坐在轿车里的赵亚宁啊，这个女人不得了啊，神秘狡黠，自信又野心勃勃。她呢，虽然手无寸铁，但是却做事游刃有余。她以自己的温柔为诱饵，这猎物如果一旦沉沦，就很难脱身了。所以阳光他们打怪之路难度又要升级了。
3: 车是在天意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和之前在天意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4: 还真是他啊。
5: 你觉得赵亚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
4: 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亚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
5: 立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和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公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4: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
5: 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
4: 3天

0: 针灸针灸，收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0: 对话会闭幕，中国国防部长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
1: 主旨发言。专家表示，中国防长
2: 双方都是800个心眼子，高手过招和蔡京。

护着果然不一样。

0: 杨光依据法律规定，按照程序对赵亚宁实施了监听。可是赵亚宁呢，他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敏锐的直觉，他迅速地察觉到了各种异常，而且开始实施多角度的排查。双方又再次上演了绝密较量。杨光依据程序对赵亚宁实施的监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实施监听手段都有哪些限制呢？我们同样来请教龙老师。
1: 在我国，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主要规定见于刑事诉讼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首先，技术侦查仅适用于特定严重犯罪，不得随意使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反间谍法第37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和身份保护措施。其次，技术侦查有使用期限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技术侦查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最后，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不得泄露或者用于其他目的。
0: 现在杨光已经将赵亚宁列为了重点的怀疑对象，那接下来赵亚宁又会上演怎样的表演呢？
2: 杨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3: 怎么会这样？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
2: 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了。

0: 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
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
0: J，
2: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
0: 一会儿见。

0: 喂，霍主任，您说。
1: 杨硕，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于受累啊。

0: 刹车失灵，
1: 激活到手动挡，把车救了啊！
0: 动不了，
1: 按电子手刹，
0: 没有用。
1: 强制熄火，啊！按点火键，点火键。

0: 碰碰车了，危机解除。赵总心想，小小阳光轻松拿捏。卢卡带着作家的身份改弦更张，继续从事着他的犯罪活动。那这场车祸呢，就是在他归顺了詹姆斯之后，转手送给赵亚宁的第一个大礼。表面上他是一个衣着光鲜、时时刻刻上得了台面的畅销书作家，可背地里呢，他是杀手。就好像一把枪，他习惯躲在暗处，瞄准目标，制造麻烦、混乱，甚至是死亡。原本是为了帮助赵亚宁摆脱嫌疑的苦肉计，却差点把赵亚宁置于死地。可是呢，在于老谋深算的詹姆斯看来，赵亚宁没死，这就说明一切顺利。对于卢卡制造的车祸，赵亚宁事先是知情的，而且是自愿配合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卢卡的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呢？龙老师，
1: 卢卡的行为可能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6条的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赵亚宁虽然知情且配合，但是个人同意不能阻却违法性。根据刑法理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法益属于个人不能自由处分的范畴，即使个人同意某种危险行为，如破坏交通工具、纵火等，只要该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仍构成犯罪。
0: 这场苦肉计暂时解除了赵亚宁的嫌疑，当然也暴露了阳光的行踪。而这场车祸呢，也让吊桥效应发挥到了极致，令他们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2: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
3: 阳光，
2: 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
4: 桑德鲍伊是间谍。
5: 桑德鲍伊是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
2: 从恋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阳光

0: 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
1: 美人计、苦肉计、将计就计全用上了，从嫌疑人变成受害者了。

0: 对不起啊，
1: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0: 我现在可以相信你，
1: 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

0: 此时此刻，阳光在明，赵亚宁在暗，跟他成为朋友，最好能够策反他，这是詹姆斯给赵亚宁下达的任务。赵亚宁以答谢为由邀请阳光吃饭，安排了商务偶遇，他想利用阳光的国安身份为立德集团进行背书。私人聚会突然间变成了饭局，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饭局之后，赵亚宁又给出了一笔所谓的公关费。
1: 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
2: 行，没问题，你走。
1: 好。
2: 哎，烤鸭要不要打包？
1: 要不你带回去啊？
2: 行。
1: 账户已经结过了。
2: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啊？
1: 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
2: 那下次。
1: 好，拜拜。
2: 拜拜。服务员，打包。
3: 好嘞。
2: 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
4: 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2: 我的？
4: 你打开看看。
0: 阳光，你也是出名了，出门还有偷拍，笑容凝固了，是绿油油的美刀吗？
2: 嗨，
1: 你怎么来了？
2: 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
1: 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
2: 我有纪律。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2: 别，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收。
5: 进。
2: 阳光，
5: 啊、哦，杨叔，
2: 哎，
5: 坐，
2: 好。
5: 开门见山，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皮志同

0: 二位好。
1: 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
0: 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
1: 跟谁？
0: 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雅宁女士。
1: 她给了你什么？
0: 现金。
1: 多少？
0: 目测大概2万美元。
1: 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0: 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小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万美金的事情。
1: 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万美金？
0: 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
1: 证据呢？
0: 可以用手机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固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2: 富强、民主、和平、和平。
1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4: 不要太淘气哟。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
2: 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1: 怎么的？
3: 把这份录音留存。
1: 不要啊啊！
4: 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永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
3: 嗯，好。这样，除了这$20,000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
4: 没有。
3: 真没有？
4: 真没有。
3: 这个你怎么解释？
4: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3: 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
4: 是我本人的。
3: 这是立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0,000，约合150,000人民币。
4: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3: 那就是说你对立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你毫不知情是吧？
4: 我当然毫不知情。
5: 就算是阳光这样滴水不漏，却也很难在这种漫长而深入的交锋当中啊全身而退。精心设计的偶遇，恰到好处的脆弱，令人愧疚的无辜，一次次眼神交汇当中有猜疑，有试探，有对抗，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在滋生。
1: 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5: 这场危险的谍战游戏当中，他们都怀揣着各自的目的，在假戏真情之间徘徊，而真正的较量呢，这才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局。看热剧《明法理·居东法》，我们下期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是山楂，生津止渴；陈皮，生津止渴；甘草，生津止渴。
3: 你知道为什么夏至我们要生津止渴吗？西瓜皮呢，中医有一个名称叫西瓜翠衣，它是入药的。
4: 天上喜鹊叫喳喳，地下有人在喝茶。
3: 通过这乌梅呢，养阴，可以把肺和大肠、肝脾的阴液都把它补足了。
5: 辣的，
3: 太棒了。
5: 真的吗？
3: 真的是。
2: 马老师坐堂问诊现在开诊，
4: 太期待了，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0: 煮点小甜水吧。
1: 乌梅用上三克。
0: 好，10克山楂。

0: 雪松老师，雪松老师，哎，您这睡得也太香了！哎呀，
1: 真是睡了一大觉，你怎么刚来早晚呀？
0: 马老师都等咱半天了，你看您这睡得这太沉了，快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1: 这一出来热浪扑面，
0: 果然是夏至节气呀，太热了。
1: 这时候真想吃一口冰西瓜，
0: 我也是。
1: 哎，你别说，马老师选这个地儿还是园子里面最美的，
0: 真好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1: 诗兴大发呀！
0: 对呀，
1: 那我来接吧。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你看，哎呀，
1: 马老师
0: 好。哎呀，你们二位好啊！我正在给你们煮小甜水呢。
1: 是不是？这是。
0: 又是养生茶了，哎，是的，是的，夏至来了，帮助你们解暑。您的荷花可真漂亮，
1: 这我就借花献佛了。来吧，映日荷花别样红。哎，
0: 我看到这个荷花，我又想到了李商隐的一句诗：“嗯，
1: 来，
0: 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大家看我后面啊，
1: 来，你这是什么呀？
0: 我给你们俩煮的夏至解暑生津止渴的小甜水，再给你们放点黄冰糖。嗯嗯，我来考考你们吧。
1: 对对，看看这都是什么？哎，
0: 赏夏的时节，又是养生知识的大讲堂。好啊，这里面首先我放了三克的乌梅。嗯，你们知道乌梅有什么作用吗？
3: 我来答，
0: 乌梅的作用就是生津止渴，可以健脾。在《本草纲目》中曾经记载了，这个乌梅呢，能够敛肺止咳，能够杀虫。哦，哎，还能够止泻。嗯嗯，
1: 那我就接着它，我也可以猜到。
0: 猜吧。嗯，
1: 这是山楂。嗯，
0: 对呀。
1: 生津止渴。
0: 哈，嗯，
1: 陈皮，嗯，生津止渴，甘草生津止渴，
4: 西瓜，
0: 哎，生津止渴，哎，生津止渴最好的就是打西瓜了呀，
1: 对，西瓜。那您说这个夏至的时候，嗯，生津止渴，哎，这个是主打的。
0: 是的，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夏至我们要生津止渴吗？
3: 因为我们老出汗，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液体太少了。啊，
0: 你太聪明了，说得很对啊！因为汗为心之液嘛。嗯，哎，
1: 这真有眼力劲儿，开始干上活了。
0: 好美啊，我觉得像一幅画一样。
1: 是，这有。
0: 其实你看这个，含苞待放。

0: 放的这个荷花的这个样子像人体的哪个脏器呀、啊？
1: 像心。
0: 哎呀，太棒了，像心。所以我们中医描述心呢，如倒开的莲蕊，说的就是这个荷花含苞待放的样子。
1: 您提到心呢、啊，这个苦夏的时候，其实是伤心的。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这些食材当中呢，你说的山楂生津止渴，实际上山楂最主要的作用呢，能够健胃消食，
2: 对，
0: 能够。祛湿就是活血化瘀，有这样的作用。然后呢，陈皮呢能够健脾化湿，甘草呢是味甘，能够调和诸药。因为这是酸味儿，山楂也是酸味儿，加上冰糖的这个甘味儿，酸甘化阴，合起来它再有合群之妙，就是你打的生津止渴了。
1: 您听这树上的喜鹊，叽叽喳喳的，对
0: 对，
1: 好像它也在认可您的观点。
3: 对呀、啊，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来着？天上喜鹊叫喳喳。地下有人在喝茶，来吧，我们现在喝茶吧。
1: 他在偷诗呢，
3: 对，我们来喝茶吧。
1: 不过今天看到西瓜呀，我简直是太喜欢了，
2: 清爽。
1: 对，刚刚我们在路上还聊，要能吃上一口冰镇西瓜，那简直是太幸福的事情
3: 了。尤其是这个井水里面冰过的西瓜，
0: 大家先喝点我煮的小甜水吧。
1: 好嘞，好嘞，好嘞，晾一晾，晾一晾，
0: 晾一晾吧，
1: 晾一晾。这个时候我把这西瓜切了，好不好？
0: 好。这个西瓜你们知道，中医有一个特殊的称号给它。叫夏月之白虎汤，夏天吃它能够清热解暑。
3: 而且我知道西瓜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3: 比如说我们起口腔溃疡的时候啊，还有嗓子疼痛的时候，我们都会喷那个西瓜霜。
0: 对，
3: 好像就是从西瓜身上得来的嘛。
0: 是的，其实尤其是西瓜这个皮，大家不能轻易的扔掉。
3: 对，
0: 西瓜皮呢，中医有一个名称叫西瓜翠衣，就是西瓜外面这个翠衣，它是入药的。它是专门能够解暑、清热、利尿，还能生津止渴。
1: 那日常该怎么用啊？这西瓜皮？
0: 平时我们小的时候呀，家里拌凉菜用，就是把外面这个最硬的皮去掉，里边那个浅绿色的把它留上，切成小细条，放点酱油、醋、咸盐，再放点蒜末一捣，去拌起来特别特别好吃。
3: 西瓜皮呀、啊？
0: 对呀。
1: 刚才我们是不是来的时间？你等了我们时间长了一些。
0: 你俩这子午觉睡得够长的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子午觉还有长有短的。这样的讲究啊，
0: 当然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睡子午觉吗？中医有子午留住的理论，就是说在中午11点到1点，这叫午时，睡觉足够了，我们就会养心。晚上11点到1点，这叫子时，睡足够了，它会养肾。但是中午这个午时睡觉，什么叫足啊？就是30分钟左右就够了。你如果睡到1个小时，那就太长了。你俩睡了几个小时？
3: 其实我们山西人睡午觉确实还挺久的，比如说我们可能真的能睡到1到2个小时。
0: 如果你午觉睡太长了，你晚上你就睡不着了，
1: 就会影响夜里的睡眠。
0: 哎，是的、所以中午的午时睡觉它是有时间长短的讲究的，一定是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这样你晚上才能充足睡眠。就打个盹儿，那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 OK 了，
1: 休息一下
0: 就行了。
1: 小憩一下啊，这是子午觉的讲究。
3: 子午觉太重要了，而且刚才我们一路走来啊，我和雪松老师非常感慨，这个环境真的太美了。而且我们一说到夏天，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哈，观荷其实也是我们夏天特别重要的一种有仪式感的活动，是吧？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观荷呢，我们就想到了你夏天为什么要观荷，是让你的心情愉快。
3: 对。
0: 那么夏天呢，我们要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内经》讲了，夏三月，此为繁秀，若所爱在外，就是把你的情志放到外面去，
3: 对对对，
0: 好像外面有特别喜爱的地方，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那么说的就是我们要走出去看一看。那么走出去看一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调理。所以在夏至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来谈一谈我们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住，怎么行。那么首先我来问一问衣的方面，你们知道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合适吗？
1: 看看咱们三个人的着装吧。
3: 对，今天当然我是为了美啊，但是我知道夏至啊，这种时候一般天气会比较炎热。
0: 对，
3: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就告诉我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纯棉的衣服，
0: 轻薄透气，
3: 对，吸汗，
0: 对，
3: 千万不要穿那种特别像我这种就稍微有点不舒适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三个的衣服的颜色是不是浅淡呢？
3: 清淡，
1: 颜色
0: 要浅淡，所以要轻薄透气，颜色要浅淡。那如果我们穿很深的衣服，比如像乌梅这样的黑色衣服，有什么不好？知道吗？
3: 吸光热，
0: 吸热，
1: 吸热，
0: 吸热。我们浅淡的衣服呢，可以反射自然光，把光线反射出去，我们身体就不那么热了，帮助身体去散热。 哎，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大家出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一运动一身汗呢？
3: 对，
0: 所以晚上回来你就要勤洗勤换那个衣服，但凡出。

0: 汗了，衣服赶紧换掉。嗯，如果不换掉，这个有汗的衣服踏在你身上，你什么感觉呀？
1: 黏糊糊的，
0: 黏腻腻的。对了，嗯，黏腻腻之后皮肤就容易出痱子了啊。这是一的方面。那食的方面，咱们摆了这么多美食，你们想想我们夏天应该吃哪类食物对夏至是最好的？嗯，
2: 养心嘛，吃苦的东西。哎，
0: 对，夏至应该吃一些苦味的食材。嗯，那么苦味的食材呢，它主要能够清心火。
1: 对，
0: 比如说像苦菊、苦荞麦、苦瓜，那么这些都是苦味的，清心火。嗯，那么除了吃苦味的以外，你们还想想还什么味道该吃一些？比如夏天吧，我们湿气很大吧，那么湿气大怎么能把湿散掉？吃哪个味道的？
2: 辣的。
0: 太棒了。
2: 真的吗？
0: 真的是，
1: 当然是，因为像四川啊、贵州地区，我们就会吃辣椒祛湿嘛。
0: 对了，对了，
1: 对，
0: 所以四川巴蜀之地吃辣的麻辣特别多。
1: 对，
0: 所以吃辛辣味道，帮助我们来散这些湿气，散湿气。我这里边还给你们带来一个这个东西，哎，
1: 薄荷，
0: 这个辛味的食品，这是什么？
2: 感觉像
1: 薄荷吧？
0: 薄荷吧？哎，你们闻一下，确实是薄荷，它就属于辛味的食材。
1: 对，
0: 哎，这种辛味的食材帮助我们能够祛湿、散热。嗯。然后呢，除了吃苦味和辛味之外，还要吃什么东西呢？大家在想，夏天如果你吃苦寒的东西太多了，会伤人的什么气？阳气还是阴气？
1: 当然是阳气，
0: 伤阳气。
1: 所以要补阳，哎，就是要吃一些生姜的水啊，或者是姜粉之类的。哎，
0: 是的，所以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嗯，不劳医生开药方。除了姜之外，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陈皮，它也是偏于温性的，这都帮助我们来温阳。所以在夏天呢，一个要吃苦味的泻火，再一个你要吃辛味的去散湿，再一个呢吃这些温性的药，帮助防止阳气的损伤。所以这是在食的方面大家要注意的。另外饮食清淡也很重要，夏天就不要吃太多的肉类了，油腻的东西更腻胃口。所以夏天像我给大家煮的小糖水比较清淡，哎，比较这个可口，大家尝一尝吧。
2: 好，对呀，啊，对，我刚才已经喝了点了，非常我感觉开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酸甜可口，是吧？嗯，
2: 其实夏至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讲究，还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对于夏至这一天啊，特别重视。
1: 对，
2: 你看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确立的节气。
1: 是的。
0: 对，
2: 因为这一天白昼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祖宗啊，就把这一天当作节日来过。
1: 是的，你看在我们山西啊，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古观象台陶寺遗址啊，然后在这里面就会看到说，那个时候啊，尧帝命西河建了古观象台，与民授时，夏至就是其中最早确立的之一。
0: 实际上夏至呢，它从天文学角度来说呢，它是太阳正好照在北回归线上，
1: 对，
0: 这一天白昼最长，夜晚最短。
2: 最短。
0: 所以夏至这一天正好是阳气极盛，然后一阴生的阶段。所以在阳气极盛的阶段，哎，我们既要防止阳气太过，让人体心火旺，睡不着觉。又要防止一阴生，生的不足，阴虚。所以我们吃这些生津的食材，就是让人体津液增长一点，帮助阴气的生长。
2: 苦夏到了，该如何养生哈？其实请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提供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提示。今天我们请马老师来，马老师既然是养生的大家，我觉得给咱们俩望闻问切一下。
1: 哎，真好。
2: 对呀，你比如说我们俩坐在您面前，好，您看看，同样针对这份乌梅，我们该做出什么样不同的茶饮？马老师坐堂问诊现在开诊，
1: 太期待了，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啊，给咱们
2: 俩。感觉我是马老师，
0: 你有点像坐堂老郎中了，
1: 对
2: 对。今天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材料的核心应该是这个。
0: 是的，在《本经书证》中就记载了，说这个乌梅呢，在盛冬的时候开始结花苞，还没到春天的时候它就开始开花，到初春的时候呢它就开始结果，到初夏的时候它就果实就开始成熟了。所以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什么呢？就是吸收了寒冬的寒气，来制约人体的相火，所以它有很强的滋阴强壮的这种能力。在记载这个乌梅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乌梅呢，它是酸涩平的，它主要归哪条经呢？一个是肝经，一个是脾经，还有肺和大肠经。所以通过这乌梅呢养阴，可以把肺和大肠、肝脾的阴液都把它补足了。所以我们经常在夏至以后煮乌梅汤，它能够滋阴强壮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另外呢，由于某些人的体质阴生长不足了，哎，我们可以用乌梅来养阴。但是不同的人群，乌梅的

0: 队伍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想拿你俩来问一问吧。刚才雪松老师让我坐堂了，现在开始了哈。那么我问你一下，雪松老师，平时你感觉自己身体困重不困重？
1: 嗯，困重，
0: 有点困重。
1: 对，
0: 那么我看看你的舌苔吧。
1: 对，
0: 它舌苔有点白黄微腻。
2: 哎呀，我知道这个是要祛湿。
0: 哎，对，要祛湿。我们这小甜汤里边，陈皮有化湿的作用，山楂呢也能降油脂的作用，甘草呢也能够化

0: 湿，
1: 茯苓
0: 对的，茯苓能够健脾祛湿，
2: 嗯，
0: 然后呢，那个赤小豆能够清热利湿，嗯，还能够利尿消肿，
2: 明白，啊，
0: 所以中间那三行，
1: 嗯，
0: 薏米、茯苓、赤小豆都适合雪松老师，
1: 都适合，
0: 哎，
2: 嗯，这个是麦冬是吧？
0: 对，
2: 嗯，
0: 所以你一眼相中的麦冬了，
1: 嗯，
0: 我看看你的体质类型吧，
1: 嗯，
0: 你是什么状态？哎，你看他的舌头偏红，看到了吗？
1: 哎，是
0: 偏红少苔。
1: 嗯，
0: 你还有什么症状？
2: 是这样，我一到夏天呢，嗯，我的手脚就特别烫，
0: 哎，
2: 手心脚心非常烫。
0: 哎，那个这就是中医讲的五心烦热，手脚心再加心口，
2: 哦，
0: 五个心烦热。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滋阴清热，就是乌梅帮助您滋阴。
2: 嗯，
0: 但是呢，您还要清热，滋阴清热。你在这九宫格里再找一下，
1: 嗯，
0: 谁有滋阴清热的功效？
1: 嗯。
2: 我猜一猜，难道是西洋参？
0: 是的，对了，
2: 哦，
0: 西洋参能够益气养阴，
2: 嗯，
0: 养阴清热可以。
2: 嗯，
0: 另外你喜欢那个麦冬，哎，嗯，也能够，
1: 也是可以的，
0: 哎，滋阴的。
1: 嗯，
0: 那么你在煲汤的时候或者煮茶饮的时候，加上点麦冬、西洋参，
2: 嗯，
0: 对于你养阴清热就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了。
2: 嗯，学到了。
0: 夏至之后阴气出生，
2: 嗯，
0: 那么夏至之后你这个阴出生的能力是不够的，它是慢慢起来的。不是一下就生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像这个亮镜的这样的类型的人，
2: 嗯，
0: 就是阴虚的人，他就容易在夏至以后，他的阴稍微有点不足，生的不足了，就会阴虚火旺了。那么紧接下来我们就要谈阴虚火旺会有哪些表现。
1: 嗯，
2: 阴虚火旺
0: 除了你手脚心热之外，你还有什么症状吗？
2: 失眠。
0: 哎，对了，所以像
2: 真是
0: 心烦、失眠、五心烦热，
2: 嗯，
0: 然后潮热、盗汗，
2: 对，
0: 半夜之后睡着觉以后出汗，
2: 心慌，
0: 哎，心慌，
2: 对，
0: 另外呢还有头晕、耳鸣，
2: 嗯，
0: 另外呢主要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2: 哦，
0: 就是阴虚火旺了。你想阴液不足了，血是不是就变黏了？
2: 还真是，
0: 血变黏了，你想是不是血管就容易堵啊？
2: 嗯，
0: 堵在心脏就心梗，堵在脑子里边就脑梗，
2: 哦，
0: 就会中风，还会出现阴虚阳亢的高血压。
1: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时节也是心血管病
0: 高发的季节，
1: 那恰恰是你看一冬一夏，
0: 对了，
1: 两个节气其实都对应上了。
0: 对，这都对应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容易高发的。
1: 嗯，
0: 所以在夏至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2: 是的，
0: 哎，
1: 好，王老师，我必须再追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在这个乌梅汤的基础上，刚才您给我开了这个方子，我该加多少啊？
0: 比如说薏米呢，你可以加上10克到30克都可以。
1: 嗯，
0: 茯苓呢加上10克就够了。
1: 嗯，
0: 赤小豆呢也加上15克就可以了。像亮镜，哎，
2: 嗯，
0: 您的麦冬呢加上10克，
2: 嗯，
0: 西洋参呢加上5克，
2: 5克
0: 就可以了，
2: 10克5克，
0: 对，
2: 哦，记住了。马老师，感谢您哈，
0: 嗯，
2: 我觉得大家肯定也学到了很多。当然，刚才老师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身上有一些疾病的症状，如果大家的症状已经比较严重了，像失眠呀，乏力呀，口干口苦，如果觉得哎挺严重的，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千万别给自己下开药方。
0: 嗯，是的，所以这个夏至呢，咱们今天在这谈了很多，
2: 是的，
0: 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古代呢，是古人们会过夏至节的。在夏至节呢，一般人们会送礼，我们一般会送纸扇呐，或者纸粉啊这一类。今天呢，我就给二位带来了小礼物。
1: 那您说这两种礼物似乎都是送给女孩子的呀？
0: 好
1: 啊，扇子我可以用。
2: 扇子，
0: 嗯，这个扇子是留给我用的。
1: 您的扇子好看，
0: 我的扇子好看。
2: 哦，我这个是荷花，哎，你看，很传神啊，跟我后面的风光是一样的。
0: 对，荷花女。
1: 嗯，我这也是花。
0: 这个栀子能够清热除烦，
1: 哎，
0: 正好对症。
1: 栀子花是吧？
0: 栀子花开，嗯，香艳艳。
2: 马老师，你好像说的是还有脂粉，这扇子有了脂粉在哪儿呢？
0: 哎，脂粉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做天然的脂粉。
1: 天然脂粉，
0: 对
1: 这个好啊。
0: 对呀，
1: 啊，那咱们过去吧。
0: 哎，过去之前呢，我们还要有一个仪式，夏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
2: 嗨，
1: 防晒霜，
2: 太贴心了。
1: 对，
0: 来，
1: 这个在盛夏是必不可少的哈。
0: 好嘞，我们把都喷上啊。
1: 好嘞，
0: 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吧，
2: 走吧。
1: 出发。
0: 桃树了吗？
2: 嗯，
1: 桃树，我们干嘛？摘桃子吗？
0: 哎，摘桃叶。
1: 哦，摘桃叶。
0: 我们要做痱子粉嘛，就是要摘桃叶。
2: 桃叶做痱子粉。
0: 哎，你看，我们要找这种绿的、没有虫咬的桃叶去来摘。
1: 原材料是吧？
0: 对，原材料。
1: 哦。
0: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做痱子粉要摘这个桃叶吗？
1: 嗯，
2: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桃叶呢，它主要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嗯，
0: 还能杀虫止痒，还能够祛湿。
1: 你看到什么了？
2: 看桃啊！
1: 我看到桃了。
2: 我也看桃了，桃太小了，估计还不好吃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不但桃叶有这个功效，桃核也有活血化瘀的功效，还能够通便。
1: 嗯，
0: 所以夏天吃一些桃子，能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还能活血化瘀。
1: 嗯，
0: 好，大家摘一些，
1: 多摘点吧。
0: 我们大概摘够做，痱子粉的就够了。我们摘上大概2-3两吧。
1: 2-3两，
0: 2-3两。
1: 哎呀。

0: 哎，我们晒的糖叶怎么样了？哎呀，真不错，
1: 不错吧？完全晒干了。嗯，好，我们现在收一下吧。好，来
2: 收一下。哎呦，
3: 都烫着呢。
1: 完全干了，
3: 而且很脆，
1: 感觉很好磨。
0: 对对对，
3: 今天这太阳真好。
1: 哎，这夏日的太阳啊，
0: 嗯，
1: 似烈火。
0: 是的。
1: 我就手把手的教给你们如何来做桃叶的痱子粉。
4: 嗯，
1: 哎，由你来亲自，好不好？
4: 太好了，我现在干这个活
1: 来。
0: 桃叶要放在这里面。
1: 对了，把桃叶放在研钵里面去。
4: 好，
1: 好，
4: 先捏碎一下，好吧？
1: 对，放里边，哎，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呢？
0: 对，
1: 先用它在里边去
4: 碾碎，
1: 碾碎，对，先碾碎。
0: 加油啊！
4: 好，
0: 加油啊！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1: 捣蒜一样。
4: 好的，我来捣蒜，你们来讲解一下。
0: 马老师正好对，说一说这几种是什么？哎，
1: 首先这里边有土豆粉，
0: 为什么要用土豆粉呢？
1: 它能够去湿美白，而且能消肿。像我们黑眼圈的时候，你土豆片上一弄，哎，黑眼圈慢慢就下去了。
0: 哦，它那起作用的其实就是淀粉。
1: 淀粉它去湿，
0: 哎，
1: 这是
0: 土豆粉。
1: 然后呢，这个呢，它是薄荷粉。
0: 这个猜不出来了。
4: 我想闻闻这个薄荷粉什么味儿？
1: 有薄荷的清凉味道。
4: 真是薄荷的。
1: 哎，对。薄荷呢，能够心凉解表，清利头目，还能够透疹。
0: 嗯嗯，
1: 哎，
0: 这是薄荷，这几种就完全认不出来了。
1: 认不出来了。这个呢，你闻一闻，有一种什么气息？
0: 也是要闻一闻。
4: 我闻一闻。
0: 你好好捣你的药。
1: 你好好捣药吧，别老闻了。
0: 别捣乱。
1: 别捣乱。
0: 哎，
4: 闻不出来吧？
5: 秋天来了，满院子什么飘香呢？
0: 水果香，花果香。
1: 桂
0: 花。
1: 哎，
0: 啊，桂花香。
1: 对了，这是桂花香。
0: 这是桂花的味道。
1: 桂花是为了让痱子粉呢有一种桂花的香气。
0: 这是就是香料了。
1: 哎，香料，哎，凡是香料的它都能够带走湿气的。
4: 嗯，
1: 那为什么要用痱子粉呢？夏天，因为夏天暑热蒸腾，湿气弥漫，我们身体出汗很多，黏黏腻腻的。痱子粉呢主要能够清暑去湿，让身体不那么黏，爽滑。
0: 嗯，
1: 而且有一种香气，就是桂花香。然后呢，这个呢是白芷粉。
0: 嗯，
1: 白芷也能够燥湿，也能够去风寒。
0: 嗯，
1: 所以用白芷呢在皮肤上涂抹，还有美白的效果，还能去湿。这个呢是甘草粉。甘草呢它中医又叫和事佬，它能够清热解毒，还能够化痰，还能调和诸药。
0: 比如说我们
1: 和事佬就是所有的药性不是都不一样吗？哎，把甘草粉一加进去，它们就变得非常和谐，谁也不和谁打架了。哎，这叫和事佬。哎，是甘草粉。你看亮净倒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往外倒的时候看下面要垫一个碟子。
4: 好，
1: 哎，然后呢把它倒到这个筛子里边过筛。这个筛子呢，这个细木越大越好，就是让它越细越好啊，这样的粉就更细了。好，
4: 还不错吧？
1: 相当的可以啊。好，
0: 不过这个味道，桃叶的味道还真的
4: 还挺像，清香，
1: 有桃的香味儿，哎，桃的香甜的味道。然后呢，
0: 这个
1: 成了。有比例讲究的，
0: 哎，然后直接是把它混合到一起，
1: 混在一起装盒，是的。
0: 哦，
1: 哎，我们这个桃叶粉啊，我们用两份的桃叶粉，就是用两勺，哎，是不是一勺啊？好，两勺，两勺的桃叶粉，土豆粉，
0: 土豆粉，
1: 哎，三勺。
0: 我突然间意识到，这土豆粉的作用是不是替代滑石粉？
1: 哎，是的，
0: 哎，
1: 因为土豆粉它是淀粉，它副作用很少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比例都是一勺就够了，哎，一勺。好。
0: 哎呦，你这一下调出来好，能装好几盒呢。
4: 对呀，
1: 好，
0: 好嘞。
1: 哎，放进去以后呢，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哎，搅拌均匀。哎，这个交给你来做。
0: 来吧，
1: 来，
4: 对，
1: 咱们都得动手。
0: 对对对，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4: 是的，
1: 你用自己动手做的，然后呢，你再装盒，你用上它的爽滑的感觉，就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0: 这是不是这样混合一下就
1: 可以了？混合一下就可以了。好。其实这里边主要成分主要就是桃叶粉了。实际上这个桃叶呢还有其他的妙用，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夏天我们经常会出痱子吧，除了用痱子粉抹之外，有的时候夏天身体很黏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摘上二三两桃叶，来把它放在浴盆里边，用热水把它泡完之后就洗桃叶浴。
0: 哦，
1: 哎，它能够去湿清热止痱子，
0: 也一样是能够止痱子的作用。
1: 哎，什么味道？
0: 我要试一下，
1: 你试一下。
4: 清新的味道，
0: 非常
1: 好，
0: 非常好，非常好。
4: 那我们就痱子粉拍起来吧，祝大家都拍出健康的皮肤，干爽的皮肤，也拍出我们的开心快乐的人生。
0: 快乐一下，健康一下。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0: 大好伴侣复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夏天暑热当头，我们还是不是要吃西瓜呀？
1: 对，
0: 这个西瓜它是什么作用啊？就是解暑清热、
2: 利尿。
0: 哎，利尿。对，其实你们说到吃冰镇西瓜呀，我得提醒你们要注意啊。嗯，比如说老年朋友，如果他胃肠比较虚寒，
1: 对，
0: 那你说这个西瓜冰镇吃了好还是不好？
1: 当然不好，
0: 不好。嗯，哎，因为本来他就脾胃虚寒，夏天他的阳气在上在外，他的胃肠就比较寒，
1: 对，
0: 再吃冰镇西瓜，他吃完他准要拉肚子。
1: 对，对，而且我理解还有比如说心血管方面有问题的老年朋友也要小心吃冰西瓜，因为它可能会让这个心血管疾病有一些急性的突发，是吧？
0: 是的，是的。嗯嗯，所以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呢，尤其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冰镇西瓜。嗯，像年轻人火力很壮的，比如说经常大便干的，哎，胃热的，那你冰镇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对，
1: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比如说刚刚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回来吃冰西瓜，这种很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问题，是吧？
2: 对，冰镇的东西刺激容易引起心血管病，其实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哦，
0: 对，年轻人也要注意的。
2: 是的，是的。
0: 您尝一口吧，菊松老师，好甜哦。
2: 夏至一到，这个农场最好的时候，
1: 太阳一落山呀，这天气就感觉舒服多了。
0: 我们谈起来运动呢，有人有一些误区，
2: 空调房里面待了一整天了，这个时候应该动一动了。
3: 特别为夏至节气准备了一套导引运动方法，洗漱功叫喝字诀，足运太极，单臂托举，啊，这个甩臂的动作，找一找掌根用力的感觉，两款中医版的电解质水，
2: 这就是生脉饮啊，
0: 当苦甘辛咸它都具有，所以它五脏都能补。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即将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国庆假期刚过，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程序员，加班

0: 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啊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1: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地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地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0: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刚也拉下了脸：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李飞本打算再去找主管说说情，没想到还没等他找上门了，公司竟然突然发布了新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连续旷工三日或者一连累计旷工五日的予以辞退。
1: 对于公司的做法，李飞感到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针对自己吗？思来想去，李飞还是不愿意直接和公司撕破脸，于是他只好给家里人打电话，商量能不能把婚礼时间往后顺延，却没想到招来一顿埋怨。
0: 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里面骂道：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呢？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转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婚礼是

0: 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地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1: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0: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万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李飞解雇，实在是不近人情。而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他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主管，可他却利用主管的宽容动起了歪脑筋，最终作茧自缚，丢了工作。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

0: 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子为处理家事频繁向公司请假，每月工资奖金被扣所剩无几。
5: 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
4: 之后女子想尽各种花招，偷偷旷工处理私事，企图瞒天过海。
5: 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
4: 她处心积虑应付公司的考勤制度，最终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5: 五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录像。不多时，录像里出现一名女子，只见她急匆匆地走进超市，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而视频中这名形色可疑的女子正是眼前在看视频的女工作人员。看到视频上的这一幕，女子的脸一下就白了，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原来啊，女子名叫张小丽，30多岁，是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这两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感觉分身乏术，因为儿子小浩需要人照顾，父母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张小丽经常需要请假应付家里的事儿。这天张小丽看着刚领到的上个月的工资条，一脸的沮丧。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因为请假扣掉的奖金就有1000多元钱。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这不，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张小丽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小丽啊，你快来医院一趟，你爸他刚才肚子痛得厉害，我把他带来医院了，也不知道挂啥科，还有没有号。听着母亲着急的声音，张小丽只能先安抚母亲，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过去。

0: 小丽估摸着父亲应该不是啥大问题，花不了多长时间。想着自己上个月被扣掉的奖金，张小丽实在是不想再请半天假。于是啊，他就给主管江大勇说明了情况。江大勇呢也知道张小丽家里的情况，体谅她不容易，于是爽快地说道：你快去快回，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用走请假流程了。张小丽一听啊，连连感谢，并保证自己一个小时就能回来，保证不耽搁工作。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张小丽处理完父亲的事儿就回来了。
1: 主管江大勇的好心体恤竟让张小丽动起了歪脑筋。他发现跟领导口头请假去处理家事就不用扣奖金，这简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之后每当张小丽遇到家里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如法炮制。
0: 这天张小丽收到了儿子小浩班级群的消息，老师通知周六要开家长会。虽然啊是周末休息日，可张小丽是在超市工作，那天呢正好要上班，这家长会需要整整半天的时间，肯定是需要请假的。眼看自己的奖金又要不保，张小丽很焦虑。突然她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感，她点开手机微信，略微思索之后便给主管江大勇发了一条短信：江主管，实在不好意思，孩子学校明天有个活动，我把他送过去之后再来公司，可能会迟到20-30分钟，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呀？不到两分钟，张小丽便收到了江大勇的回复，叮嘱他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张小丽早早地来到单位打了卡，便匆匆带着儿子小浩去了学校。既然已经请了假，张小丽又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去单位打个卡呢？原来啊，这就是张小丽昨天晚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她早上在上班前先到公司打卡，打了考勤，那么考勤上便不会显示请假或者旷工。而她昨天晚上呢，又已经跟主管江大勇请了假，所以即使主管来布置工作，自己也可以搪塞过去。没两天，又到了张小丽带父亲复查身体的日子。张小丽按照之前的方法向主管江大勇请了假，也依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本以为这事儿万无一失，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季度核查，不仅查看了打卡情况，还抽查了监控视频，张小丽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面对主管江大勇的询问，一开始张小丽还极力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打卡记录做不了假。江大勇见张小丽不承认，便带着她查了监控，视频里清楚地展现了张小丽几次打卡之后便匆匆出门，也就是前面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幕。这就是公司依据监控整理的那几天张小丽脱岗时间说明，上面详细的记录了她离开公司和返回公司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远比她请假的时间长。这下张小丽无法再解释，只能低头认错。很快公司便对张小丽的旷工行为做出了扣发奖金以及严重警告的处理。
1: 公司本以为张小丽会吸取教训，却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请假方法上存在漏洞才被公司发现，于是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更好的请假方式。很快她便研究出了另一个歪招。
0: 张小丽觉得自己请假的思路啊是对的，只是呢方法上还存在漏洞。他反复地总结经验，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请假办法。张小丽在连锁店的总店上班，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去加盟店做沟通检查工作。他心想，自己要是有事儿啊，就填报个外出巡查的单子不就行了吗？这天早上，张小丽去叫儿子小浩起床，可是连喊了几声呢，

0: 小浩都毫无反应。他赶紧上前一看，发现小浩的脸红扑扑的，手一摸滚烫，儿子发烧了。张小丽赶紧帮儿子穿好衣服，叫母亲先带着小浩去了医院，而他自己呢赶到单位，填报了外出巡查的单子，便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来到医院，张小丽带着儿子小浩看了医生，吃了药，又把小浩带回了家。一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他连忙又乘车赶到了距离最近的那家加盟店，和店员寒暄了几句，随便的转悠了几圈，简单的写了个巡店记录，才放心的回到了公司。张小丽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没想到月末的检查，她又被江大勇叫去询问了。江大勇指了指桌上的外出单，说道：这天你外出巡店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些什么？张小丽故作轻松地回答：江主管，我当时巡店是写了巡店记录的，时间具体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了的，加盟店的员工可是全程跟着还签了字儿的。没想到啊，这时江大勇却拿出了巡店记录，严厉地说道：我们已经调了监控，你那天在加盟店就待了10分钟，根本没有开会点货，甚至连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名字你都给写错了。听江大勇这么一说呀，张小丽呆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公司对张小丽做出的第二次处罚通报，上面写着张小丽因为两次擅离职守已经被公司警告处分，现在再次擅自脱岗，无视公司纪律，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规定，对张小丽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
1: 面对公司的开除决定，张小丽傻了眼。事后张小丽几次找到领导解释，都没能让公司收回处理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得到支持。张小丽只好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万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求吗？
0: 法庭上，张小丽委屈地向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说道：法官，我几次离岗都是请了假的，也填写了外出单，虽然过程中有些不规范，但也不至于开除啊。超市的代理人提交了打卡记录、监控视频、外出单、巡查记录等一堆的证据，这就是超市一方向法庭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出差的申请流程要求以及旷工的相应处理。法庭上，超市代理人对杨法官解释道：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外出巡店都是有严格的流程规定的，张小丽利用打卡外出的事由旷工处理私事，我们公司对她的两次处罚都是依据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做出的，也履行了合法的解除程序，并没有问题。那么超市对于张小丽离岗所做出的处罚究竟是否合理呢？我国法律又对此有如何的规定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杨法官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认为张小丽前两次离岗时虽然向主管请假并获得了批准，但一方面她并

0: 没有按照公司的请假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他在微信中请假时都是表明只会短时间的耽搁，但实际的离岗时间都超过了半天。所以超市认为张小丽的两次离岗为无故脱岗，并无不当。而对于张小丽申请外出的那次离岗，巡店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签字已经被证实是假的，而且根据监控显示，张小丽在店内的时间很短，与她填报的外出单也不相符。张小丽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她外出巡店的出差目的，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仍然在出勤方面有行为过失，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超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超市不予向张小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拿到判决后，张小丽是后悔不已，为了少扣奖金，他想尽办法钻公司管理的漏洞，却把工作丢了。为了找份新的工作，他接连跑了好多个地方，才发现人到中年又没有一技之长，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其实啊，公司和员工就像是同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实现共赢。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丈夫误会女子出轨，离婚后仍骚扰女子，女子向丈夫领导控诉。丈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就会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检举信。
3: 信件呢是实名举报的，那么它是从外地的监狱寄过来的。
0: 这封检举信字迹工整，提及的是2020年8月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家水果店门口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
3: 检举信呢，就是说这个存在这个顶包的行为嘛。
0: 检举人在信中言之凿凿地提到，这起案子是儿子为父亲顶下了全部罪名。
1: 常规来讲，我们以往听到爸爸替儿子顶罪的是有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前科，爱子心切。我们在法律上当然是要惩治的，但是在情感上我们是比较能够认同和理解的。但是这个案子是儿子给爸爸顶罪，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怪异。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高度重视这封检举信，因为这封信写得非常具体，有很多细节。但检察官收到信时，案件已经过去4年多了，当事人李晓已经服从判决并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这封检举信到底是谁写的？它跟整件事情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信中所写的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为了某些目的而编造出来的呢？
0: 一大早经营水果店的李金宝便打开店门，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因为正值暑假，儿子李想也趁着假期在店里帮忙，每天跟着父亲一起进货、卸货、整理摊位。
2: 以前没家长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帮忙，拿家长的时候就经常开车嘛，我们一家都是在那个店里面。
0: 这天凌晨，李想驾驶自家那辆小货车从外地进货回来，像往常一样，他将汽车停在了水果店门口。对于自家的这辆货车，李想非常熟悉，他很清楚，只要停车一两个小时后，货车的气刹系统就需要重新建立气压。
2: 停到那里的时候，过个一两个小时就没气了，它气都自动放了，然后大火，火打了之后，打个5-6分钟，它自己就会上气。
0: 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李想刚刚跑完长途，感觉非常疲惫，把车停下来之后，他打算先回家歇口气儿，然后等天亮了再回来卸下车上的西瓜。
2: 把车停那里，然后回去睡觉了。
0: 让李想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睡着没多久，就被父亲李金宝打来的一通电话给吵醒了。
2: 他就会讲，就是碰到人了，然后让我去一下。
0: 父亲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让李想瞬间清醒。他来不及多想，穿上衣服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水果店。
5: 我上屋里边卸了那筐，一筐一筐的。卸好卸满，我等到外头响了，我就听到那个碰的那个门轰轰响，我就出来看看。
0: 当时李想的母亲在店里帮忙卸货，只是听到了声音，并没有看到整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李金宝告诉赶来的儿子，停在店门口的货车由于停车时间太久，气刹系统失压，发生了向后溜车的情况。
2: 他是有气的，车子没有气，没有刹车，它跟那个油车不一样，就跟那个小轿车不一样，它要有气，没有气刹不住车，因为当时没有气，车子就根本刹不住，然后就往后溜了。
0: 货车快速向后溜车，将正在店门口捡

0: 拾破损西瓜的环卫工人彭某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致使其当场死亡。
1: 没多会儿就警察和救护车就到了。
0: 民警赶到现场后，李想一家人完整地交代了事发的经过。
1: 我跟他们讲了也是这，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流车了，车子有一个盲区嘛，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人，然后就流车把人给碰到了。
2: 他自己也是承认的，那么讲的事情经过呢，也是和现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简易程序嘛，就能够快速地把这个案例办结掉了。
0: 2020年10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想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2021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又对该案民事部分作出了判决，判令车辆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彭某的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11万1000元；李想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共计164360元。
3: 就这样，当时年仅20岁的李想背上了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生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后来，李想和家人倾尽全力对被害人彭某的家属做出了赔偿，保险公司也如数理赔，李想最终取得了彭某家人的谅解。这件事情发生后，李想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落，他的一个发小王某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吃饭，帮助他化解心中的苦闷。在这个发小的帮助下，李想的心情稍微有了好转。李想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这件事情还会被翻出来重新提起。
0: 一场意外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
2: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报，将来某一个时间报的话，后果更严重。
0: 几次倾诉埋下真相曝光的伏笔。
4: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李想说，那场意外发生后，他们一家人过得很不如意。
5: 上回找的钱到了我都没花上来，还给人30多万整。
6: 现在水果店还开着吗？
5: 开着了，开着了没生意，房租钱都不，这一波到那一波都得借钱贷款，你咋了？吃压力大，也出来收拾我了。
0: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李想父亲李金宝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5: 他的身体，我糖尿病并发症。他嘴腹歪就歪，眼腹泻就泻，吓人，几次这样的了。
1: 我父亲的话，全身都有病，反正浑身都不好，眼睛也看不见了，就有一个眼睛也意识模糊了。
0: 李想告诉我们，当时他之所以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除了经济压力和父亲的身体状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面对警方调查时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
1: 从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想起，每年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感觉纸包不住火，反正就是想着谁做的事情就应该有谁来承担责任。
0: 李想说，理智告诉他，他应该把当年的真相和盘托出，但现实中他无法做到，只能继续保守着秘密。他甚至这个秘密一旦见光，便会导致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这样，李想在惴惴不安的情绪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几年后，几名检察官来到了他的家里。
2: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报，将来某一个时间报的话，后果更严重，伤害的更多。

0: 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
1: 面对不期而至的检察官，李想猛然想起，早在意外发生后的那段至暗时刻里，他曾经卸下防备，跟

0: 落，他的发小王某便经常来找他喝酒聊天。有一次借着酒劲儿，李想跟王某宣泄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据李想说，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李金宝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事发那天凌晨，他和父亲一起进货回来，把货车停好后，他就回家睡觉了。而溜车撞人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父亲李金宝在那天清晨启动了货车，想把车往前挪一点。
1: 那会都下来都十几了，我他当时不太跟俺。
2: 货车都有盲区嘛，货车反光镜基本上就是看不太全，有几米，两三米吧，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溜车了。
0: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挪车动作，造成了溜车，并导致当时身处车后的环卫工人彭某不幸被撞身亡。事发后，李金宝第一时间给儿子李想打去了电话。
2: 当时他就想让我顶一下，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比较注重这个孝，就是父亲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
0: 在李想看来，替父亲顶罪既是孝顺的表现，也是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相对最好的办法。于是见到民警后，李想第一时间就把一切责任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2: 如果去自己举报的话，我爷爷我奶奶我妈他们都不会原谅我，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老一辈的那个思想嘛，不光自己家人会不会原谅，自己的朋友知道什么也会讲一些闲话。
0: 就这样，替父顶罪的真相一瞒就是好几年。
2: 因为这是几年，这个事情一直压着我，忙的时候还好，不忙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会想起来这件事情，也没跟家里人别人讲过，都是自己心里想的，就感觉做这种事情自己儿子去举报的话有点那个，就丧良心嘛。如果是换到别人的话，就是兄弟姐妹，我肯定会去托自首，但是我父亲的话，我感觉我不忍心。
0: 只是李想没有想到，当年他向发小王某倾诉的举动，最终使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几年后浮出了水面。
3: 确实是发小关系很好，也不检举他，甚至我们也不能够揣测是不是还给他出了点主意。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也确实没有来检举揭发他。然后事后，等到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检举揭发可以立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就举报了他。
0: 原来王某在2020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服刑期间为了获得立功减刑的机会，2025年4月他向检察机关检举了李想替父顶罪的事情。
4: 我们复查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在档案科里的那个整个的材料全部调出来，那么再审查了一遍。第一个呢是也要固定这些证人的这个证据，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对这些涉案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重新做一个这个供述，是不是跟这个检举信说的一致的。就是
0: 检察机关细致调查后最终确认，当年因过失致人死亡的不是李想，而是其父亲李金宝。
3: 当时爸爸因为酒驾驾照被吊销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他的保险是不赔的。那么他撞伤一个人，他要面临高额的赔偿，家里可能觉得经济有点负担有点重，那么经过家庭协商以后，由儿子来顶罪。
4: 因为当时案发以后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替换了，那么其他的证人呢就是他的母亲，那么也是做了这个假的证明，证明是他儿子开的，不是他父亲开的。
0: 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李金宝，对于当初自己溜车撞人的事儿，他记忆犹新。
5: 什么样一个人，怎么被撞在哪里的？
6: 撞在我那个店那个旁边，那是一个墙边，我那是行驶过程，后头就是一个脚撞的。
0: 在确认被害人当场死亡之后，李金宝第一时间将儿子李想喊了过去。
5: 那你怎么想起来让你儿子给你顶包的呢？
6: 那所以也没想的想那么多，我。

0: 负责量，也没什么事情啊。我也跟外贸差不多，学历不高，负责量又不是外边的，外边也不会盯，负责量就没事的，我这样想的。
1: 除此之外，李金宝还交代，让儿子李想顶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 你在这个事情之前是因为酒驾犯扣了驾驶证，对吧？驾驶证当时再次开车之前有没有去领回来？
0: 后面领回来。
2: 我问你，案发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就是出事故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
0: 那时候没有。
2: 没有领回来，对不对？也就是说驾驶证因为你酒驾在暂扣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保险不赔的，就要过来帮你顶一下，是这个事情吗？
0: 现在再顶一下。
1: 父子俩在此后的日子里对顶包一事保持了沉默。
3: 被害人已经死亡了嘛？当时这一家事情只有这一家三口知道啊，怎么报警的，然后怎么互相之间联络的，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所以他们一商量这事儿就按下了。
4: 那这五年期间你爸爸有就这件事情交流过吗？
5: 没有，从来没讲过。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这五年来一直是心里的一块石头。反正出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不太像以前就是提心吊胆的过程。
3: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就会有风险，最终法律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公平的判决。
1: 2026年4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对该案件重新作出了判决。被告人李金宝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李想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6: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之后又进行驾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又找家人进行顶包，一步错导致了后续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被害人的家庭也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5: 他当然也不懂，因为在看守里面见我的时候，就是我爸他说他对不起我，因为当时我内心也是比较难过。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父亲他脾气特别大，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因为特别难过呢，在看守所里面讲的，我也没有怨过他，但我想着做都做了，为自己做的错误有承担法律责任吗？
1: 李想最初的选择没能让父亲真正逃避法律的制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不过李想也告诉我们，真相大白后，他内心里多年来承受的重压也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5: 因为我感觉终归是纸薄如火，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一点线索，人家都会追查到底的。趁现在年轻，为自己犯了错买单还不晚。
3: 我们其实反思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一家人来讲，他对于保险诈骗这个当时的认知是比较弱的，对于这个行为会被发现他们是没有预计到的，然后他们又觉得当时安抚得很好嘛，其实从被害人的角度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家里本身赔不了这么多，然后他们觉得整个处理是最安稳的，就是对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行为本身第一个是侵犯了法秩序的公平，就是不能有顶罪这个行为，不管谁给谁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二个，侵犯了金融机构的合法的经济利益，你不能通过去顶罪来把不应该赔的保险变成理赔款。虽然说他比较有钱，但是平等的主体，不管是各类经济主体、个人公司，我们都要平等的保护，是不能够允许这样去侵犯合法财产利益的。所以最终他获得的刑期就会比较高。
7: 一封检举信揭开了被隐藏多年的

0: 真相，一次错误的选择毁掉了全家人的安宁。对于顶罪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呢？参与其中的人分别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从这个行为本身来讲啊，它是一个妨害司法的行为，帮别人顶包的啊，那他有这种包庇他人犯罪的这么一种行为的特征，可能会构成啊包庇这一类的犯罪。那么这个罪的轻重，实际上跟被顶的这个罪的大小是有关系的。那么你包庇的对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犯罪的话呢，那么包庇的这个行为它的危害性也就会增加，对他的处罚也就会加重。因为这个包庇罪的这个法定刑它也是分两档的，第一档是3年以下，第二档是3到10年。让别人帮自己顶包顶罪，会涉及到让对方帮自己这个出具假的这个证人证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那么可能会涉及到妨害作证的问题。如果说他没有刻意的让他去顶，也就是没有，特别是如果没有教这个顶包的人怎么去说，这边主动帮人顶啊，然后呢，对方可能就不会构成妨害作证的问题。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通过帮别人顶包啊，顶罪相当于帮对方在这个保险事故当中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啊，也就是对这个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做了一个掩盖。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去申请保险理赔的时候，那么就会涉及到他这个行为又会构成保险诈骗罪的。所以单纯的这个顶包顶罪的行为，那么它是一种妨害司法的行为。通过这种顶包顶罪帮别人掩盖事实或者是虚构事实，那么这个行为如果说构成了其他犯罪的一个行为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罪，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那么诉罪的问题。
0: 李想替父亲顶罪的行为还涉及保险诈骗罪，当年保险公司赔付了被害人家属100多万元，那么保险公司的这笔损失需要李家父子来承担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保险诈骗呢，它属于诈骗罪，那么骗的是保险公司。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保险公司在前面已经支付了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金啊，给了被害人啊。那么这个被害人本身在这个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那么他没有实施这种欺骗性的行为，所以被害人他是没有过错的，主观上是没有任何的过错，客观上也是得到他应得的。只不过说这个钱通过两个被告人的欺骗行为啊，让保险公司来支付啊，也就是让他本来应该他自己支付的，让保险公司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这个并不能改变啊这个受益人本身他应得的这个钱款的这种事实，所以他不用把这个钱退回来。那么保险公司被骗之后，他遭受了财产损失，所以从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来讲，那么就应该是本案当中的这个保险诈骗的行为人向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个补偿，或者是来支付他所骗取的这个金额。
0: 一场家人合谋的顶包行为，以为能够保住全家人的幸福，实则是最终拖垮了整个家庭。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守法和担当才是对家人真正的保护。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以法维持，
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5: 以爱为光，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跨过幽暗尽头。
9: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5: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5: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2: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庭。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上附
16: 属。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7: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时间，自有天地。人在家中，陌生男子突然闯入，
1: 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
0: 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2: 身法特别灵活，能爬岗能奔跑。
0: 神秘日记，标记全国各地别墅，
2: 非常震惊，胆子太大了。
0: 千钧一发，惊天计划如何终结？29个目标，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4: 这是他吗？
5: 对对对。
6: 慢点放，这就
4: 这么快？你再慢点，太快了。
5: 慢点放，慢点。
3: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二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4: 来个最小够灵的啊！
7: 当时啊，看过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4: 再回放往回来点，
5: 飞檐走壁呀！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这么身手怎么能这么好呢？
5: 上去就没人了。
3: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0: 开始录像。
3: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啊，
8: 进来人
9: 了。你咋知道？
8: 死人了。
9: 啥时候来的？
8: 10:20。然后他到我门口，他把房门推开，他探了个头，是谁呀？他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棱一棱那个那种薄的戴帽那种。
9: 你人呢？
8: 我跑了呀。
9: 跑了。
8: 跑了。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那侵入这个窗户逃跑了。
9: 你盯上东西了吗？
8: 你现在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出去的。
3: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11: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3: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被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12: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13: 嗯。
12: 然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13: 嗯。
14: 这窗户呗，你窗户锁没呀？
12: 这窗户是锁的。
15: 哎，肯定是这楼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尖朝这个方向。

0: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1: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0: 这个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1: 啊，晚上3:03都来的。
0: 从视频上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2: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3: 别找了，哥，卡折了，他给
4: 是不是卡了？
3: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5: 从他摄像头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0: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2: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6: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贵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2: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7: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了小偷了。
8: 啊，丢啥东西没？
7: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的。
8: 10多万的表是不？
7: 嗯。
8: 我先把你通知管派的派出所，稍后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7: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9: 你院里放梯子了？
7: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9: 啊，
10: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2楼卫生间的那个气窗，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2楼实施的盗窃。
9: 啊啊！
11: 家里是有人的，
9: 家里有人呢。
11: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7: 我在楼下呢，
11: 看电视，都往上，他
9: 看看那个，
11: 住的也挺小，也挺老。
2: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6: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实施盗窃，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一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的侦查员呐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生更大的次生灾害。
2: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们看这种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是啥呀，后来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

0: 我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你留下任何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1: 我在二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咣咣咣响，大挺大，我二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就嘟，听着是下楼梯的声音。
2: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就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个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0: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3: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0: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世，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2: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次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嘛。
4: 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这也在那块儿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5: 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6: 先别往里进啊。
5: 你住了没？
7: 没住啊。
5: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7: 对，
5: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8: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5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5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9: 因为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审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8: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0: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2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11: 总往里藏，
12: 对，全程找树林，
11: 这会儿
12: 尽量往树林里靠。
8: 警方发现此人

0: 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1: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2: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啊周边啊，有效的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只是凌晨两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0: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3: 咱们在外围现场那边有一个景观的小河，在小河里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0: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五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4: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5: 哦，
4: 就拉过来两箱。
5: 哦，
4: 这个是非卖的。
5: 哦，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4: 对对对，所以我肯定。
0: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3: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1: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九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3: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0: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6: 后期对这个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7: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他狱友是开一个御用店的，一家老小都在御用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0: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6: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2: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0: 据狱友回忆，张某猛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猛的请求。张某猛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1: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了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呢就不接和不回了，就这么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0: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

0: 确认张某某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1: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2: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和我们的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发现他再次作案之后呢，我们对监控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1: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3: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市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4: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5: 这
4: 是
5: 实时的，
4: 这是实时的。
3: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6: 这个实时的可能还有，
7: 这是你们人。
3: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的。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让他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哎呦，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儿。
4: 是俩人是真摁不住啊！
3: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0: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8: 室内五分钟。
4: 是谁的？
3: 你的。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赃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作案。
1: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9: 我问你这本是
10: 啥的？
9: 好的，这本刚才
1: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但是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

0: 叫做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7: 那时候是那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还想往南方走，完了又重新计划的路线。
8: 在他记录那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了要道了。
9: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10: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这个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7: 身体我喜欢锻炼。
8: 当时在我们讯问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生活里。
7: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完了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按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10: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0: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以法为耻，
3: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 以爱为光，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1: 跨过幽暗尽头。
2: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 守护永不止步，
6: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0: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到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含有一定碳水，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控制好量，才能让枸杞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2: 都可以用72伏哈，电子也可以的。
3: 电管吧，抽水电的、瓦罐地的都有。
1: 整治过后风头未散，超标锂电池再度现身。
4: 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1: 街边门店私自组装，深山工厂隐秘拆解。
5: 这帐篷哦，自动就是我们这一台。
1: 高危电池流入千家万户，安全隐患重重。
6: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

0: 老人独自到宾馆开房，言行慌张，疑点丛生。
1: 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心存戒心，主动求证，为什么还是上当？父亲、爷爷相继离世，13岁女孩无家可归。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一纸判决落地，百万元巨款。

0: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王小磊。您是否接到过自称是公检法司机关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威胁您说您涉嫌违法犯罪？很多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个骗局，但是呢，骗子的骗人手段也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江苏南通有一位老人呢，就接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话，他也想到了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核实案情，可还是差一点掉进了陷阱。
1: 江苏南通一名七旬老人独自来到宾馆开钟点房，言语间老人紧张的情绪被宾馆服务人员敏锐地察觉。
2: 当时我问阿姨有没有跟你一起来入住的，然后阿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表情瞬间的就是非常的有点紧张，回答了我一句是别人让他来办理入住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阿姨，那谁让你来办理入住的呢？然后阿姨她就回答了我一句，这个我不好透露。
1: 什么人的身份会不好透露呢？电话那头还有人不停催促着老人，反常的举动暗藏蹊跷。
2: 哎，我就奇怪，感觉阿姨是不是被骗了？我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把阿姨送到客房，然后在送到客房的这个路途当中呢，阿姨一直有对方的电话在催打，然后阿姨紧紧张张的，她又说什么身份证啊，又说她的存折是她的本人。
1: 宾馆经理立即报案，民警赶到时，老人正坐在桌前，手里攥着身份证，手机上有多个境外通话记录。
3: 是不是要叫你什么涉嫌违法了，兄弟？
4: 中国违法了。
2: 阿姨自称她接到了一个叫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称她的社保卡在上海被冒用，骗取了别人15000多块钱。随后阿姨又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让阿姨配合他们进行调查，让阿姨独自前往酒店开房间进行视频办案。
1: 骗子称老人的社保卡被冒用，又突然涉嫌犯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此时老人的戒心还没失守。
2: 阿姨想，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上海，我的社保卡怎么会在上海冒用呢？阿姨当时也是十分疑惑的。阿姨说，我虽然涉嫌了违法犯罪，那我可不可以当面跟你进行沟通，或者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
1: 老人主动提出前往当地派出所当面核实案情，这也是识破这场骗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眼看骗局即将败露，骗子立刻转变话术，一边施压一边诱导。
2: 贾警察说，南通公安跟我们上海公安是不互通的，南通公安办不了我们上海公安的案件，如果你来不了上海的话，那你就配合我们上海公安进行视频办案。所以阿姨在这个情况下也相信了骗子的话，根据骗子的指示，她去了宾馆独自开房间配合视频调查。
1: 骗子说南通公安办不了上海的案，堵住了老人想求证的路，这句话成了老人当时唯一的信息来源。万幸的是，因为老人长时间与骗子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接到反诈预警信息的民警及时赶到，阻止了假警察进一步对老人实施诈骗。封闭环境再加恐吓施压，足以击溃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一名湖北的老人也遭遇了这样的骗局。起初，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称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5: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1: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了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6: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7: 没有在犯罪。
6: 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7: 现金。
6: 做什么的？
1: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到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积蓄。
0: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上海的女孩小花在父母离异、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之后呢，被自己的大伯告上了法庭。那么这场关乎未成年人权益的遗产纠纷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1: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

0: 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华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她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1: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与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0: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1: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钱款，所以当时我们就也是和法院公证处起就是进行了一个协作协商研判，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笔款项，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在合理的监管下，共同的监管下，然后能够帮助小女孩更好的使用这笔钱款，或者保障她的这笔财产权。
0: 为了让这笔钱真正用在小花身上，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妇联、民政等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接下来您将看到整治过后风头未散，超标锂电池再度现身，
4: 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
0: 街边门店私自组装，深山工厂隐秘拆解。
5: 对于电动自行车，国家呢有着明确的安全标准和要求，比如说对于锂电池就要求电压不得大于48伏，可是呢近期记者调查却发现，在市场上依然有60伏甚至72伏的超标电池在违规销售、违规使用。那么这些超标的电池究竟从何而来，又是通过哪些渠道流向市场的呢？
0: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6: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7: 湾区那边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8: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0: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的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9: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0: 60。
9: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10: 72伏是5安。
0: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

0: 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 多少伏？
2: 在6050跟72400左右。
1: 那48伏的有没有？
2: 南宁肯定有。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并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 这要改吗？
3: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3: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2: 60伏和70伏。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此前问题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4: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4: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5: 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记者发现这些超规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一部分呢是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另外还有一些商家在自行生产销售。
0: 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6: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7: 2025年、20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他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8: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8: 我们什么尺寸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软包、中长的、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这家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曝光清查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9: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0: 大部分供线上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1: 这些通过换电柜、电商平台的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的超规的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不少的隐患。而另外一方面呢，有从业者透露说，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之后流入了电动自行车市场。
2: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嗯，
3: 就是拆车电芯嘛，就是二次使用电芯，都是不允许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4: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的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个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5: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4: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某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某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是上海的某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按照国家法规，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禁止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6: 正经梯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这种。你的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4: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翻新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负责人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他们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千米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7: 我们做拆解，因为这里面就是隐蔽式的一个帐篷，自动就是我们这里，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8: 那你这总共得有多大？
7: 10000多平方。
4: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1: 超标锂电池屡禁不止，隐患如影随形。我们呼吁呢，有关监管部门、企业平台和消费者形成合力，才能够共同斩断这条黑色的利益链，让超长续航不再以安全为代价。
9: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2021年85普法规划正式实施，全民普法的画卷徐徐展开，各地普法工作扎实推进，一批先进典型、志愿榜样躬身践行，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支普法队伍当中，青春力量格外亮眼。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政法大学，看看青年学子的普法故事。
10: 吴某三根肋骨骨折，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被告人王彤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5年6月21日被京市公安局和谐分局刑事拘留。
11: 得知是他，就先开始跟班上的同学说：“我小学的时候偷拿别人的东西。”现在
4: 近日，一场案情极具争议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模拟庭审活动，在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举行。本次模拟庭审由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指导，一中模拟法庭社团的学生演绎。
11: 吴某是在恶意传播谣言，而不是开玩笑的。
12: 审判长，辩护人反对公诉人的诱导性发问。
13: 反对有效，公诉人请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
14: 我们的案件剧本改编自同学们在校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真实的冲突，包括谣言的传播以及自己的情绪控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模拟法庭教育，帮助同学们能够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还有在面对矛盾冲突时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15: 致其轻伤二级，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
4: 模拟庭审聚焦一起校园谣言引发的轻伤害案，悬念步步递进，矛盾冲突持续升级。这场模拟庭审打破了普法的距离感，让每一个旁听者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
13: 这种普法形式让我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

0: 个法官是怎么进行审判和处理案件的，比空洞的说教和枯燥的掩饰要更为明确，要更为清晰，更为深刻。
1: 模拟法庭这种方式，我们的学生参与热情很高，然后效果也很好，这也给我们学校带来了一种这个普法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
2: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3: 八五普法实施以来，高校法治宣传从念法条转向讲故事、讲共情，这份转变背后凝聚着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子的辛勤付出。像这样一场公开模拟法庭活动，他们从搜集案例、改编剧本、组织排练到落地开展，要耗费近百小时。
4: 筹备过程中，我们做了充分的调研，了解学生们喜欢什么样的普法形式，需要了解什么样的法律知识。
3: 这是八五普法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打造的明法计划基层普法品牌，校园加社区加线上加专项四维普法体系中校园普法的缩影。通过模拟法庭以案释法，让孩子们明辨是非，而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则成为当地群众身边值得信赖的法律顾问。
5: 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人啊，并且在我现在值班的这800多天来啊，我们每周可能1.5小时到3小时在值班室值守，已经成为了我们跟各个当事人之间一种无声的默契。
3: 截至今年6月，法律援助工作站累计招募志愿者近13000人次，接待当事人5.9万余人次，服务时长超17.2万小时，受理民生领域案件13000余件。
6: 我们学校联合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00多所高校，成立了全国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联盟，为法律援助的创新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3: 近年来，中国政法大学紧扣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这一战略部署，各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成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生宣讲团等多支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团队。青年学子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份，
6: 他们以青春之声践行法治中国的初心使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7: 来看权威发布。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介绍，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等。其中，检查公益诉讼案件领域的确定，着重考虑公益保护的实践需要，聚焦民生所判，审慎稳妥确定。
8: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2025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检举信，信中提到说，4年前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存在顶包行为，而真正的肇事者另有其人。那么信中所说的是真实的吗？
6: 检察官接到检举信时，案件已经过去了4年多，当事人李想也缓刑期满。检举人在信中言之凿凿地提到，这起案件是李想为他的父亲李金宝顶下了全部罪名。
7: 常规来讲，我们以往听到爸爸替儿子顶罪的是有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前科，爱子心切。但是这个案子是儿子给爸爸顶罪，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怪异。
6: 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李想知道他深埋心底的秘密再也瞒不住了。据他说，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李金宝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事发当天，他的父亲李金宝在挪车时不慎溜车，并导致当时身处车后的环卫工人彭某不幸被撞身亡。
8: 当他就想让我顶一下，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
6: 于是李想就把一切责任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8: 我如果不干的话，就那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如果是换到别人的话，就是兄弟姐妹，我肯定会去团自首。但是我父亲的话，我反正我不忍心。
6: 事发后，李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在一次酒后，他向发小王某倾诉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
5: 令李想感到意外的就是，写下这封检举信的人竟是他多年的好友王某。那王某为何要这样做呢？6月22日20: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爸爸的衣服都试完了，感觉好心疼。
1: 父母没钱，我还硬着要，不给的话我又生气，也得忘恩负义。
2: 我摸了他的背，他的背都湿了，他的头发也湿了，
3: 特别心酸。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
1: 还要去奔波，去接受生活的苦。
4: 唧唧不唧唧，不然当不知，不闻机自身，唯闻你叹息。
5: 2024年7月27号，小梅、小军、强强、小贝参加了七乡娃儿看妈妈活动。他们从文山来到上海，体验父母的工作场景。其中，小梅、小军姐弟切身体会到高温作业下父母工作的不易。小梅和小军默默地注视着母亲，他们的专注和沉默也触动了母亲。
6: 毕竟在厂里面干活这么多年嘛，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孩在

0: 来了，也感觉哎呦，自己做父母的咋这个样子哎？看着小孩的脸色也有变化，感觉自己当这个父母还是，哎呀，还是挺不到位的。毕竟生活嘛，哎呦，不管了，不想那么多了。
1: 母亲说，如果需要下到大仓里面做打磨，那是十分困难的。
0: 钉轮梯啊，那个叫钉轮梯，然后先钉到床上面，再把你的工具用绳子放到大仓里面，然后你再走那个楼梯再下去。到中午的时候还要从下面爬上来吃饭，哎呦，又是满头大汗的，把饭吃好了，休息一会又到下面。大仓里面一般都不放厕所，上厕所都要跑到床甲板面上面上。
1: 在修理船舶的工作中，几乎没有一项工作是轻松的。小梅和小军体验了舱口盖刷、胶水、换橡皮的工作。
2: 门看不到没？
0: 刚才关住了。

0: 我觉得我对不起妈妈，感觉他们很辛苦，我不应该每次都向他们要钱，我应该把那些钱拿去买书看。
1: 说了怎么都说了，
2: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小梅小军来到父母的宿舍，两个小孩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3: 哦，天太热，给小孩买了个西瓜，你把它切给小孩吃。
4: 孩子们出来吃西瓜了，天太热了。
3: 别再贪玩了，知不知道？
5: 小心。
4: 整啊。

0: 我的爸爸从未说过他爱我，但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我他爱我，
1: 给予了我细心的呵护，让我在童年里面无忧无虑的成长。妈妈爸爸你们辛苦了。
2: 小佩的父亲在上海开网约车，母亲在江苏南通的一家服装厂上班。此次小佩到上海看父亲，母亲也特意请假从南通赶到上海与小佩团聚。
3: 刚刚人家打电话就是会去这个有意义的地方。
4: 到底什么呢？
3: 等到你去到你就认得了，很有意义。你个人的我争取自己这次机会。
2: 在两天前的座谈会上，父亲谈到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没想到他今天接到七乡娃儿看妈妈活动组织者打来的电话。小佩的父亲知道他的小心愿要实现了，
3: 就到达目的地了。上海的这些规范规模对你有点启发。
5: 就是刚才跟你说的，他经常开滴滴车从你们学校门口经过，也经常接送你们的娃儿，这边的孩子上下学。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儿子，所以说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如果他的儿子
3: 带我儿子过来，去参观一下。
2: 父亲跑网约车，每天都会经过上海三灶学校，也接送过很多学生和家长。

0: 每次看到家长接送孩子的场景，他都会想起小贝。
1: 你给激动，啊，小激动。里面参观哈，
2: 参观一下上海的学校。
3: 我们学校对三造学校。
1: 我经常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
3: 超长，
1: 从这个路口，啊，一路接单，
4: 就是就很危
1: 险。一到这个地方，很多家长啊什么的，就是送小孩啊，感觉就是没有接送过小孩，就很亏欠小孩的，泪崩的那种感觉了。
5: 上五楼，小伙子可以坚持啊。
0: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很兴奋，小贝的积极性并不高，父亲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则比较清楚其中的原因。
5: 我们学校还是比较强调那个校园那个传统文化的，啊，我们要不要上午？
6: 一开始他就跟我说了，他肚子不舒服，总是这样子，他情绪一下子不稳定的，可能是今天有比较热吧。刚开始他跟我说他肚子不舒服，我就让他再坚持一下，他可能就是有点情绪就有点低落。
0: 父亲看在眼里，内心有些失落。
7: 参观完教室，上海三造学校的侯霞老师
0: 建议小贝和父亲在操场上玩一会儿。在他看来，一个每天路过学校都会想到自己小孩的父亲，一定很想和孩子有些快乐的时光。
8: 我觉得我今天做得非常不好，身体上的不适应该好好的沟通。我是想到过他会想我，我没想到过那么多。感觉到父母非常希望我能和他团聚。见别人小孩都有父母领着，然后呢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会有点伤心，有点难过。我也非常希望想和父母见面，上下学他们都能来接我，可是呢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没有时间来接我，我也要自己管好自己。
0: 母亲看着这样的场景，深有感触。她知道小贝的孤独在此刻得到了释放。
7: 大鹏的父亲在上海做配送员，大鹏跟着父亲开始了一天的配送工作。他们先在上海市青浦区的库房装配了第一批货物，又去宝山区的库房装配了第二批货物，然后再把这些货物送到指定地点。
0: 从青浦区到宝山区，父亲足足开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对于大鹏而言，思考了很多。
9: 感觉坐在车上，这些背和屁股都很那个酸，然后他开车肯定要比我更累。
3: 好，
9: 他一个男人扛起了我们一个家，虽然那里干活苦，但他还是扛了下来。
7: 这一天，大鹏总想着帮父亲搬搬东西，父亲提醒他只能搬轻的货物。看着父亲的汗水，想到父亲总是让自己提升一下语文成绩，大鹏觉得辜负了父亲的辛苦和付出。
10: 累不累？

0: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大鹏很少吃到父亲做的饭。这一刻他觉得父亲做的这碗面很好吃。
1: 哥不哥你吃了？
2: 哥了。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辣椒多不多？
2: 不多。
1: 好，慢点吃，小口一点嘛，狼吞虎咽的。
0: 2024年7月31号，参加七乡娃儿看妈妈活动的孩子们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

0: 回文山。五天的相聚时光，孩子们与父母共同生活、参观、学习。小梅、小军姐弟、小贝、大鹏、强强分别体验了父母的工作，他们获得了成长。回到文山后，他们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1: 好，试一下看，我看哪一个做得对，哪个做得不对。
0: 从上海回来后，小军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游泳培训。近年来，文山市陆续在14个乡镇建了游泳池，村里会定期组织孩子们上游泳课。
1: 吐气。
2: 主要呢，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学校里边学会游泳的技能，不到这个池塘边还有水塘边去游泳，给他们讲这个防溺水的一些工作。
0: 上完游泳课回来，村里正在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宣讲。以前小军从不参加这种宣讲课，这一次他和伙伴们坐在了听讲的人群里。听完宣讲，奶奶去摘万寿菊，现在是万寿菊花期，替种植户采摘万寿菊会有一定的收入。从上海回来之后，小梅、小军开始懂得奶奶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他们开始主动帮奶奶干地里的活。奶奶清楚，这是他们去上海看父母之后的变化。从上海回来后，小贝第一件事就是到学校找到老师，讲明了自己在塑料瓶里养了一只蟑螂做宠物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找不到这个装蟑螂的塑料瓶了，老师说已经在学校组织的卫生扫除中清理了，并建议小贝养一些别的小宠物作为陪伴。
3: 多帅耶，皮肤不可多自言。
0: 回到家中，小佩跟奶奶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在叮叮当当的锅铲碰撞中，奶奶突然意识到自己做好饭，小佩都会很认真地吃饭，还会帮着收拾碗筷。从上海回来后，大鹏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农村书屋借阅语文读物。
4: 唧唧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儿爷无大儿。
0: 而这一切在母亲眼里都是神奇的变化。
4: 但闻燕山拂袭鸣啾啾。
5: 好，六万万。
6: 李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关于关爱一老一小结对帮扶的一个档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
0: 因为太想爸爸了，强强此次没有跟大家一起回文山。活动的组织者们理解强强的心情，让他在上海多待几天。虽然他人还没有回来，沈文梅老师主动与他结成帮扶对象。沈老师来到儿童之家，找到辅导员郑周勇，共同商量如何更好地陪伴强强的成长。
7: 好，上来。哎，
8: 沈老师，
9: 哎，同学们好，安静安静。
6: 然后我想让你带他一起来我们儿童之家一起学习。
0: 郑周勇带着儿童之家的课程表和沈老师来到强强家，他们把课程表交给强强的爷爷，叮嘱他等强强回来后一定要让他参加儿童之家的学习。
7: 来，预备，举，1、2、3、4、5、6、7、8。
0: 上海之行让孩子们懂得了父母的不易，回到文山之后，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他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小佩通过努力，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与此同时，他开始与爷爷奶奶有更多的交流，用写日记的方式诉说对父母的思念。

0: 让孤独的心有了慰藉。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大鹏始终记得父亲让自己多读古诗词的叮嘱，通过努力，他成为学校朗读社的成员，并不断突破自我，站上了表演的舞台。大鹏的成长让家人感到幸福和欣慰。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准理剂。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回家，
6: 回家，家在哪儿？
7: 我死了十多年。
8: 白天的温度达到20多度，他就穿了一身那个很厚的睡衣，脚下却穿了一双拖鞋，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9: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线，
10: 觉得他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
11: 宝字个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

0: 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8: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7: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9: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7: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4月的一天，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6检察部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检举信。
10: 信件呢是实名举报的，那么他是从外地的监狱寄过来的。
7: 这封检举信字迹工整，提及的是2020年8月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家水果店门口的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
10: 检举信呢，就是说这个存在这个顶包的行为嘛。
7: 检举人在信中言之凿凿地提到，这起案子是儿子为父亲顶下了全部罪名。
8: 常规来讲，我们以往听到爸爸替儿子顶罪的是有的，就是为了不想让年轻人有前科，爱子心切。我们在法律上当然是要惩治的，但是在情感上我们是比较能够认同和理解的。但是这个案子是儿子给爸爸顶罪，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怪异。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高度重视这封检举信，因为这封信写得非常具体，有很多细节。但检察官收到信时，案件已经过去4年多了，当事人李晓已经服从判决并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这封检举信到底是谁写的？它跟整件事情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信中所写的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为了某些目的而编造出来的呢？
7: 一大早经营水果店的李金宝便打开店门，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因为正值暑假，儿子李想也趁着假期在店里帮忙，每天跟着父亲一起进货、卸货、整理摊位。
9: 以前没驾照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帮忙，会拿驾照的时候就经常开车嘛。我们一家都是在那个店里面。
7: 这天凌晨，李想驾驶自家那辆小货车从外地进货回来，像往常一样，他将汽车停在了水果店门口。对于自家的这辆货车，李想非常熟悉，他很清楚，只要停车1-2个小时后，货车的气刹系统就需要重新建立气压。
9: 停到那里的时候，过个1-2个小时就没气了，它气都自动放了，然后大火，火打了之后，打个5-6分钟，它自己就会上气。
7: 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 李想刚刚跑完长途，感觉非常疲惫。

0: 把车停下来之后，他打算先回家歇口气儿，然后等天亮了再回来卸下车上的西瓜。
1: 把车停那里，让我回去睡觉了。
0: 让李想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睡着没多久，就被父亲李金宝打来的一通电话给吵醒了。
1: 他就给我讲，就是碰到人了，然后让我去一下。
0: 父亲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让李想瞬间清醒。他来不及多想，穿上衣服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水果店。
2: 我上屋里边卸了那筐一筐一筐的，卸好卸满，我等外头响了，我就听到那个棚里那个门轰轰呀，我就出来看看。
0: 当时李想的母亲在店里帮忙卸货，只是听到了声音，并没有看到整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李金宝告诉赶来的儿子，停在店门口的货车由于停车时间太久，气刹系统失压，发生了向后溜车的情况。
1: 他是有气的，车子没有气，没有刹车，他跟那个油车不一样，就跟那小轿车不一样，他要有气，没有气刹不住车，因为当时没有气，车子就根本刹不住，然后就往后溜了。
0: 货车快速向后溜车，将正在店门口捡拾破损西瓜的环卫工人彭某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致使其当场死亡。
1: 没多会儿就警察和救护车都到了。
0: 民警赶到现场后，李想一家人完整地交代了事发的经过。
1: 我跟他们讲的也是这，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溜车了，车子有一个盲区嘛，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人，然后就溜车把人碰到了。
3: 他自己也是承认的，那么讲的事情经过呢，也是和现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简易程序嘛，就能快速地把这个案子办结掉了。
0: 2020年10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想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2021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又对该案民事部分作出了判决，判令车辆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彭某的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11万1000元。李想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共计164360元。
4: 就这样，当时年仅20岁的李想背上了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生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后来，李想和家人倾尽全力对被害人彭某的家属做出了赔偿，保险公司也如数理赔，李想最终取得了彭某家人的谅解。这件事情发生后，李想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落，他的一个发小王某经常约他出来聊天吃饭，帮助他化解心中的苦闷。在这个发小的帮助下，李想的心情稍微有了好转。李想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这件事情还会被翻出来重新提起。
0: 一场意外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剧。
3: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爆，将来某一个时间爆的话，后果更严重。
0: 几次倾诉埋下真相曝光的伏笔。
5: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李想说，那场意外发生后，他们一家人过得很不如意。
2: 上回找的钱到了，我都没花上来，还要给人30多万了。
6: 现在水果店还开着
2: 吗？开着呢，开着没生意，房租钱都不，这一窝到那一窝的都得借钱贷款，咋了？这压力大的，出来愁死我了。
0: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李想父亲李金宝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意。

0: 他的心理煎熬，除了经济压力和父亲的身体状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面对警方调查时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
1: 从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想起，每年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感觉纸包不住火，反正就是想着谁做的事情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0: 李想说，理智告诉他，他应该把当年的真相和盘托出，但现实中他无法做到，只能继续保守着秘密。他甚至这个秘密一旦见光，便会导致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这样，李想在惴惴不安的情绪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几年后，几名检察官来到了他的家里。
2: 做事情呢，不要埋雷。如果你埋了雷的话，这个雷可能现在不爆，将来某一个时间爆的话，后果更严重，伤害的更多，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
0: 面对不期而至的检察官，李想猛然想起，早在意外发生后的那段至暗时刻里，他曾经卸下防备，跟一个朋友吐露过心声。
1: 我们俩就是发小一样，无话不说，就特别好的朋友。刚出事没多长时间，你要讲的你就倾诉一下。
0: 原来那场意外发生后，看李想情绪十分低落，他的发小王某便经常来找他喝酒聊天。有一次借着酒劲儿，李想跟王某宣泄了自己内心积压已久的痛苦。据李想说，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李金宝就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事发那天凌晨，他和父亲一起进货回来，把货车停好后，他就回家睡觉了。而溜车撞人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父亲李金宝在那天清晨启动了货车，想把车往前挪一点。
3: 那会都下来都十几了，我他当时不太跟俺。
1: 货车都有盲区嘛，货车反光镜基本上就是看不太全，有几米，两三米吧。然后车子没有气，就是往后溜车了。
0: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挪车动作，造成了溜车，并导致当时身处车后的环卫工人彭某不幸被撞身亡。事发后，李金宝第一时间给儿子李想打去了电话。
1: 当时就想让我顶一下，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去了，毕竟他是我父亲嘛，比较注重这个孝，就是父亲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
0: 在李想看来，替父亲顶罪既是孝顺的表现，也是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相对最好的办法。于是见到民警后，李想第一时间就把一切责任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1: 如果去自己举报的话，我爷爷我奶奶我妈他们都不会原谅我，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老一辈的那个思想嘛，不光自己家人会不会原谅，自己的朋友知道什么也会讲一些闲话。
0: 就这样，替父顶罪的真相一瞒就是好几年。
1: 因为这是几年，这个事情一直压着我，忙的时候还好，不忙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会想起来这件事情，也没跟家里人别人讲过，都是自己心里想的，就感觉做这种事情自己儿子去举报的话有点那个，就丧良心嘛。如果是换做别人的话，就是兄弟姐妹，我肯定会去突然自首，但是我父亲的话，我感觉我不忍心。
0: 只是李想没有想到，当年他向发小王某倾诉的举动，最终使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几年后浮出了水面。
4: 确实是发小关系很好，也不检举他，甚至我们也不能够揣测是不是还给他出了点主意。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也确实没有来检举揭发他。然后事后，等到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检举揭发可以立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就举报了他。
0: 原来王某在2020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服刑期间为了获得立功减刑的机会，2025年4月他向检察机关检举了李想替父顶罪的事情。
2: 我们复查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在档案科里的那个 整个的材料全部调出来，那么得

0: 审查了一遍。第一个呢是也要固定这些证人的这个证据，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对这些涉案人员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重新做一个这个供述，是不是跟这个检举信说的一致的。就是
1: 检察机关细致调查后最终确认，当年因过失致人死亡的不是李想，而是其父亲李金宝。
2: 当时爸爸因为酒驾驾照被吊销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他的保险是不赔的。那么他撞伤一个人，他要面临高额的赔偿，家里可能觉得经济有点负担有点重，那么经过家庭协商以后由儿子来顶罪。
0: 因为当时案发以后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那么后来呢就是两个人替换了，那么其他的证人呢就是他的母亲，那么也是做了这个假的证明，证明是他儿子开的，不是他父亲开的。
1: 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李金宝，对于当初自己溜车撞人的事儿，他记忆犹新。
3: 什么样一个人，怎么被撞在哪里的？
4: 撞在我那个店那个旁边，那是一个墙边，我这是行驶过程，后头就是一个脚撞的。
1: 在确认被害人当场死亡之后，李金宝第一时间将儿子李想喊了过去。
3: 那你怎么想起来让你儿子给你领包的呢？
4: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父子俩也没什么事情，我也跟文盲差不多，学历不高，父子俩又不是外边的，外边也不会听，父子俩是没事的，我这样想的。
1: 除此之外，李金宝还交代，让儿子李想顶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5: 你在这个事情之前是因为酒驾犯扣了驾驶证，对吧？驾驶证当时再次开车之前有没有去领回来？
4: 后面领回来。
5: 我问你，案发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就是出事故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
4: 那时候没
5: 有。没有领回来，对不对？也就是说，驾驶证因为你酒驾在暂扣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保险不赔的，就要过来帮你顶一下，是这个事情吗？
4: 就是再顶一下。
1: 父子俩在此后的日子里对顶包一事保持了沉默。
2: 被害人已经死亡了嘛，当时这一家事情只有这一家三口知道啊，怎么报警的，然后怎么互相之间联络的，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所以他们一商量这事儿就按下了。
6: 那这五年期间你爸爸有就这件事情交流过吗？
7: 没有，从来没讲过。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这五年来一直是心里的一块石头。反正出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不太像以前就是提心吊胆的过程。
2: 不要觉得做一件错事当时没有发现，只要有人知道，做了就会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他就会有风险，最终法律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公平的判决。
1: 2026年4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对该案件重新作出了判决。被告人李金宝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李想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8: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照之后又进行驾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又找家人进行顶包，一步错导致了后续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被害人的家庭也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7: 他当然也不懂，因为在看守里面见我的时候，就是我爸他说他对不起我，因为当时我内心也是比较难过。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父亲他脾气特别大，我从小就怕他，所以他会讲的话我有点不适应，因为特别的难过呢，在看守所里面讲的，我也没有怨过他，但我想着做都做了， 为自己做的错误有承担法律责任吗？
1: 李想最初的选择没能让父亲真正逃避法律的制裁，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不过李想也告诉我们，真相大白后，他内心里多年来承受的重压也终于可以卸下来了。
7: 因为我感觉终归是纸薄如火，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一点线索，人家都会追查到底的。趁现在年轻，为自己犯了错买单还不晚。
2: 我们其实反思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一家人来讲，他对于保险诈骗这个当时的认知是比较弱的，对于这个行为会被发现他们是没有预计到的，然后他们又觉得当时安抚得很好嘛，其实从被害的角度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家里本身赔不了这么多，然后他们觉得整个处理是最安稳的，就是对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行为本身第一个是侵犯了法秩序的公平，就是不能有顶罪这个行为，不管谁给谁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二个，侵犯了金融机构的合法的经济利益，你不能通过去顶罪来把不应该赔的保险变成理赔款。虽然说他比较有钱，但是平等的主体，不管是各类经济主体、个人公司，我们都要平等的保护，是不能够允许这样去侵犯合法财产利益的。所以最终他获得的刑期就会比较高。
9: 一封检举信揭开了被隐藏多年的真相，一次错误的选择毁掉了全家人的安宁。对于顶罪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呢？参与其中的人分别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0: 从这个行为本身来讲啊，它是一个妨害司法的行为，帮别人顶包的啊，那他有这种包庇他人犯罪的这么一种行为的特征，可能会构成啊包庇这一类的犯罪。那么这个罪的轻重实际上跟被顶的这个罪的大小是有关系的。那么你包庇的对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犯罪的话呢，那么包庇的这个行为它的危害性也就会增加，对他的处罚也就会加重。因为这个包庇罪的这个法定刑它也是分两档的，第一档是3年以下，第二档是3到10年。让别人帮自己顶包顶罪，会涉及到让对方帮自己这个出具假的这个证人证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那么可能会涉及到妨害作证的问题。如果说他没有刻意的让他去顶，也就是没有，特别是如果没有教这个顶包的人怎么去说，这边主动帮人顶啊，然后呢，对方可能就不会构成妨害作证的问题。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通过帮别人顶包啊，顶罪，相当于帮对方在这个保险事故当中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也就是对这个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做了一个掩盖，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去申请保险理赔的时候，那么就会涉及到他这个行为又会构成保险诈骗罪。所以单纯的这个顶包顶罪的行为，那么它是一种妨害司法的行为。通过这种顶包顶罪帮别人掩盖事实或者是虚构事实，那么这个行为如果说构成了其他犯罪的一个行为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会构成其他罪，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那么诉罪的问题。
9: 李想替父亲顶罪的行为还涉及保险诈骗罪，当年保险公司赔付了被害人家属100多万元，那么保险公司的这笔损失需要李家父子来承担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0: 保险诈骗呢，它属于诈骗罪，那么骗的是保险公司。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保险公司在前面已经支付了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金啊，给了被害人啊。那么这个被害人本身在这个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那么他没有实施这种欺骗性的行为，所以被害人他是没有过错的，主观上是没有任何的过错，客观上也

0: 也是得到他应得的。只不过说这个钱通过两个被告人的欺骗行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也就是让他本来应该他自己支付的，让保险公司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这个并不能改变这个受益人本身他应得的这个钱款的这种事实，所以他不用把这个钱退回来。那么保险公司被骗之后，他遭受了财产损失，所以从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来讲，那么就应该是本案当中的这个保险诈骗的行为人向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个补偿，或者是来支付，他所骗取的这个金额。
1: 一场家人合谋的顶包行为，以为能够保住全家人的幸福，实则是最终拖垮了整个家庭。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守法和担当才是对家人真正的保护。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故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以法为耻，
3: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 以爱为光，
4: 以后我们保护你，
1: 跨过幽暗尽头。
2: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 守护永不止步，
6: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7: 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
11: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乘客，乘客，

0: 对不起啊。
1: 今天香菜他说的有用吗？
0: 有用。
1: 有用就好。有用就好。
0: 明天早上你等我来接你，我送你去上班。
1: 不用，我没事，我自己就行了。

0: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呀？啊，你忘了你干什么了吗？
1: 没有，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跟着。
2: 怎么不向我汇报啊？
3: 同伙啊，
1: 报告李局，不是，是战友。不是不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你报告。李飞推测出杀包兴跟杀他的是同一伙人，而且有意漏网的，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陈科伙同李飞要私下调查，所以出于保护，我一定要跟着。
4: 结果呢？
5: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0: 广东呢？广东有多少个陈大队啊？
2: 又一个证人死了，他的话永远死无对证。以身犯险就换回这个，值吗？车开回来没有？
1: 开回来了。
2: 交给杜丽，查枪查弹道，出去吧。
1: 是。
2: 还有，
4: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

0: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1: 我杀你算数了吗？不要你逗皮飞，我是自保。他杀到你头上了。
0: 放心，局面我已经控制住了。伤怎么样？小伤，同坐一条船，腰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那个，哎，老人家，那个什么，机科长吗？

0: 我快要死了，你快点过来。
1: 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0: 五仔，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0: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而且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菜桑猫买线人的方法。
1: 你很喜欢用线人？
0: 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线人恐怕是代价最小的吧。
2: 说到线人，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

0: 对象的计划。
1: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
2: 困惑？
1: 对，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
0: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1: 就我自己。局里队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0: 为什么？
1: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原来一模一样。塔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0: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呢？
3: 我没有证据，而且我做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触碰到红线。塔寨是禁毒模范村，是整个东山和龙平地区，我怎么说呢，它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塘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0: 请问您找谁啊？
1: 是李飞家吗？
0: 对啊。请问您是？
1: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0: 李飞，
2: 林老师。

0: 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您。
2: 哎呦，不是多了，
1: 您拿着。哎呦，拿着。
3: 坐下说。
1: 哎，满文，帮林老师倒杯水。
4: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
5: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李飞，儿子崽子是被人害死的。
4: 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5: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5: 我认识一个在街上卖毒品的孩子，才18岁，叫吴仔。

0: 这名他也不告诉我，不再和我说。他知道我儿子是被雷星真的计杀害死的。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吗？
0: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们家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呢，爸爸。
1: 林老师啊，林老师，您说的那个五仔，他的话可信吗？
0: 他跟我处的挺好的，我把他当儿子看，他跟崽崽一样大，都只有18岁。
2: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3: 没有。
2: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4: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2: 为什么？
5: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4: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2: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4: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度，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2: 马彦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4: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2: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4: 时间上太巧合。
2: 时间上太巧合，你对马云波不相信？
4: 我有这方面的暗示吗？
1: 那个五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0: 五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上，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
1: 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
0: 不知道。吴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个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
1: 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0: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1: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0: 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1: 五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0: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1: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2: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
4: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3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3年，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

0: 波是在去年的7月16号安排你发展林三宝的。7月21号，林三宝忽然车祸身亡，这期间，你跟林三宝见过面吗？
1: 他不肯跟我见面。
0: 你是什么时候联系林三宝？
1: 7月18号。
0: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1: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0: 你倾向于哪一边？
1: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0: 平乡镇，我想起来了，是平乡镇。五仔是江西上饶平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1: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仔的什么细节？
0: 我跟五仔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1: 他知道我。
0: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林老师，您还住在之前的地方吗？不在，我搬走了。我妹妹她那边不方便。
2: 那您现在？我现在。 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0: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3: 去哪儿？
1: 客栈乘客。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月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 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我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你没有推荐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
2: 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啊，陈光荣也喜欢来缉毒大队，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顺水人情？有的人。
1: 会巴不得这么做，但是我蔡永强不会。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

0: 跟别人不太一样。
1: 你怎么看待陈光荣？
0: 工作能力很强，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1: 全是优点。缺点呢？
0: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

0: 我们去医院吧，好吗？去医院，去医院。
1: 和禁毒大队，干禁毒呢，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 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吗？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
2: 搜毒的，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
1: 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
2: 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 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到，只是一种幸福。

0: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1: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0: 说他收黑钱。
1: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你手怎么了？
0: 啊，打篮球不小心扭了一下。
1: 注意点。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偏头疼。

0: 再来啊。
1: 哎，好。
2: 林老师，
0: 慢走，
2: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3: 好。
4: 哎，叔叔，阿姨。
3: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4: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5: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3: 陈岩，怎么说话呢？李飞是我朋友，怎么不能来了？啊？好好说话，干活去。
4: 陈岩，对不起啊。
3: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
6: 是
4: 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倒是。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3: 吸毒啊！
4: 啊，是，但他已经戒了。他当时啊，是因为他儿子。我以后跟你慢慢说啊。
6: 哦，对了，是。
4: 反正现在，我也没地方去安顿他，也就只有你家这儿。
1: 我这眼睛
6: 没事，您试一下，他专门给你买的。
3: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4: 明白明白明白。
3: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6: 水伯，我先过去一趟，您等我一下。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4: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我们走。
3: 哎，李飞。
4: 啊？
3: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1: 我身上脏。
3: 哎，没事。
1: 水伯去吧。
7: 哎，马文，好久没联系了，找我什么事儿？
6: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7: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6: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1: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6: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

0: 五仔今年18岁。
1: 啊，这就不太好办了。
0: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2: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0: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尽量还有照片，谢谢啊。
1: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0: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0: 行，莫也是个老基督精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1: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2: 你怎么看啊？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
1: 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3: 至少，没有删。
1: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4: 李飞和马文在外面，他们要见你。所
5: 以他这些证据肯定就在林胜武手里。
4: 都说完了。放心吧，
5: 我会发协查通报来寻找林胜武。
4: 要不这样，我去找陈科，他和林胜武老婆蔡小玲他们之间。
5: 你塔站远点。
4: 为什么呀？
5: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4: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啊？

0: 蔡永强查的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1: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
0: 会派人监视陈光荣。你
2: 派谁监视？什么意思？
1: 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0: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2: 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0: 你查什么小事的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2: 不想干了吧你？
0: 不让干，我自己干。

0: 别跟着我。马文，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1: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0: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汇报？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打小报告的保镖
1: 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摊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0: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1: 行，
0: 谁让你跟着我了？
1: 那你也别跟着我。
0: 狗才跟着你呢。

0: 文姐，你接。
1: 别跟着我。
2: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
0: 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1: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
0: 我是狗，对不起，汪，谢谢，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4: 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5: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你有胸口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江西来电话了，二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二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那正事，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4: 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3: 二姐，你走。带
4: 他走的那个人叫冯丽，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
1: 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4: 他
3: 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4: 冯丽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3: 在
4: 广东惠州乐汇玩具厂工作，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
1: 谢谢你，景华，非常有帮助。
4: 啊，那就好。
3: 什么帮助？
1: 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3: 别挂，好，别挂，别挂，别挂，别挂，别挂！你问清楚什么了，你就挂电话？你问到什么了？有你们当警察的吗？你问清楚什么了？
1: 你自己打电话问啊。
3: 这不难，慢慢。哎，姐，你别生气呀，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了到底？
1: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3: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复述一遍好不好？

0: 阿贤，你手气很好啊，你应该买六合彩试一下运气嘛。你是恭维我呢，还是替你们的失误开脱？啊，
1: 我不想跟你斗嘴。
0: 由于这个案子被定性为自杀，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陈大雄是因为去年残杀温大明星落网的，所以3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警方不会联想到他跟罗佳怡的死有关。
1: 还是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0: 你几点口德了？
1: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佳怡的案子有关吗？
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我刚刚去赤柱监狱找过他，他怎么都不承认跟罗佳怡的死有关系。职业杀手嘛，有他们自己的戒律和游戏规则。虽然结果不算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毕竟3年前的案子，所有的线索都没有了。
1: 哎，不甘心啊。
0: 我一定要知道确切的答案，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
1: 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那就真的没办法喽。罗少红可以找，那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了。
0: 什么意思？
1: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2: 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1: 不是我说你啊，你太官僚主义了。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啊？
0: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你这么说不怕我伤心啊？
1: 我要万无一失。如果我有什么失误的话，你还有命站在这里。阿雪，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呢。<笑>
3: 水伯，我帮你一起。
4: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3: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4: 啊，好好好，
3: 辛苦你了。啊，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4: 啊，我明白了，明白。
3: 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4: 进来一下。
3: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4: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5: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我知道，
6: 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5: 戒了？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7: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
5: 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是水果店，不是公安局的后勤。
7: 是啊。 你说说这个李飞和宋阳，这才在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出去见了个穿警服的就害怕，真好像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你别再掺和他们了，要不然咱家迟早还得出事儿。
6: 妈，
5: 李飞远远的，他办案子也好，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阳的事，
6: 李飞为了宋阳的事儿，他已经什么都不顾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0: 没事，水伯，你就安心住这儿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了，你放心啊。
2: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
0: 什么都不要想，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陈哥，谢谢你收容我，给你添麻烦了，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我不要工钱，等丽飞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谢谢你。

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再也死了，李飞这样干下去，我真的担心。陈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 就连包鲜跟你拼的那张照片，谁给的宋阳的，全都没查到。怎么能说这事过去呢？但是你再这样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你很危险的，你不觉得吗？陈哥。
1: 你是去上夜班吧？嗯，对。那我先走了。哎，陈克。什么事啊？
0: 没事。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1: 他担心你，走吧，活该你单身。

0: 您坐。您看这个是五仔吗？
1: 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认识吗？
1: 这不认识，他是谁呀？
0: 五仔真名叫吕远，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
1: 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0: 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
1: 他肯定不在东山。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
0: 林老师啊，您在这儿还习惯吗？
2: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
3: 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
2: 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一个月我给他20000。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我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我无能为力。如果你接受这个条件，合同你可以马上签。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1: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于是我罗少红才会有今时今日，还登上了福布斯的富豪榜单。

0: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1: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2: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0: 是谁

0: 雇佣陈大雄的。
1: 哦，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1: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0: 东浪荡碱。东浪荡碱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川体内有东浪荡碱。
1: 东浪荡碱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0: 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打进罗佳怡体内的呢？
1: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佳怡已经昏迷了。
0: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1: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碱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0: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
1: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东西。
0: 阿婶，老奸巨猾，我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1: 说得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0: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了，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
1: 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她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0: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会要牺牲色相啊。

0: 这个案子的原是谁？
1: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2: 赵家良，你真厉害！我派了多少手下才查清楚，你一算就知道了。
3: 这吕岩是绊脚石，你小心点啊！
4: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2: 明天。

0: 别看了，整厅侦查科的，怪不得脸生呢。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1: 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以为明这是不信任你。
0: 多双眼睛看着你，我乐得清闲。
1: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0: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
1: 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你是不是记仇啊？哎，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0: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你怎么也怕了？我怕什么？
2: 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你吃不吃了？
1: 不吃。
0: 他跟了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不吃饱。 你能赶去惠州吗？
1: 二二。

0: 我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2: 就我自己。
0: 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3: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呐。
1: 喂，
4: 报告，
1: 丢了，
4: 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1: 马文呢？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4: 不管他什么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1: 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我？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0: 是不是这个人？是，是他雇我的。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
1: 用了什么药？东郎当前，他会在体内自己分解，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
0: 家里有刀吗？锋利点，不要太大。
1: 我找找。

0: 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
1: 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
0: 从你进门到你走，大概都留了多久？
1: 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
0: 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
1: 就说了这些。
0: 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1: 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是个女人。他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0: 你们是什么人？警察吗？这点不重要，你可以慢慢欣赏。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
1: OK， 罗家仪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把她带进刘浩宇公司的，她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家仪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老公刚刚死，但是看他一点事都没有。
1: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他在幕后操纵的。
2: 安全先锋局破麦蛋，
3: 何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
0: 是不是今天动手？
1: 等等。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4: 你想知道什么？
1: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4: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1: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
4: 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1: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
4: 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1: 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的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的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宇。为了不连累何月龙，你忍痛把他赶走。

何月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何月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月龙来控制你。他们为你布的局，受害者是罗佳怡，也害了你。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月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1: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0: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我的意思是，万一今天没来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1: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保护你啊。那你别废话，成吗？
0: 哪儿呢？
1: 就是他。
0: 你可以啊，你。
1: 别废话。

0: 干嘛？你别忘了我的任务。他家里全是壮汉，你的任务就是替身保护我。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1: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0: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1: 你小点声啊！
0: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是我。
1: 大哥，宋茜不见了，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家里没有任何打劫的迹象。
0: 不过，有辆车不见了。
1: 大哥，怎么办？会不会出事了？
0: 法国警方没有行动吗？
1: 没有。
2: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0: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再找。
1: 明白。
3: 喂，
0: 说话方便吗？
3: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
0: 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读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销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

0: 你知道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在东山。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资金的入账和转账。我连刘浩宇都说出来了，我还怕告诉你们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白这些毒资的呢？很简单，地下钱庄。 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 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澳门赌场？对，以赌资的形式注入。
1: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0: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1: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两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两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以装两吨毒品。
0: 哪两条？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些是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嘉怡？
1: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2: 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嘅统一指挥下。 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2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所有。

0: 韦老板，是我。
1: 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
0: 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在机场拦住我吧？
1: 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你就当放假，在巴黎好好玩一下，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 ，OK？
0: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
1: 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次不是平安无事吗？
0: 可是，佳怡，你怎么在这里？
1: 怎么了？喂。
0: 表姐，你跟他们一起贩毒？
2: 不是的，佳怡，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的，不是的。
0: 你赶紧跟我去自首，表姐跟我去自首。
3: 不是这样的，佳怡，
0: 自首，你不要看脸，
3: 冷静一点。

0: 冯丽啊，
1: 啊，
0: 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他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1: 管他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2: 李远，
3: 警察快跑！
2: 哎，
3: 那
2: 站住！哎，
4: 别动！别动！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3: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胡仔。
5: 谁不用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3: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呀？
5: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水伯活得够惨的了，他把你当亲儿子，你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6: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7: 你让我回去？
6: 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
7: 我做不到。
6: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亲人，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
7: 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6: 我知道，我明白的。
7: 我会死的。
6: 你知道怎么做的？

0: 我也要吃饭啊，这别吃了，你喝水吧。
1: 雨飞，你把它烤上。用不着，就是我们又没饭。
0: 五仔，啊，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1: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 林大鹏怎么死的？说清楚点。大侠呢？他在上面。来来来来来，老张，老岳，哎，玩好。
2: 就是大虾。

0: 两只够吗？
1: 什么？笨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三只。

0: 哎，成哥，
1: 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会办得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

0: 记住了，今天晚上没有来过这儿，咱俩也算没有见过，明白吗？
1: 嗯。
2: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
3: 真的？
4: 我今天没吸。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真抓了大侠，我是一定不会回去给你们当证人的。
3: 虎仔，大虾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5: 看场子的。
6: 行啊。
7: 那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留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4: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跟你回去干什么呀？
7: 说什么呢？
6: 没人管你是吧？
7: 我知道你那感觉，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伯总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6: 李飞。
8: 哎呦，
9: 虎仔！哎呀
8: ！撒开！
6: 干什么？
10: 你们跑惠州来了？
6: 我证人给我吓跑了。
10: 证人，你找当地警察局啊！
6: 他谁都不相信，
10: 就信你。
6: 对，就信我。
8: 真是，
6: 走了。
9: 那他怎么办？
6: 放喽！
4: 不，这怎么回事啊？
10: 喂，报告，找到李飞了，
8: 谢谢。
10: 在惠州，
3: 看见五仔知道怎么办吧？
8: 知道，立刻联系你们。
10: 估计回东山。行。
3: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7: 顺着线索，把大侠麻子挖出来。
3: 要不交给刑侦吧？
7: 指望什么？你疯了吧？不可能。
3: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7: 不行，我现在谁也醒不过。
11: 前方车辆月 XYSGX 靠边停车，月 XYSGX 靠边停车。

0: 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1: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0: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1: 当然是您这头的。正义的一头。

0: 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1: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0: 你说什么？
2: 林大鹏的

0: 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1: 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0: 报告李局，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否则我追不上他，无法保护。
3: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的案子我来办。

0: 霞和麻子，他们经常在甜蜜蜜 KTV 活动。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你赶紧给我复职。
1: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0: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
1: 写不写啊？

0: 大侠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你给我复职，我就告诉你。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职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在跟我说的，彪悍很大，大侠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侠。
2: 丽君，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场，
1: 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1: 明白。
0: 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
1: 是。
2: 外面的人是谁？
0: 禁毒大队。
2: 你还用蔡永强？

飞，你的正直眼里不揉沙子是优点也是缺点。一个优秀的警察不能光靠直觉，还要靠理性的分析，时间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

1: 你回来了，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这听谁说的？谣传。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
2: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遣；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
3: 如果蔡永强，
2: 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1: 你这手怎么了？没事，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2: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好坏不论，十几年了，我习惯了这个味道。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好不好？ 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
1: 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
2: 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真的难呐，真的是难呐。你还知道难呐？
1: 现在想想，当初不去禁毒大队是对的，否则停职调查肯定有我一个。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你
2: 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1: 光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刑侦干净啊，
2: 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缉毒，东山，在东山缉毒。

0: 我接个电话。喂。
1: 秘局。
2: 蔡永强。
3: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1: 现在？
2: 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
1: 是。
0: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4: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1: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0: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1: 放心吧。

0: 荣哥，
1: 我有事找你。
0: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

0: 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

0: 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5: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气相冲。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1: 周武营，
2: 你动车！
1: 你王夫人啊，你背信弃义！
2: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行。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宗哲，张图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天？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祝我们永远
8: 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9: 看剧懂心，
10: 剧懂人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新田。
11: 大家好，我是刘淑明。
12: 大家好，我是江宇辉。
13: 大家好，我是胡邓。
9: 欢迎大家，那我们现在来看片吧。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5: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
16: 宋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
9: 买冰箱啦！买了个大冰箱。
12: 这冰箱够大的。
9: 那个年代，这个冰箱应该好大了吧？
15: 大件儿，
12: 家里
15: 的
12: 大件儿，大件儿。
17: 为了给备战高考的庄童男补充营养，邻居宋莹把自家新买的冰箱变成了公用补给站。
0: 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他们
11: 多换块哈，手风琴的这个事，
0: 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定。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童男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
2: 放，随便放。
17: 在小院里，高考是头等大事，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这天小院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小贩。
2: 喊什么喊，别喊了。
11: 特别紧张
2: 啊。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18: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周哲玻璃瓶。大姐我走
2: 就在这儿。
18: 哎，你有毛病吧。
2: 我走我们院子里高考，
18: 我
2: 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18: 我走了
2: 你真不来了。
18: 我不喊了，
2: 不来了啊。
18: 不来了。
2: 不许再来了。
18: 好，大姐，
2: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
17: 为了高考，父母把物质

0: 和环境都准备好之后，一个关键的选择摆在了图南面前，填报志愿。父亲庄超英找来了院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林武峰一起商量。
1: 重点院校啊，
2: 哇，多幸福啊！
1: 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3: 有初步的意愿吗？
4: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

0: 复旦历史学，统计建筑学。
1: 这是第一、第二志愿吗？
2: 好学校，好专业。
3: 天动者，你以后想搞什么大学呀、啊？
4: 我把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5: 我们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
2: 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6: 嗯，开始提议给他们
4: 上进和热舞大赛，
7: 各种支招哈。
8: 对，
2: 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
9: 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8: 这我们当年的口号。
10: 从补充营养到隔绝噪音，全家人的努力都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当面对关乎未来的志愿表时，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
8: 刚才这句话30年前绝对真理，
6: 绝对真理啊、哦！
8: 对，我们当年就是剧中说的，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6: 都不怕。
7: 对，
8: 一般读文科的人什么呀？是数学、物理、化学不好的人，脑子不够用的人读文科。
6: 我就是，
8: 我也是文科，
6: 我数学
11: 都是文科。
8: 对，我和姜老师都是文科，学哲学的。
7: 我们也是啊，我要不是因为理科不好，也不会学美术。
6: 那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其实他们的选择很多，因为我有一些妹妹都是00后嘛，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啊，我不听我爸妈的，我想考什么就考什么。
8: 对，
6: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思想更加说要自信、要独立呀。
8: 我觉得是这样吧，是越到现代社会，父母其实他自己的认知边界越广阔，他就越愿意给子女更多的自主选择性啊。
6: 鼓掌。
8: 因为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是招生老师就不会到我们新疆去看我们的，坐火车北京到乌鲁木齐3天3夜，
6: 太远了，
8: 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们对外界的世界基本上就是报纸啊，招生宣传那个折页，就这点东西。
7: 是，所以说那个剧里边这个图南，我觉得他挺幸福的，因为有他爸爸作为那个教育行业的
1: 哈，他本来就很懂这些，
7: 对，还有那个动辄他爸爸，人家本身就是大学生，
8: 大学生，对，
7: 对，所以能帮着参谋，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很幸运。对于我的学生啊，我会反复的跟他强调，他问我建议的时候，我说我这些仅供你参考，
8: 对，
7: 因为我的经验可能是在之前是有效的，但是今天变化的太快了，
8: 对，
7: 是吧？但我会嘱咐他，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要太短见，不要去要那种特别立竿见影的东西啊。
11: 我走，
12: 我们要跟你高考，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
6: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剧里面，就宋莹推那个小车，包括他挨家挨户的嚷嚷，哎呀，不能发出噪音。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种过度的保护？
7: 我觉得我都会紧张。
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跟我讲过，就是他妈妈在原来的时候都不给他做饭吃，他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在外面吃或者在食堂吃。然后高考那一个月，他妈就天天给他做好吃的，然后导致了什么呢？就是过度了之后，他
8: 肠胃不舒服，
6: 对，肠胃不舒服。
8: 所以说，我就经常跟很多那个考试的家长说，随缘，随平常。
6: 随缘随平常、
8: 哎、随缘是什么意思？孩子能考上哪所学校咱随缘，随平常呢，就是我们平常是怎么过的我们还要怎么过、当你把平常的生活节奏打乱的时候，刻意制造安宁环境的时候，其实是带给孩子更无形的心理压力，他会想，哇，爸妈为我都舍弃这么多了、都付出这么多了，
6: 会
8: 我要考不好
6: 怎么办、
8: 多对不起大家，这其实是我们说是一种心理暗示的压力，所以这种压力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其实蛮大的。
6: 对，
8: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比如说我儿子中考，我当时就鼓励他一句话，我说肯定能考上嘛，考不上这个可以考上那个，考不上那个可以考上那个，
6: 对
8: 啊，最不地我们上河北上学去嘛，对吧？
6: 哎呀，太好了。
8: 然后呢，我和我太太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平常生活，我太太就是她在舞社舞蹈那个工作室学舞蹈，孩子中考之前他妈照样在客厅里跳舞，就戴着耳机跳，就不出声，儿子伏案学习，妈在旁边扭，我在那儿备课，保证家庭的平常状态。
6: 记住了没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个

0: 这段话，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受益匪浅。
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2: 胡亮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3: 超音考啊！这个闫妮的表演太好了，
4: 喜极而泣。
3: 就那种复杂的那种心情啊！
5: 叔，给爸爸，
2: 吓我一跳。
6: 妈，哎，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3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7: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
8: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6: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9: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
10: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11: 王母奶，电话。
9: 来了，
12: 哎，来，从这种方式，
13: 哎，你说来宾机啊，
9: 2毛钱的。
14: 原本小院沉浸在图南考上大学的喜悦中，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了这份喜悦。
15: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6: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16: 他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15: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17: 对，他们其实是想上建筑专业。
3: 这也是晴天霹雳啊。
16: 去哪儿啊？
15: 张爷有眼科，应该有色盲检测卡，我去借一份。
14: 父亲庄超英不愿放弃，他借来色盲检测卡，让儿子反复背诵图案，随后打算带图南赶往上海，去学校里和老师当面争取录取机会。
15: 6-12-8-12。
17: 哎呀，家长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嗯，真是不容易的，
2: 什么招都想出来。
10: 小青，
15: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给图南抓紧时间过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16: 能行吗？
15: 分数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图南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14: 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子寒窗苦读多年，临门一脚，作为父母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一路奔波。父子二人来到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
16: 庄图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15: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16: 嗯。
15: 太好了，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啊，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16: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15: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挺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10: 熊猫，
15: 这个
10: 6098908，
15: 这个
10: 8812，
15: 这个
10: 98，
15: 这个

0: 我叫星。行了行了，杜南，你先出去一下。
1: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这套卡，孩子背过了吗？庄老师啊，
0: 哎，
1: 我问您，高考的宗旨是什么？公平公正。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呢？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南一个孩子。
2: 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3: 父母放下尊严，为孩子争取机会，当爱与规则正面碰撞，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沉甸甸的付出？就生活中，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 要进一个好学校啊，付出很多。就像我当年考表演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表演基础的。然后我妈就真的就是在杭州找了好多那种表演老师，而且可能离考表演专业已经就很接近了。我觉得像我妈就我可以想象得到，肯定也是像。
4: 距离爸爸一样，对，可能也是，哎呀，能不能帮个忙啊？就让我们孩子能够上您的课，可见这个父母之心哈。嗯，我们当年那个高考的时候，就是录取阶段，他是不像现在都是网络什么网络投档啊，网络什么，当时都是人工的。1988年嘛，全国各地老师到新疆乌鲁木齐，围在一个宾馆里头，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以后。 对，这帮老师呢，能够出到宾馆外边啊逛逛街呀、散散步啊什么的。我妈就带着我，就守在宾馆门口，就在那等。我们等了好几天，出来一个老师问老师：“您哪学校的呀？”老师：“您哪下？”终于有一天问到一个老师说：“啊，我是人民大学的。”哎呦，我妈就说：“我儿子考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那老师就说：“啊，他叫什么名字啊？”说：“叫胡邓。”啊，我知道，高我们录取线10分。 啊，这孩子上人大没问题。哎呦，当时我们就特激动，然后那老师又说另外一句话，我现在想着这一辈子忘不了。这个胡邓同学啊，你两个专业可以录取啊，就是第一个呢，你报过这个国际政治啊，你们文科状元报了，你报不了了啊，人家比你高。第二个呢，有个中共党史专业，你报了可以录你。我们这儿呢还有个叫会计的专业，说呢我们要招4个人，现在只有3个人报。 你愿不愿意服从调剂？离得好远，调到会计去。你知道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就大了。我一个这么帅气的新疆大老爷们儿，每天拿个算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当时就觉得哦，那不行，还是学中共党史，我喜欢文科吧，我本来就文科嘛。他会计文理兼招，我要去了，我想我可能都大学毕不了业。那数学真的很难。
3: 还是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有爱好的。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吗？爸妈那个时候为你做的这些努力，
5: 你看胡老师那么
3: 特别特别，和这个图南的父亲其实是虽然时代不同啊，但是相似性很高，
5: 是状态是一样的。
3: 对，而您妈妈还算幸运呀，因为孩子争气呀。他这里你看，刚刚他那个撒谎，然后被揭穿了之后，他那个手足无措呀，又可怜。
4: 哎呀，又有一点同情啊，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无形之中家长有一些这种行为也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压力。其实我们说父母这种特别关爱的方式啊，一方面来说，我们说是给孩子带来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但是其实呢，在另一方面，他也会让孩子深刻的意识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5: 对，
4: 就是父母这么在乎你，这么。 渴望看到你成功，渴望你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你做出这么多事儿，孩子第一反应是爸爸妈妈是爱我的。
5: 对对，
6: 父亲庄超英带着儿子奔赴上海争取录取机会，母亲黄玲独自留在家中，对远方父子俩的牵挂，对儿子究竟能不能上大学的担忧，让他有些六神无主。
7: 哎，来了，
5: 哎，才来呢，吃饭没？
7: 啊，还没呢。哎，我
8: 能不能手串都不摆？走，哟，怎么了你？
7: 没带饭啊？
8: 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9: 哎，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

0: 对，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1: 不用了，我没胃口。
0: 你没事儿哈？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1: 哎。
2: 心神不宁的黄岭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午饭，也疏忽了在家的小女儿小婷。饿了的小婷看到厨房还有剩饭，便吃了起来。没想到天气炎热，剩饭剩菜变质了，小婷开始剧烈腹痛，
3: 吃坏了。
4: 哎，
3: 而且那个南方它又潮嘛，
4: 反正忽略了它。
5: 小婷，小婷，你怎么了？
1: 啊，幸好动辄出现了。动辄真是小婷的救星。
4: 哇塞，他好能干啊！
1: 对，他有生活经验。
5: 小婷，
6: 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
5: 小心，我来。

我带你去医院，泽廷。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电池柱啊，有人吗？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三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电池柱！啊！

0: 哎呀，不能动！没事吧？没事。
1: 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小天，没事，幸亏动着发现的早。我真没有，又怕又累，然后还责怪自己。
0: 你找了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
1: 现在这不没事了吗？
2: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疲惫又后怕的黄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一边是为远行的父子忧心，一边是为生病的女儿自责。当全家的心力都扑向那个金榜题名的目标时，留守在后方的人，他的付出与崩溃同样真实。这种沉重的牺牲感，是爱的必然，还是可以避免的代价？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

0: 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因为他是可能是就是因为有孩子比较多嘛，所以他可能是因为一个就忽略了另一个。
11: 我觉得黄林其实当时是六神无主，就是他心里最大的挂记是那个图南能不能上同济的建筑系，然后呢就把其他的一些事情就忽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们可以一起玩个小游戏测试一下。
10: 还有个游戏啊，
11: 我来出题目啊，但你觉得符合就打勾，不符合咱就打叉啊，好吧。
10: 好，
11: 第一条，为了让快高考的儿子安静学习，妈妈包饺子剁馅儿，就以前都是咚咚咚咚咚剁，现在呢变成轻轻的割，轻轻的切。从你的角度，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10: 可以接受。
11: 第二，爸爸对孩子说，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你别让我失望啊。
10: 这个
11: 你能接受还是不接受？
10: 对，有点过了，
12: 不能接受。
11: 第三，妈妈偷偷查看孩子一切聊天记录，
12: 这当然，
11: 理由是我怕你学坏，为你好，
12: 肯定不行，
11: 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10: 对，不能接受。
11: 第四，孩子想像新田老师一样学艺术，家长说不行，没前途，并悄悄托关系把志愿改成了学医。
10: 哇，这绝对不可以，
12: 非常不能接受。
10: 这是我的人生，又不是你的人生。
11: 第五，家庭不富裕，但家长咬牙给孩子买了3000元的球鞋，自己穿30块钱的鞋，
10: 不能接受。
11: 接受不接受？
12: 觉得也还行，
10: 不能接受。我感觉不能接受。
11: 看一下
13: 我的题板。
11: 哎，为什么第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啊？
13: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他
12: 没什么大不了，
13: 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因为我觉得他就剁的稍微轻一点。
11: 那你忘了我刚才说的随缘随平常吗？我平常帮帮帮帮帮帮就是剁馅，我现在就这样剁呀。
13: 学到了。
11: 最后一个，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能接受啊。家长给孩子买3000块钱的鞋，自个儿穿30块钱的鞋，
12: 我可以接受。
13: 你可以接受？
10: 你是作为父亲，
11: 你这么溺爱孩子，
10: 还是作为儿子的接受？
12: 我是从家长角度，我可以接受。
13: 就你穿30块钱，
12: 完全可以。我穿3块钱都可以。
10: 如果你母亲呢？假设你母亲穿30，你穿3000呢？
12: 这个我就可能要考虑考虑。
10: 对啊，
12: 我可能反过来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对他有一些压力？
11: 对，
12: 所以这就是不一样，可能每个人的这个他设想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
11: 我觉得从两边我都不能接受，
13: 我也接受不了。

0: 两边我都接受不了。
1: 是，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准线，我们就做这个水准线上的事儿。
0: 对，
1: 你想要更好的东西 ，OK， 没问题，没关系。我们要么去攒那个压岁钱，要么去想办法去挣点钱，然后实现你那个梦想中的目标。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种爱的边界啊，其实家庭这种边界还是应该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要把爱放在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地方。我们以前有个词叫 good enough，good
0: enough
2: 足够好，
1: 不是足够好，
0: 是恰刚刚
1: 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理解，我们心理老师教我们这个词叫 good enough 的意思是恰到
0: 好处，
1: 就你这个 good enough 了，
2: 刚刚好，
3: 刚刚好，
1: 你的 good enough 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当家长要学会爱孩子，爱到恰到好处，
0: 就是要有边界感，太好了，鼓掌。

0: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身处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式智和独，
2: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这件事儿就不能这么说了。
5: 失忆刑警遇见天才少年，重启陈年旧案。
6: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7: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8: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啊。
5: 养母举止怪异，少年身世成谜。
9: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10: 打死你！
5: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名。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容易上钩。
1: 你从事那家怎么样？
2: 大家请看，这套人像比对系统之前更多的是运用于民警或者说户籍警办案，其用途主要是健全完善户口身份证管理制度，及时发现查处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等不法行为。系统升级后，其用途会更加广泛，甚至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哪怕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逃犯。
0: 我看你说的这一块儿现在我很想那能那能会对你想的
3: 可能是讲的没有你还要觉得
4: 这么多年过去，一般成年人的体貌特征也许不会产生变化，可犯罪嫌疑人不一样，他们心里有鬼，肯定会想方设法遮掩，让人认不出来。别的不说，就把他自己吃成胖子或者暴瘦个几十斤，那就是胖了两人啊，那叫什么整容是减肥。
2: 我们的眼睛会被欺骗，但高科技却是火眼金睛。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找出相似度高达90%以上的图片。这些数据的比对是像眼睛之间的距离、鼻梁位置等不容易改变，但人眼却难以识别的信息。而且此次系统升级完成后具备自主学习功能，通过不断的识别和学习，比对的成功率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5: 好样的，铁阳！
6: 感谢教授，这个系统对我们帮助太大了，谢谢，感谢，感谢你。
7: 哟，那不是我们大忙人吗？
8: 哎呀，老师啊，你就别挤兑我了。我不是故意来晚的，这不有案子吗？
7: 别整天忙案子工作的。你多大了？你个人问题怎么还不解决呀？都快熬成老剩男了。
8: 您这还是我亲老师吗？就当着人的面就寒碜我呢。
7: 当然不是外人，马上就成为你小师弟了。
2: 师弟好。
8: 我们见过吗？
2: 97级毕业生合照，第二排左手第5个。
8: 嚯，那么多人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天阳啊，不只是这点本事啊，
1: 这次人像骨头系统的技术升级，天阳全程参与了科研攻关，帮了我大忙啊。
2: 孩子，你成年了吗？
3: 老师，你可不能雇佣未成年人啊。
4: 我上大学早，马上就满二十岁了。
2: 哦哦，也是嘛，这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入了我们老师的眼呢？
1: 怎么我感觉你是变得像你夸你自己
2: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咱们这个人像比对系统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始使用？
1: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升级测试阶段。如果测试成功，马上就可以用了。
2: 还有什么措施？
1: 这么多年了，还没放下啊？

0: 受害者身份查明了。金钱，男，30岁，武城人，5年前来到江城，在这儿开了一家名叫鸿运来的饭店，经营还不错，为金钱挣了不少钱。
1: 金钱在老家已经结婚生子，孩子4岁，跟金钱的老婆在武城生活。
0: 这套房子是在金钱的名下，他一个人住，在家政公司找了个钟点工，会定期来这打扫卫生。
2: 这里门窗都完好，没有暴力开启的痕迹，现金贵重物品也都在，应该不是谋财害命。
0: 如果不是入室盗窃的话，会不会是情杀或者仇杀呀？
2: 别着急下定论，先从他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
0: 是。

0: 情也许没那么严重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证，不就是被害人一个人自己在家喝酒吗？
1: 老吕，他施嘉诚是个年轻的警察，而你呢，你可是个老刑警了。再说了，痕检那边已经出现结果了，那个红酒杯上可不只有一个人的指纹。
0: DNA 呢？现场没有提取到 DNA 吗？
1: 缺乏比对对象，无法进行对比。这件事儿，他就不能这么说了，必须严肃处理。

0: 局长，
1: 这么晚了，还在忙？
0: 我是看点东西。您怎么也这么晚啊？
1: 刚从省厅开完会，顺道回来取点东西。
2: 这是？
0: 报告局长，我想重新调查16年前金钱的案子。
3: 哦，是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思路吗？
0: 公安大学江教授他们那边研发的人像比对系统现在正在测试阶段，马上就能进入应用了。我觉得对咱们这案子可能有帮助。局长，这可能是个机会。
3: 嘉诚啊，我可以让你试一试，但是你不能耽误手头的其他工作。
0: 是。

你是谁？等等，你告诉我你是谁？等等我。

0: 我已经忘了。哎呀，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今天发了奖金，大家伙都去聚餐，你也没去。干嘛把自己逼这么紧呢？
1: 艾莎，
0: 明明是花一样的年纪，把自己搞得跟个小老头一样。行了，快回去休息吧，这是我呢。这一轮
1: 数据还没跑完。
0: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盯着的，听姐话，赶紧回去休息啊！这让人家说咱们欺负忙内嘛，不是？那给你带的吃的，哎，这不是从火锅店带的啊，这是特意按照你的口味买的，拿着。
1: 哦，行，多少钱？我转给你。
0: 不用，今天呢，全场都是老师买单，我跟你说。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下一次宰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呢。拿着吧。
2: 平姨，又给天阳打电话呢？
3: 对。

0: 牙牙，吃晚饭了吗？
1: 吃了。今天项目组聚餐。
0: 真的啊？
1: 真的，真吃了。
2: 你既然会参加
0: 聚餐，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这种人多吵闹的场合吗？
1: 今天科研组发奖金，老师请客。
0: 那是应该去。换季了，北方天气干，容易上火，一定要多
2: 喝水，多吃水果，知道没？
1: 妈，您想来江城玩吗？
0: 啊？
1: 我们科研组发了奖金，我可以让您来这玩几天。
0: 手里有钱，心才不虚。
1: 玩几天也花不了什么钱。
0: 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怎么丽云现在是旅游旺季，客栈忙得不行，
2: 我哪里走得开呀？
1: 四次。
0: 什么？
1: 自我上大学以来，算上今天这次，我一共邀请过您四次，
3: 分别是1月、3月、12月和5月。
1: 每次我让您来江城玩，您都说客栈忙，走不开。
3: 这其实
1: 是您的借口，对吧？
0: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江城，不想去。
1: 您都没来过，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呢？
0: 我就是知道，那有什么好的？又是雾霾，又是沙尘暴的，我才不想大老远的去受这个罪。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我儿子最是孝顺，这心里啊想着妈妈。对了，之前不是说已经选好研究生导师了吗？是谁呀？李教授还是刘教授？
1: 是江教授。
0: 你们计算机系有姓江的教授吗？

0: 不是工大的，是公安大学的江教授。我现在参与的科研项目，他也是领头人。
1: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0: 嗯。
1: 不行，不可以。
0: 妈。
1: 不用说了。
2: 你别的，
1: 妈妈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0: 我杀人了。我
1: 小莲，小莲，你听我说啊，你听
0: 我
1: 说，我
0: 杀了他，
1: 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为了救我，对不对？
0: 可是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1: 小莲，听我说，听我说，你要是不杀，你要是不杀，死的就是我。小莲，小莲，你这是，你这是自我防卫啊。我们去远远的，谁也找不到我们，好了，谁也找不到我们，放心。

0: 嗯，走，我给你拿早餐了啊！
1: 谢谢，我吃过了。
0: 你跟我客气啥？拿过去，中午吃。
1: 不好意思啊，我不吃这个，
0: 这不合胃口啊。我中午吃，我拿过去。说正事儿啊，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如果是多年前的照片，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吗？
1: 所以比对就是要参照物。那天演示的时候，虽然只输入了一张照片，但是是在和网络上成千上万的影像在做比对。现在天眼，
0: 那就不能精确到个人？
1: 数据分析总会有一定的容错率，这种比
0: 不小啊。
1: 比对出来的结果都已经是相似度极高的对象了，但是要想进一步确定，也很简单，只要把他现在的照片拿来做比对，精确率就会越高。
0: 如果这个人整过容的话，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就没辙了？
1: 那是特例，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这个点
0: 还要开。常
3: 儿，哎，好，
0: 通知大家开会。
3: 是。来，大家坐。这是2001年6月22号发生在本市的一起案件，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大家看一下资料，不记下案件。
4: 受害人金钱。后脑曾遭钝器反复击打，案发现场有大量打斗痕迹。他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
3: 当时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5: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而且。

0: 政务遭到人为损毁，
1: 这是哪个愣头青干的好事儿？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秘密，全局都知道，对不对？谁就锅谁背呗。所以啊，我非得把这案子做了不可。哎，我也跟你们说好了啊，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参与进来，我绝对不会手软。你们就等着我蹂躏你们吧。好了，说回这个案件了。金钱的家庭关系很简单，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当年也在外地打工。金钱的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父母，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开销都由金钱往家里打钱，所以他对金钱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尤其是生意上的事情，提供不了有效的线索。
3: 工作关系上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员工对他的评价，为人大方，仗义疏财，从来不拖欠员工公司，对我们这些员工都很好。哦，最早发现金钱出事又报警的也是他。
2: 他是店里的收银员，据他所说，22号晚上金钱没有在店里，这本身就很胆大，因为金钱每天在饭点的时候都会在店里面看着，尤其是晚上，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去不了，也会提前打招呼。可是就在当天晚上，金钱没有去，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金钱的老婆给金钱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把电话打到了店里，就是这个收银员接的。他觉着老板娘有什么急事，所以在打烊之后，就去了金钱的家里。
1: 那姑娘可够倒霉了啊，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不得做好几年噩梦。
4: 那可说不准，她可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你怎么知道她就没有作案嫌疑呢？
2: 当年我们也怀疑过她，可是当天晚上她一直在店里面忙，而且还有其他的员工替她作证。如果说当年他在饭店打烊之后再去金钱家里面行凶，这跟金钱的被害时间又对不上，所以最后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1: 那其他社会关系呢？不是有那种生意做得太好，挡了别人财路，遭人眼红嫉妒，打击报复的桥段吗？
4: 哥，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2: 当年我们也调查过，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当年跟金钱交往过的人对他都赞不绝口，说他八面玲珑，很会办事，跟谁都能交上朋友，哪怕当时看他不顺眼的人，最后都能被他拉拢过来。
3: 高手啊，听起来这人就没什么缺点呀。嗯，
5: 可是人怎么可能十全十美呢？
4: 难不成金钱就是个倒霉蛋，无缘无故被杀害了，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
3: 那为什么会把最大的嫌疑人定为这对夫妇呢？李广明和丁小玲，
2: 二人是金钱饭店的员工，男的是厨师，女的是服务员，而且他们俩是金钱的老乡。就在案发当晚，他们失踪了。
3: 失踪？
4: 这不奇怪，当时的天眼和网络这技术都不先进，所以想藏匿行踪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2: 而且金钱的弟弟不止一次说他们俩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但是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最后我们判断，即使二人不是凶手，也是当时的知情人。
6: 来，大家看一下，

0: 这是我和我室友一起合租的房子，他今天出差了，没在家，你一会儿就睡我的卧室，我就睡沙发就行了。
1: 哦，不，我睡沙发，我待不了几天，凑合就行。
0: 妈，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踏踏实实的多玩几天。江城呢，有很多有名的风景。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这儿所有的厨具、餐具都有，我给您做饭吃。
1: 洋洋，你心里清楚，妈妈不是来玩的。从小到大，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学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也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任何的选择。只有这件事，你必须听妈妈的。
0: 为什么呀，妈？我不过是换个专业而已。
1: 换专业可以，你们工大那么多专业可以供你选择，要是你都不喜欢，那不是还有工大、农大、交大吗？那么多院校供你选择，你为什么就非要去公安大学呢？
0: 妈，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安大学呢？
1: 因为太危险了。你以为当警察是那么好当的吗？那是要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要冒多大风险，你知不知道？
0: 爸，警察呢，也是分很多岗位的，我会选择图像技术和信息安全方向，没您想的那么危险。
1: 那也不行。
0: 啊，我
1: 洋洋，爸爸妈妈没有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你还像我们一样，一辈子过得那么辛苦。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只这一次，你就听妈妈的，好不好啊？
0: 爸，今天也不早了，要不你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说。

0: 妈。
1: 是。
0: 哎呀，我们老吴家烧高香了，这不就出了个文曲星吗？
1: 那可不，这所大学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吧？我们洋洋才16呢，这也不知道谁了谁。
0: 这能随谁？人随人亲爹亲妈有本事，还能随我们两个呀？
1: 大学日子说这些干什么？
0: 怎么不能说？我们家有什么忌讳的？今天话既然赶到这儿了，我们就跟。

0: 一想就把你当亲生孩子养吧。
1: 洋洋，爸爸妈妈是爱你的，你明白吗？啊，
2: 厚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0: 了学校，好好跟老师同学相处啊。要是你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那就不说了。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想买什么的时候就给自己买啊。最重要的要好好吃饭，别熬夜，照顾好自己啊。
1: 妈，我……
0: 哎，你别动，别动，你一上火都乱了，到时候落下东西怎么办？
2: 饭好了，哎，吃饭吧。
0: 啊，咱先吃饭去啊，走。快，来，洋洋坐。
2: 今天做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就算给孩子践行了。
0: 来，洋洋，这是你爱吃的红肠，多吃点啊，乖，快吃啊！
3: 你们，你全部陪我去报道。
0: 这，哎呀，洋洋还这么小，多吃这么多，要不？
2: 李平，说好的，咱们可不能拖孩子后腿呀、啊，洋洋。明天呢，我和你妈就送你到火车站。你现在可是大学生了，需要学会独立。这也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呀、啊。以后你路还长，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和你妈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你呢，也不用顾忌我和你妈，你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飞多高就飞多高。
4: 老公，我们说过再也不来江城的，是我违背了我们的约定，只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也是没了办法，就是不知道这一趟来的到底是对不对。
5: 来，
6: 欢迎来到，
5: 你别讲，
7: 香香，怎么就你一个人忙吗？老板娘呢？
5: 我们老板娘出远门了。
7: 店里正忙还出远门？
5: 他去外地看儿子去了呀。我跟你们说，他儿子可是在大城市念书，名牌大学。来，他是你。
7: 好，
5: 那你就是那个大双来的。嗯，大双的。嗯，是的，而且人家还要继续念研究生呢。
7: 什么天才？
8: 就是这些老板娘的儿子，人家16岁就考上大学了，不是天才是什么？
7: 哎呀，那是厉害！我们家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才上高中，还是花钱进去的。
8: 要不说人比人气死人呢！哎呀，不知道人家那脑子怎么长的。
5: 人家考的可是全国重点大学，
8: 来，快来，
5: 江城工业大学，
8: 工业大学。

0: 从来没想瞒着过你。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小师弟，小师弟，干嘛呢？
2: 生死重点，你怎么能随意出入？
1: 不是，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说好的同门师兄弟之情呢？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真伤心的。你真没劲。你可别忘了啊，我是经过老师允许的，随时可以来找你，而且我也跟局里面申请过了，可以用你这套系统协助我办案，一切都是合理合法。OK，
3: 系统还在最后完成阶段，还需要一点时间。一旦完成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安装的。
1: 还是我小师弟动了心思。哎，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催你的意思，绝对没有啊。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系统升级还能不能再快点？我没催你啊。
3: 16年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啊？
1: 你知道了？哎，这也不算什么秘密。就是这案子吧，在我心里面就像一座山一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什么时候能把这座山给它掀了，就看你这系统。
3: 我最初研究这套系统的时候，其实是服务于失踪儿童。他们往往很小的时候就被拐卖或者丢失，但再有消息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他们的外貌特征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而你那个案子涉及到的都是成年人，
1: 所以
3: 我们通过颅骨反推出面部人组织厚度，再结合光谱和皱纹的分布算法，得出的结论误差率不会高于2%，即使是嫌疑犯陈国荣。
1: 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不用担心是吧？哎呀，小师弟呀，你说咱要想安慰人，想关心人，想表达的话，咱不用这么隐晦，你就直接说放心吧，有我呢。或者你这么说，不要担心，我会帮助你的，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3: 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做这种承诺。
1: 哎呀，谁也没有把他真的当成承诺，也没觉得他是真的。
3: 既然是假的，又怎么能算作安慰呢？
4: 天阳，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3: 哦，我马上去。
1: 哎，你是他师姐是吧？
4: 嗯。
1: 那他平时说话就这么噎人吗？
4: 天才嘛，思维方式当然与众不同喽。
1: 你确定他不是针对我啊？
4: 放心吧，你呀还没特殊到让他另眼相待的程度。
1: 那就，哎，不是你们学霸说话都这样吗？
3: 老师，
5: 天阳，进门坐。
3: 妈，
6: 江教授，杨洋换专业这事，他没有跟我们商量。是他擅自做的决定，
7: 我们不同意。

0: 你插什么嘴？大人在讲话。我和你爸有教过你这样的规矩吗？
1: 天阳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0: 嗯，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天阳，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
2: 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3: 这不是我一个人意思，也是你爸的遗愿。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你吓我一跳。来都来了，我不得请老师吃个饭啊？一会儿一起吧。
0: 不去。
1: 这位小同志，不要不合群儿。年轻人嘛，要多交朋友，多融入社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也没什么朋友。
0: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1: 直觉还告诉我，你好像是在找这个东西。
0: 你怎么乱动别人东西啊？
1: 冤枉啊！我看它掉地上了，顺手给你捡起来的。
0: 对不起，
1: 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起已经没用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1: 其实也简单，要不然你跟我说说这小发卡的故事，是你喜欢哪个女孩的呀？还是你打算送给哪个喜欢的女孩啊？哎，是不是那师姐？
0: 无聊。
1: 哎，你别推我啊你。

0: 有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
1: 这事儿交给我，
2: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3: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
4: 儿子，谢谢儿子。
0: 他们是人贩子。
5: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人在家中，陌生男子突然闯入，
5: 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
4: 夜行魅影，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6: 身法特别灵活，能爬高能奔跑。
4: 神秘日记标记全国各地别墅，
6: 非常震惊，胆子太大了。
4: 千钧一发，惊天计划如何终结？
7: 29个目标，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办公室里，民警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一段监控画面上。
6: 这是他吗？
7: 对对对，
8: 慢点放。
7: 这就
6: 哎呦我，
8: 这么快？
6: 你再慢点，太快了，放慢点。
5: 屏幕上播放的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某别墅的外围监控视频。只见黑夜中，一道人影迅速地沿着别墅外墙的排水管道攀爬而上，转眼之间便徒手攀爬至二楼窗沿，随后他纵身一跳，便轻松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
6: 来个最小够灵的啊！
9: 当时啊，看过那视频呢，都是那种惊讶，哎呦啊，这小子身手太好了，因为那个墙特别高。
6: 得回放往回来点，
7: 飞檐走壁呀。
9: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小子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是不是练过武术啊，或者练过功什么之类的，这么身手怎么能这么好呢？
7: 上去就没人了。
5: 这是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某高端别墅区，这里不仅环境宜人，还配备有完善的安保系统。警方推断，在如此严密的安保环境下，嫌疑人仍能肆无忌惮地入侵，他极有可能提前踩过点。
10: 开始录像。
5: 2024年10月12日凌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民警接到辖区群众报警之后，便匆匆赶往事主家中。此时的事主还有些惊魂未定。
11: 进来人了。
9: 你咋知道？
11: 死了。
9: 啥时候来的？
11: 20点20分。

0: 就是戴了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个那个就是羽绒服，一绒一绒那个那么薄的戴帽那种。
1: 你人呢？
0: 我跑了呀。
1: 跑了？
0: 跑了。
2: 这个犯罪嫌疑人侵入之后吧，房主警觉了，犯罪嫌疑人和房主啊打了一个照面，然后犯罪嫌疑人就迅速的从那侵入这个窗户逃跑了。
1: 你丢啥东西了？
0: 因现在还没发现，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感觉他还没来得及，他是从这出去的。
3: 通过事主的描述，民警初步判断，这个陌生男子入侵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实施入室盗窃。
4: 入室盗窃案件呢，就是根据他的行为来判断的。就假如这个房间是人长期居住的，有外人也通过什么技术开锁啊，或者溜门、钻窗等等方式侵入到这个私人私密场所，然后进行偷盗相关的，咱们就认定为他是入室盗窃。和偷没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进出口那个窗户那个位置咱们应该看到是有触摸的，但是这个没有文献，应该属于是戴手套作案，说明这个人呢反常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他遗留的东西呢也就是地面的足迹，这枚足迹呢就是比较残缺的，但是可能看见大部分的文献。
3: 警方围绕这枚残缺足迹展开研判工作，还不到一日时间，被到现场隔壁小区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5: 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的，我就刚才看监控，我们看这门是开着的。
6: 嗯。
5: 然后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进来，我没敢上楼。你看这门都开着的，而且这个门也是打开的。
6: 嗯。这个窗户呗，那窗户锁没呀？
5: 这窗户是锁的。
7: 哎，肯定是这楼的，外边有个足迹，脚尖朝这个方向。
4: 这个现场呢咱们也只提到了足迹，没提到其他物证。再一个也侧面反映了呢他的攀爬能力非常强，因为他进入现场的方式都是从高处进入，对于现场的大门他没有进行侵入。
7: 我觉得还是这么走，但是下边不好爬，下边太高。
4: 这个现场呢丢的东西不多，说丢了两瓶五粮液啊，就是两瓶酒，其他的物品没有啥其他损失。那个现场就有视频监控
7: 啊，晚上3:00那个来的，
4: 通过视频上可以发现，这个车回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呢在从容的从这个楼上就出来了，就是正好跟车整个擦肩。
3: 失主家一个偏僻角落的摄像头拍摄到了嫌疑人一闪而过的模糊影像，正当民警想要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时，却发现关键位置的监控设备竟已全部失灵。
6: 别找了哥，卡折了。卡折了，他给
5: 是不是卡了？
6: 卡了，今天的没有，卡折了。
8: 从他检测楼这方面来看，胆大心细，这个嫌疑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啊，否则不会特别关注摄像头这一点。
4: 我感觉这个嫌疑人呢是已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因为从他的选择这个路径上看，从他这个就是踩点这个角度来看，属于说他是谋定而动，就是想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初犯能达到的水平。
3: 警方扩大侦查范围，对小区周边的监控进行全面排查。
8: 有路口的视频呢，我们能调取呢都调取，结合那个个人家的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3: 联合物业对小区业主开展走访，并提醒业主仔细排查家中是否出现可疑之处。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对提取的足迹进行了分析，发现这枚新足迹与隔壁小区提取的足迹高度一致。警方由此判断，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高。
9: 喂，你好，那个我刚回家，我家昨天晚上也进小偷了，让我们的录像都录上那小偷了。
6: 啊，丢啥东西没？
9: 丢了一块表的。10多万，嗯，完了还丢点那个乱七八糟小首饰，什么镯子什么。
6: 10多万的表是不？
9: 嗯
6: 我先帮你通知管片的派出所，稍后有民警会联系你，然后具体信息跟派出所民警说就行啊。
9: 我今天早上我还，哎，我说咱家这梯子怎么在这儿放着呢？
10: 你院里放梯子了？
9: 对啊，我院里放梯子，但是在前院没在后院。
2: 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被害家的一个自有的梯子，然后靠在墙上。攀爬到二楼卫生间的那个气喘。

0: 然后通过气窗，然后侵入到这个被害家中，在二楼实施的盗窃。
1: 啊，
2: 家里是有人吗？
1: 家里有人
3: 呢。
4: 我们俩都在家，都在楼下。
3: 我在楼下
4: 看电视，在楼上
1: 看看那个。
4: 动作点轻巧，在
1: 听
4: 楼。
5: 根据事主的描述，他们是在得知邻居家发生被盗事件后，才回溯反查了自己家的监控录像，结果却发现，原来昨天晚上那名犯罪嫌疑人竟然也潜入了自己的家中。
6: 被害人呢，给我们提供这个嫌疑影像啊，当时我们也挺震惊，就这个嫌疑人真是胆子太大了。当事人确实是当时8点多吧，还在家看电视，我们还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武装的非常严实，静悄悄的完事把人家卧室门推开，然后那个实施盗窃。这种我们真是特别少见，本身8、9点钟，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有些被害人刚下班，对不？当事人刚回家，这个时间段实施盗窃或者被盗的案件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啊，也让我们当时侦查员呢非常震惊。我们也认为啊，如果不快点把这个嫌疑人抓获，可能会引申更大的次生灾害。
5: 警方在小区内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一个业主家门口的摄像头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经过的画面。此时嫌疑人独特的着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头戴帽子口罩，包裹特别严实，还有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两腿都绑着绷带。当时我们看这种情况也挺诧异，最开始以为他是穿的就像踢球那种袜子还啥呀，后来一分析不是，确实就是把那个裤腿就绑上了。后来我们分析，我说他为什么要绑腿呢，我们在一起论了之后才感觉出来，把裤腿那绑上呢可能是便于他就是完了攀爬呀逃跑啊，因为那边都是林地比较多，可能会怕刮在哪呀，或者是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呀。但是他呢把这腿绑上之后，可能也方便他动作的那个灵敏度，所以说呀他太专业了，就是能想到的他可能都想到了，基本上不给你留下任何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是没想到隔了一天，同一个园区另一家别墅又被盗了。
7: 我在二楼睡觉呢，他敲门的声咣咣咣声大挺大，我二人醒了，什么动静，我以为刮风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就嘟听着下楼梯的声音。
8: 我出来打开门，我喊了一嗓子，我就喊谁，很大一声，我说谁，他听着声音就跑了。然后我下到一楼以后，我一看我那个一楼阳台的门敞开着，后来我爱人起来以后开了灯，因为他当天我们是出去参加婚礼，他带了一些首饰，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就放在一楼的抽屉里，结果打开抽屉一看，这些首饰啊还有一些项链什么东西没了，丢了。当天沈阳那个警方出警挺快的，他们对这个案发的现场做了很详尽的勘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头一天晚上我们院里边还有两家邻居也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这两个邻居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到我这来了，然后听他们交流，没有像我这样面对他直接冲了他，所以说这个小偷可能有恃无恐，第二天又来了。
6: 一调取录像发现，通过特征来看还是这名嫌疑人，当时我们真是特别生气。通过爬墙的视频呢来看呢，咱都合计这个嫌疑人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些什么武功啊或者之类的，
1: 身法特别灵活，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强，身体素质挺好，能爬高能奔跑，感觉应该是不太好抓。
6: 真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不论是用他的那个伪装再加这个身世，这真是太专业了。当时我们呢有很大的压力，
8: 那谁不害怕，都怕啊。如果真正面对面的接触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贼他都有所准备的嘛，就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好在我们这是还很幸运，没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都是被惊吓了够呛。后续几天我们这个业主纷纷都

0: 采购各种防范的这个工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后来警方都派人组了几个小组在布控，24小时在这值班，就是也是为了怕我们这个业主担心吧。
1: 挨家挨户的走访宣传，咱们就发现这么一家别墅，房主还没有回来，他是委托他的亲戚啊，就回来看一眼，说我是也在那块买房子了，也装东西了，咱看丢没丢。
2: 来，大哥别着急，先别着急啊，
3: 先别往里进啊。
2: 你住了没？
4: 没住啊，
2: 没住，里边是放你东西了是不？
4: 对，
2: 有贵重值钱的东西不？
5: 事主查验后发现，存在地下室的酒水有被人翻动的痕迹。此时，盗窃案件的数量已累计高达5起。警方通过分析各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将5起案件串并，确认他们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
6: 因为在同一个发案区域连续作案，这些特点来看嘛，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到沈阳来作案。然后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着装没有变化，包括他攀爬、钻窗，整个这些特点来看，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具有同类前科。我们也针对外地来审人员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太多符合这个特点的。
5: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行踪，警方继续扩大了视频侦查的范围，但是案发别墅周边的绿化较好，植被茂密，给视频侦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7: 我们呢，通过对这些案发小区周围监控进行排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连续2天一直穿梭在小区附近的树林里，
8: 总往里藏，
9: 对，全程找树林，
8: 这会儿树
9: 尽量往树林里靠。
5: 警方发现此人出现的时间与别墅被盗案发生的时间高度吻合，此外他的行走方式颇为反常，因此高度怀疑这名穿梭树林的可疑男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10: 非常狡猾，他不在正常的马路边进行行走，因为在有一个视频的路口啊，我们发现了这个嫌疑人，他觉得这个路口啊已经没有树了，所以说呢，在他通过路口的时候，他是飞快地逃跑。
6: 视频条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附近呢、周边呢，有效的视频资源比较少。我们是通过扩大侦查范围，发现在14日凌晨2点，犯罪嫌疑人通过穿行这个两侧的绿化带，到了一个公园附近，犯罪嫌疑人这个视频追踪也中断了。
5: 正当警方对嫌疑人的行踪轨迹感到一筹莫展之际，案发现场外围搜查组的民警在搜查中的一个重大发现，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
1: 咱们在外围现场那边有一个景观的小河，在小河里有一个浮桥上，咱们发现了这个矿泉水瓶。
5: 这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他们曾在勘查第5起案件现场时，在事主家的地下室看到过这种矿泉水。民警立即联系了事主进行核实。
3: 他们做的水啊，现在还没上市，属于测试阶段。
4: 哦，
3: 就拉过来2箱。
4: 哦，
3: 这个是非卖的。这个、
4: 所以你这么肯定呗？
3: 对，所以我肯定。
5: 事主明确表示，这种矿泉水还未上市销售，自己在近期也没有饮用过。这个空瓶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从他家的别墅里带走的。
1: 然后呢，咱们在这个矿泉水瓶上提到了他的一些物证，然后通过咱们实验室啊检验鉴定，最后呢还认定了犯罪嫌疑人。
10: 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啊，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他是9月末刚从那个浙江的一个监狱啊释放，前科情况呢也是在浙江金华那边啊盗窃别墅。
1: 咱们后期啊发放全市这个结果，发现只有在浑南这个时间段内，只发生了这么几起这个盗窃连排别墅的案件，其他区也并没有发现此类案件。所以说呢，怀疑这个人呢大概率就是到浑南做完案之后又从浑南走了。
5: 在确定几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为来自黑龙江的张某猛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对他的全面追捕。调查结果显示，张某猛几天前乘坐一辆山东牌照的白色轿车离开了沈阳。
7: 后期对这个

0: 开车司机进行研判，发现他与这个犯罪嫌疑人早些年是同一个监狱的狱友，然后我们就怀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这个狱友一起回到了他狱友的山东老家，这样我们就迅速组织警力前往山东聊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1: 我们到达山东聊城之后，通过那个图像比对系统看到他在聊城有一些轨迹，当时我们挺兴奋的，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要抓到他了。他狱友是开一个运营店的，一家老小都在运营店那个里边活动，我们那个侦查员可能都是男性，不太方便进入这个店内，我们只能在店外及周边去那个走访蹲守。
2: 民警在外围蹲守了一段时间，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0: 我们当时也感觉特别诧异，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又消失了。
3: 然后专案组就改变了工作方向，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狱友。
2: 据狱友回忆，张某某曾希望他能出资合伙开店，然而思量再三后，他最终婉拒了张某某的请求。张某某本已离开聊城，但就在几天之后，狱友再次接到了他的来电，并让狱友来沈阳接他。
4: 所以呢，他就开车来到了嫌疑人告诉他这个地点，然后开车呢就给他拉到聊城。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没看着这个嫌疑人，给他打电话呀，包括发微信呐，就不接和不回了。就这么情况，就是突然间就不辞而别了。
2: 最终在山东聊城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捕组确认张某某此时已经离开了山东。
3: 然后我们重新梳理和摸排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会到吉林辽源投奔另一名狱友。这个我们锁定那个吉林辽源这个狱友之后，发现这个狱友身边有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装扮非常反常。就是因为这张影像，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要到吉林辽源开展工作，确认是不是嫌疑人。
0: 在辽源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我们锁定了他这个所居住小区。第二天早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出现了。他从楼上下来，有一组警力不是在车里吗？实际上他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车里有人了。然后他就是这么的下来，拿着垃圾扔完转身就跑。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辽源市公安局突然接到了一起报警，有一个住户家被盗了。通过现场监控进行查看，发现这起他出现在了辽源底下一个县里。
3: 这次抓捕一定要成功，不能再让他逃跑了。如果他再跑，就是我们要这个侦查线索再断了，抓他就更难了。
5: 我们在这蹲守的过程中，辽源市突然又反馈了一条信息，说在实时录像看见了这个人。
6: 这是果香园超市，他在这个牌子底下呢，好像是。
7: 这是实的，
6: 这是实时的。
5: 把这个图像发过来之后，咱们一看就是咱们蹲守的附近。
8: 这个实时的可太有
9: 了。这是你们人？
5: 当时制定的抓捕计划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咱们两个人前后夹击了。但是这个人警觉性特别强，我同事在前面迎着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了，然后他扭头跑就冲我这方向来了。我拽他，他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没拽住。哎呦，他看着比较瘦小，但是特别有劲儿。
6: 是俩人是真摁不住啊！
5: 来了好几个同事，才彻底给他制服了。
2: 为了尽快帮事主追回丢失的财物，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居住的宾馆展开了仔细搜查。
10: 睡五分钟。
6: 这是谁的？你的。
5: 然后我们发现了2000多元账款，这个钱他说是偷的，在当地做的。
3: 抓捕之后吧，进行了就地的审讯，和对这个狱友这个住处也进行了再次搜查。
11: 我问你这本
12: 咋的？
11: 好的，这本干啥？
3: 在搜查过程中吧，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上记录了很多菜谱，

0: 把自然日记的最后一页啊，犯罪嫌疑人写了很多城市的名称，然后包括一些别墅区啊、高档小区的一些位置和这个名称。其中我们沈阳被盗这个园区就在这个他这个目录范围内。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
1: 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我看翻到最后边的时候，又是一些点位啊、踩点的，
10: 那个时候是那啥了吗？当时在跑到辽源，还想往南方走，完了又重新计划的路线。
11: 在咱记录这个笔记本里，有菜谱，还有缝纫的一些流程技巧，他都在监狱里已经掌握这些生活技能了，但是他又重新走上了道了。
12: 在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记载了犯罪嫌疑人针对别墅的盗窃计划。该计划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其中29个别墅名称赫然在列。他将沈阳作为盗窃行动的起始点，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离开沈阳，警方就追踪而至，并将其抓获。
0: 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比较简单，他对这个在沈阳实施犯罪的行为啊是供认不讳的。我们掌握的太多东西了，虽然说抓捕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我们一直跟着他这个逃跑的脚步，包括路线呢，就从山东聊城啊，一直追到了吉林辽源，都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个防线也就基本上崩溃了。
10: 身体，我喜欢锻炼。
11: 当时在我们讯问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常年的去进行体育锻炼。在我们抓到他的地点的时候，他每天都是爬山，进行5公里的越野跑，包括在之前的生活里。
10: 跑步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跑出汗，反正俯卧撑呢每天2000个，仰卧起坐按组，反正做到极限为主，先不吃饭，先锻炼。
0: 他的心理刻画吧，其实也非常简单，他既想赚到钱，也不想付出代价，他是想通过盗窃这个钱财，然后达到自己的理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改变自己。然后还想通过不劳而获，通过盗窃去改变自己，你这个本质不就错了吗？

0: 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两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飞砍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

0: 看热剧名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期我们讲到赵又麟声名扫地，引咎辞职，穆剑辉趁势施压，节节败退的赵又麟又会展开怎样的反击？另外一边，隐村大墓的发掘工作刚刚启动就困难重重，方坤他们能否发现关键的证据呢？
1: 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
2: 你是个真人，我干的是眼前的买卖。
3: 古玩协会啊，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4: 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5: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他是谁？
6: 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资陵的直接证据。
7: 咱们新发现的霸陵就是江村大墓，
8: 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
9: 态度方转，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心点儿，那都该咋判咋判了。
10: 我交代，全交代。
9: 这次清源县咋回事？谁指的光？
11: 我不知道他当面叫啥，光知道个外号叫三字，因为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别的我也不太了解。干的那几天没啥交流。
9: 那之后，三字跟你还有联系没有？
11: 没有。我打过他电话，已经关机了。这双胞准已经烦了。
9: 打架咋回事？
11: 那还不知道吗？那天本来才好点了。
0: 咱们先来复盘一下耗子到底是哪位。还有人记得之前李远光被打那个一看形势不对，脚底抹油，一脚油门直接溜之大吉的司机？没错，就是他，耗子。这人还真是人如其名，机灵得很，一有危险跑得比谁都快。
9: 说重点，说重点。
12: 我一看时间不好，我再不跑，我这小命也没法保了。我把大灯一开，油门一加，我就跑了。
9: 哎，你是咋知道他们是河东人的？
0: 据耗子交代，那天带头组局的人绰号三指，而突然杀出来暴打他们的那伙人，齐大仓一琢磨，十有八九就是梁建斌那一伙人。
13: 今天啥子来的？
14: 你问的好。我们是秦川市公安局，这位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我大事情不会这打阵仗，你说为啥呢？
10: 我不知道。
9: 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
14: 你这脸上的伤不是摔的，跟谁打了一架吧？
13: 我是在清源县打了一架。
9: 打的谁？
14: 还不老实！从我第一次审你，你瞒了多少事情？你很聪明吗？啊，不动个脑子，不掌握点啥，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
0: 不愧是老同学，联手审讯简直默契拉满，没一会儿就让梁建斌老老实实交代了在清源县打架的事儿。
13: 我打的是表叔的，他抢了我的货，最后欺负我爷吧。你咋找到他们的？
14: 话难蒙说的。
13: 他跟我说，表叔的人要在清源县城关村盖一票，那我走了，弄他。
0: 可他们刚松一口气，梁建斌一句话让新的疑点又冒出来了。
13: 就是买给我炸药的，
14: 我人右手只有三个手指，
13: 好像不是吧？
0: 一场看似普通的打架斗殴，而背后竟然是盗墓团伙黑吃黑为了利益展开的厮杀。而随着幕后黑手华南王的浮出水面，警方发现这盘棋局当中更多的秘密显露了出来。
15: 哎呀，这地方好得很啊！啊，
16: 哎，这环境还不错嘛，
15: 喜庆朋友啊！啊，哎呀，
17: 哎呀，小李来了。
15: 啊，秦老你来了啊，来，
17: 秦老，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秦老，
17: 好，
15: 哎，请，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这个面子上的很啊，得是小茹会的新朋友啊，
1: 啊就是的啊。
2: 穆建辉，穆老师。
1: 哎呀，不干不干不干！在秦老面前，那敢妄称老师？不过是一个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罢了。哎，
2: 你有谦虚，毕竟是出过书的人嘛。
3: 出过书啊？
2: 咋说？
1: 谈不上是书，就是一些随想。啊，上不了大台面。
0: 黑陶俑品鉴，得是十年前归国的VIP。
1: 对。还请秦老复征。哎呀，
0: 太好了。
4: 在秦老身边左右伺候的人变了，不再是赵又霖，改成穆建辉了。这秦老是谁？怎么一群人都围着他转？穆建辉第一次搭上了秦老，他又开始表演了。
1: 一直想掰回秦老，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不敢冒昧讨扰，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能让个当面跟秦老套交。
2: 不敢这么叫，不敢这么叫啊。
0: 林副会长，林会长，哎，幽灵是会长怎么来呢？哎呀，
5: 幽灵不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0: 小林啊，哎，以后协会的工作你都来打理，幽灵请辞了。啊，
1: 我听说他已经辞了名典博物馆的馆长了，没想到连会长都辞了，真是可惜啊。
0: 可惜，有什么可惜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哎呀，我在家是思量来思量去，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啊，
2: 会长，那谁老粗啊？那就粗浅一截。那认为啊，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
5: 价值。哎，
1: 秦老，我就大胆卖弄一下，您老听个乐子。我记得庄子说过，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会子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也就有了学富五车这个词。由此可见啊，收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就像诺亚方舟。
0: 你看看你看看啊，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我就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
2: 嗯啊。哎呀，秦老，你真是博了什么呀。江辉，你看他敬上一杯。
1: 哎呀，你茶带酒。
0: 来，我先说两句啊，不要光动嘴皮子，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咱要出谋献策啊。
1: 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要不去把它拍回来，带文物回来，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哎呀，
5: 观音太小，那算个啥文物嘛，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
1: 我看也不一定吧，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观音，这些观音上面的观树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我看观音小，内涵丰富的很，研究价值大得很，考古队把它当宝了。
0: 对啊，干收藏不能光丢着钱，它的文化素质、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
2: 秦老说的好，那就是这，咱们一起去趟香港。你看能成？哎，
5: 这聊头
2: 这聊就行。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穆建辉在古玩协会首次的亮相，一如他初见赵又霖时候的谦卑。而不同的是，这次他以文化素养作为他的敲门砖，快速地打入了秦老等行家的圈子里。仔细地琢磨，他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暗藏深意，而最终呢，他就是要把自己想要洗白官印的阴谋变得合情合理又冠冕堂皇。

0: 云南的事。
1: 本以为赵又麟被打击后直接隐身下线，谁知道这家伙竟然好意思又追到香港来了。
0: 为啥？
2: 为啥？你起来佩服的东西是真的，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
0: 徐老，是这，我知道，确实这回呢，我给协会也是抹黑，啊，让博物馆丢人了。你看能不能是这，给我个机会，叫我改过自新一下。
2: 机会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不是留给偷财主。
1: 再看赵又麟，那一脸震惊，尤其是听到大哥居然夸自己死对头时。当场就破防。
0: 你这话说的不好啊，虽然我是个土财主，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
2: 嗯，
0: 你是个真人，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
1: 行，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台。
0: 来一杯。我看你还
1: 赵又麟已成为弃子，但他怎肯善罢甘休，跑穆建辉这儿来放狠话了。
3: 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弟儿起来吗？
1: 瞅瞅如今老穆穿西装喝红酒翘二郎腿，到底谁压谁一头一目了然。
3: 哎，你还有牌大吗？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一二三，我都数不清
0: 啊。你以为把我踢下去你就能上船？你知道这船有多大啊？你手里还一二三，你咋你以为你拿炮挡了头了就能把棋局站住？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跟谁下棋跟谁打牌呢。
3: 我又能咋？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0: 那这次的拍卖啊，你把孩子盯住。
1: 秦老，来来来，里边请。王丽斯，林会长，
2: 见会。
3: 女士们、先生们，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一号拍品——宋坑端砚。这枚端砚置于明代，石质坚实润滑、细腻，雕刻精美，起拍价45万元，有应价吗？各位？45万有了，还有出价吗？46万在中区，47万非常感谢，48万3035号48万元，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48万元第一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您，3035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青铜官印。这枚官印置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的底部刻有乐府令印4个字。官印原为清末藏家旧藏，后因战争流失于海外，一直为日本藏家所有，起拍价10万元。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10万元，10万元，还有再出的吗？10万元，15万元，15万元，现在出价20万，还有应价吗？各位？25万，30万，35万，非常感谢，35万，40万，还有再加的吗？48万。80万，非常感谢，前排先生出价80万，还有出价吗？各位？80万元，第85万元，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还有再加吗？各位？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85万元。

0: 九十万，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九十五万，九十五万元非常感谢，九十五万，九十五万元非常感谢，九十五万，九十五万元非常感谢，九十五万，九十五万元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九十五万，九十五万第一次，九十万元第二次，九十五万元最后一次。
1: 您的号牌，成交，恭喜五六五九号，出价与应价之间都是真金白银的较量，看来想报上秦老的大腿可不便宜。嗯，你吃了吗？嗯，好吃。晚宴叫人陪走了，
2: 谁陪的？弄回来。
1: 算，外国人拍的，比我这还要可怜。不愧是，
2: 对，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3: 到底谁才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此刻的齐大仓和杨青石已心知肚明。
4: 莫建辉可以吗？小看他了。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 B 1964420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钱浪，什么意思？
2: 来之前说好的嘛，咱们是以古玩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虽然是我派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哎呀，
1: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2: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我相信，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理事，谁派的都会捐给协会。难道咱古玩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
1: 那倒没有。
2: 虽然我是新进来的，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
3: 哦，江辉，你不要会错意了，秦老也是为你好，这100万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0: 只要对协会的法战又一，我个人这点得势算得了啥嘛？现在外面都知道咱协会来想杠的，要是恐兽而回，这外面还不知道要走了一个土财主，来了一个盗墓贼，不知道秦老此刻究竟在想什么，如何权衡利弊？他最终点了点头。 赵有林以为爆出穆剑会的真实身份就能够把对手给击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人家是不慌不忙花了100万拍下官印，然后转手捐给了古玩协会。这样做既洗白了文物，更洗白了自己。也有朋友想问，在现实当中，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像类似古玩协会这样的组织，他们需不需要负责？而这个。
1: 古玩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杨老师，这个问题需要您来做解答。关于这个古玩协会啊这块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常常经常碰到，哎，我是这个古玩协会的会员，给我们亮证啊，你这东西我收的是合法的啊，我因为我这是为了保护文物的。实际上这块来讲，就咱从。 这个文物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允许的。国家在文物买卖这一块，国家有严格规定，那必须要进行这个有文物买卖资质的人拿到这个资质，你可以才买卖。一般的，我们来讲，不提倡，就是这民间买卖这一块的。再说回到剧情，古玩协会他收到了穆剑辉拿来的这个被盗的文物，古玩协会，你碰到这种事情来讲，你应该是积极向文物部。
2: 接收这种被盗文物的这种资质。嗯，
3: 对。
2: 嗯，
4: 垃圾填埋场咋回事？哎呀，你知道我乙烯工程不？
2: 啊，
4: 要说这二期工程比我乙烯工程还要大，说现在四灾法战太快了，还得弄一个更大的。
2: 那具体范围是啥吗？
4: 好像，印村跟陈家坡都有吧。
5: 哦，那尹村大墓，
6: 我一省激光看我鬼画图了，好像离我尹村大墓已经很近了。
5: 那咋能行呢嘛？
4: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垃圾填埋场，
5: 后面它还有重要戏份等着登场呢。院长，这个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藏坑边上了，真得抓点紧了。
7: 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咱关起门来说，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这不容易。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人家才这么做的。这几年呢，咱的考古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 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咱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落实，对不对？是这样子啊，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让尹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
8: 院长是这样，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今天我们来找您。 不光是因为尹村大墓，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在尹村考古那么多年，您也知道，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我们也要为尹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
7: 嗯，我理解，你们对尹村的感情，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尹村大墓。 被盗的官印找到了，
8: 呀，在哪找到的？
7: 这枚官印呢，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经过洗白以后啊，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他们打算捐出来，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
8: 哎呀，
9: 捐给咱，这好事儿嘛！
7: 对呀，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这里头。 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得让你们俩知道，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
0: 叫木匠。

0: 建辉。
1: 穆建辉，
2: 听到穆建辉这三个字，方坤和洛青的笑脸立即消失。他俩虽然知道的不多，但心里门清，跟穆建辉沾边的事儿就没一个是省心的。
1: 说实话啊，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穆建辉，哎呀，错不在官印，在盗墓贼，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物回家的路嘛。
2: 果然，齐大仓也登门拜访了。
3: 哎，齐队，
4: 齐队，
3: 你咋来了？
5: 等你们呢。
3: 啊，那走嘛，进去说嘛。
5: 走这儿，走这儿。
3: 行。
5: 前一段有人把翰林时期的官印从拍卖会上拍回来，还要捐给你们，这是你们的事，知道？
3: 啊，知道。陆远跟我们说了，是那个穆建辉要捐的。上回签售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穆建辉到底是个干啥的？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
5: 不干这事，没有真凭实据啊。案子上的事呢，我也不能多说。明白？
3: 明白，明白。
5: 我就说一下，穆建辉我人啊，十年前，他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突然有一天呢，发迹了，盘了个店，他我店呢跟旁人的差不多嘛，可是我警方就觉着这人不简单，跟了他这么多年了，啥也没发现。我简单说，这些年我认识谢叔，加入古玩协会，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文化人了。可是他这皮子啊，手脚上有多少泥，这舍不清的，明白？
4: 那这官印，我们
5: 照手不误。
3: 明白，
4: 明白。
6: 妈耶，在相当县城，你给他相当帮忙，自个名路。
7: 哎呀，自个名路，自个名路啊！
6: 让他相当少走冤枉路。
3: 忙着。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一点心意，哎，成敬意，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2: 来，慢走啊，
7: 走了啊，
2: 走了。呀，能成，够事儿。
8: 哎呦，这不是杨队长吗？哎呀呀呀，哎呀，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吗？
7: 走。
2: 哎呀，那不敢坐，那你坐这儿，全南市以为我找你算命来了。
8: 哎，还有十多年都没。
2: 这是狗剩当年在亲娘坟前点不着纸钱，因此不敢盗墓的小子，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狗剩这小子吧，虽然爱搞点封建迷信那套，觉悟倒是挺高，这次居然是主动提供线索的。
5: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他是谁？
3: 你知道三字？
5: 来，
3: 你说三字谁？哎
5: 呀，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刚刚有点小名气，俩来了一个问卦的，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问我能不能发大财，我就把我妈给联问，我妈说这是能成。
9: 谁能知道那个瓜怂是要搞砸哟？
5: 你还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
9: 爆炸了，连房顶子都给砸没了。
5: 哎呀，财没发，事没弄，还让在警察总队给逮进去了。我那修他闲人呢啊，自己脑子有麻的还怪我呢，你出来啊，你就在这儿来把我跌了一顿，跌我一死我。我看见我的右手只有三根子，要我是怎么把他命给砸没了？
3: 你说这三只名字叫啥？
5: 叫个啥恁不

0: 道。
1: 名字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长啥样子？多大岁数？
0: 一米七多一点。过自恋。二十来岁个小伙子。
1: 二十来岁？哪年的事啊？
0: 黑桃用过事之后没多长时间。呀，这一算，差不多有十年了。
1: 十年前，几月的事？
0: 七月，我是个冬天冷。
1: 你说到监狱里头，他蹲了几年？
0: 我感觉三年多吧。三年多。
1: 三年？哪的口音？
0: 秦川口音。
1: 秦川口音。
0: 秦川本地人应该。
1: 其他呢？还有啥特点？
0: 其他特点嘛，那就没有其他特点，我都是个正常人嘛。
1: 行。行，可以，狗山，说不定你帮了大忙了。我给你说啊，腕子要是破了，我可伤到神经，好好的跟你讲讲。再有啥消息，你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0: 完了。
1: 能行。封建思想，咱不要传播，我是犯法的。
0: 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你怎么先打牌位呢？
2: 秦川人，2002年冬或者2003年春入狱，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还把自己家给炸了。
1: 入狱年龄20多岁，服刑3年多后出狱。
3: 一般会减刑，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2年。
2: 还有个特征，国字脸。1米7多，就这些够不？
4: 狗剩提供的线索真是太有用了，连杨青石都要忍不住感谢狗剩他妈了。
5: 怎么擦不来？
2: 好，
3: 可以啊，杨队。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用案，竟然找到突破口。
2: 对吗？
1: 说不定真是狗剩他妈都在帮咱呢。
3: 不管，反正我相信。邪不压正。
6: 今日秦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
4: 看洛青这脸色就知道他浑身都写着不情愿，明明是正经文物保护工作者，现在却硬着头皮跟文物贩子同台演戏，真是姐姐心里苦，姐姐说不出。
6: 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官印。秦老，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
7: 好，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好的。
7: 微悲未敢忘忧归啊。
4: 全剧最会唱高调的还得数人家秦老，明明心里门清那观音的来路，还能在台上慷慨激昂，一本正经的演讲，表达自己有多么热爱文物。奥斯卡真欠你一座小金人。
7: 唯恐文物落实他人之手，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
6: 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回观音吗？
7: 那没有信心，但必须破釜沉舟，就是倾尽全体同仁之力，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
8: 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
7: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6: 听说呢，这枚观音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7: 当然值得，文物有家也无家嘛。
4: 当然，穆建辉也是表演大师，虚伪程度比起秦老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影帝级对手。
7: 秦辉丈、林辉丈的情怀影响了我，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方老师，你还记得我不？
9: 印象深刻，
7: 我也同样印象深刻。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方老师当时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呀。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

0: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我和顾安协辉，将急需竭尽所能，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
1: 痊愈的方坤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场站出来阴阳怪气对穆先辉：“
2: 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
0: 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我肯定会多说几句，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吧。
3: 看着自己男友浅浅收拾了一下这帮搞歪门邪道的人，洛青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4: 如果能力允许，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
5: 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0: 齐大仓当然知道穆建辉想干什么，他捐赠官印呢，既是为自己镀金，还希望能够误导警方对于案件侦查的方向。但是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所以齐大仓只能是顺水推舟，把这东西让考古队接收。那么，在现实当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6: 因为齐大仓没有提前给文物部门打招呼，这文物部门能不能收下来历不明的捐赠呢？杨老师，在现实当中，这样的问题会如何来解决呢？
7: 文物部门是可以这个接收文物的啊，这个人家齐大仓给你打了招呼了，那你这应该你就更加提高警惕。可是呢，这个文物部门在这个接收文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审查。 是不是涉案文物？结合剧情来说，方坤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公安部门的允许，他私自接收了，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啊！因为他的你明显能感觉出来，能看出来，从文物工作者你能看出来，那个是出土文物或者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那个不是一般个人所拥有的。如果是涉案的文物，必须要向
8: 相关的执法部门报告。
9: 穆学姐，穆建辉常走会枪的，
8: 大。
9: 本来说得个便宜，卖个乖的事情，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
8: 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谁知道那货非得招我呢。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
10: 哎呀，正好都在呢。
0: 哎，元正
8: 啊。
9: 大家还沉浸在跟穆建辉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战斗中呢，结果之前提到的垃圾填埋场跳出来搞事情了。
11: 垃圾填埋场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
9: 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
11: 啥条件？
9: 给咱们3个月的时间。
11: 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资陵的直接证据。
9: 3个月，开玩笑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这个难处，但是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苦。现在呢，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
12: 你让他往啥地方堆？是，但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你不能在这儿堆啊！
11: 对吗？对着呢，这就是各有各的难。你看啊，咱们系统的人，区里的领导，天天往市里跑，最后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
12: 要是3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
11: 仨才能算直接证据吗？比如说文字证据，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这都属于直接证据。哎，
12: 咱们不是卷了一个官印吗？那官印上面有字母哟。
0: 有吗？岳父令音4个字，跟房款画的一样，其他没了。
12: 嗯，这不能算直接证据哈。
0: 1000年的谜题3个月破解，考古人听了真要哭了。 到底去哪儿找关键证据？一群人凑在一起冥思苦想，啥办法都没想出来。
12: 啥其他证据？
13: 比如形制。

0: 那不都确认了吗？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个亚型大墓了。
1: 那咱还没找到它的外缘墙呢。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缘墙，可以证明亚字形大墓跟窦陵是合围在一起的，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墓是汉太宗的墓了。
2: 那这外缘墙太重要了嘛，那咱赶紧去找外缘墙嘛。
3: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反推。汉太宗的资陵处在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它是只有一个围合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自杨陵之后，除了大陵园以外，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所以自此以后同营异穴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汉太宗呢又很上俭，提倡的就是节葬，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缘墙，都没法进一步确认。
1: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是吧？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咱另一条路也得接着找吧。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另一条路也得趟了嘛，是吧？
4: 我赞成方子说的。
5: 就在大家拼命琢磨路子的时候，意外直接找上门了。
6: 咋回事嘛？
0: 咋停电了？
7: 哎，这后台咋停电了嘛？
5: 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保护当中都会遇到这个困境。可能呢，像西安啊这样的历史文化古城名城，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但凡是有基础建设工程，都会面临着地面之下可能有古墓葬、有古遗迹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其实对于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来讲，这也是他们面临的日常。在协同共生发展这样一个理念之下，我们来请教一下马老师，他们有什么好办法。马老师，具体的工作当中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8: 在我的这个考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这种就是咱们考古工作和这个城市建设发生矛盾这样的情况还不少啊。咱们就拿这个霸陵的考古来说吧，当时实际上我们正在做霸陵考古工作的时候，后来听说市里边决定要在这个江村大墓的北侧呢要扩建这个垃圾填埋场啊。这个扩建的范围呢好像已经影响到了这个江村大墓陵园的这个北侧的门阙和这个圆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这个赶紧通过这个咱们西安市的文物局文物部门文物管理部门呢向市政府说明这个情况，咱们新发现的霸陵就是江村大墓啊。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垃圾填埋场将来如果建设的话会对霸陵造成多大的影响，什么整个都给他们说透了。这些领导呢后来听到我这个讲的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就调整了工作方案，将垃圾填埋场移到了别处啊。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4: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8: 鼻炎发作

0: 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其实说到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共生的办法，我们呢当时在做工作的时候，本着这个两利原则，就是一个就是既有利于这个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这样的这个原则呢，我们跟企业这个协调，比方说建设单位呢工期比较紧啊，我们先做那一块，做完之后呢就把那块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建设那块，我们再另外做其他地方的考古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包括有些这个企业单位，他征的地很大，比方说征了200亩，但是他前期呢只用100来亩啊，而这个他的投资呢这个有限，如果说他要把200亩地全部做考古的话，那这个等于说是非生产投资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意他们在保证不破坏不使用的这个土地的这一部分的文物的情况下呢，就是可以允许他先这个发掘他急着使用的这一部分。
1: 穆建辉确实有高明之处，他的高明就在于他能把个人的私欲和更多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把自己的阴谋包装成阳谋。方坤在与穆建辉的又一次正面交锋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3个月之内必须找到隐村大墓就是资陵的直接证据，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那深夜断电搞破坏的又会是什么人？考古队还会遇到哪些障碍呢？看热剧《明法理，剧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2: 咱这兵分两路，一路进刘强，一路啊炮手。
3: 没值得发亮，还能省了这么优秀的娃，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4: 有啥不干的？这是咱应得的。
5: 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
6: 10年没见，真是想你。
7: 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
8: 你觉着掌控人心，很好说。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1: 啊，他说里面工作

0: 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老人自费上班，入职要考试，考勤很特殊。
2: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
1: 男子意外离世，妻女父母一同被推上被告席。
3: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意外死亡，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1: 生前债务谁承担？怎么担？西藏墨脱莲花秘境，山峰陡峭，河流汹涌，戍边民警新伤叠旧疤。
4: 把黄顺的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
5: 就是全靠手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基本上是90度的。
6: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
1: 守护炊烟灯火，山河岁岁年年。
7: 因为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日前公布了一起荒诞的案件，有人呢仅凭着一张嘴就虚构了一份躺着赚钱的美差，骗取了10多名同乡的信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受害者呢不仅上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班，还损失了不少钱。
1: 2025年1月，上海警方接到报警称，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0: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摄像头打卡。
2: 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2: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1: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
2: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1: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2: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爷爷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赶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

0: 安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1: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这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2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
0: 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工资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 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2026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这起案件呢，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找工作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 别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承诺，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呢，也要留个心眼儿，充分核实其身份和能力。透过案件看见法理，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夫债妻还”。然而现实中呢，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了，他留下的债务是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给出了答案。
3: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4: 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4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2025年的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的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7万的呢他认为已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4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2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3: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3: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0: 最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1: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2: 西藏墨脱莲花秘境，山峰陡峭，河流汹涌，戍边民警新伤叠旧疤。
3: 马黄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
4: 就是全靠手抓住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基本上是90度的。
5: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
2: 守护炊烟灯火，山河岁岁年年。
6: 因为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7: 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了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
2: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8: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把蛮怎么也不像人来那样，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8: 现在在咬你那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2: 2025年，李谦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他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2: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底，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戍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3: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那里哭。
5: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2: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巡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9: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10: 哎，我就说是脚。
11: 谁得有？
10: 怎么一痛一痛的？
9: 这儿，
10: 这儿有。
2: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巡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5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7: 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被称为莲花秘境的墨脱暗藏着许多危险。
2: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4: 过来干啥呢？采蜂蜜呢？
12: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2: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号，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

0: 上了这座山，
1: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0: 当天中午，有两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五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四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30进山救援。
1: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0: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1: 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啷哐啷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到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0: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几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1: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应该是找到了。
0: 下午2:30，历时2小时，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两名被困的村民。
1: 过来干啥呢？采蜂蜜呢？
2: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 把包里的吃的拿，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0: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1: 冷不冷啊？啊，
3: 抱这个牛马甲穿了。
0: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4: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由于巨石阻挡，水面看似平缓，其实水下流速极快，一旦失足，后果将不堪设想。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木公路达尔区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1: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在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0: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6: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7: 先别动，
6: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0: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1: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了，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0: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警情。
8: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个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0: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岸边。
9: 哎呀，感谢，太重要，还是水带很浅色的，然后掉水了。
5: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9: 没事。
0: 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

0: 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1: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
1: 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2: 扎根边陲，守护一方烟火安宁，是责任的担当，也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更续红色法治血脉。新时代普法征程中，贵州遵义将红色基因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打造出了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红色民主法治文化示范带。红色法治宣讲员们以乡音传法理，让法治融入烟火日常，绘就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红色法治全域风景。
0: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老城街道纪念馆社区坐落于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红色底蕴深厚，社区商户密集，游客流量大。社区党委书记、红色法治宣讲员张先扎根片区十余载，带队奔走街巷商户之间，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诚信经营。
4: 你这点呢哈，就是我们外来游客是必经之地，游客很多，然后价格，
5: 你放心，
4: 价格要诚信经营，都要好，
5: 把人找我们贵州遵义的牌子。
4: 对对对哈。
0: 为打破传统普法壁垒，法治宣讲员们告别单向灌输式普法，依托爸爸会、日常闲谈等群众易接受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4: 比如说家庭财产纠纷啊，这些事情平时他们是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和谁交流的哈，他就会通过私底下和我们一起交流嘛，把这些法律文化知识让他们来去感受去理解。
0: 为补齐居民法律知识短板，属地司法行政部门还会联动社区发力，充实普法力量，聚焦群众高频关注的财产继承等民生问题，精准推送适配性普法内容。
6: 有那个法律问题啊，找我们社区的法律明白人。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些民法典的知识，首先就是和大家比较切身相关的是财产继承。
0: 除了常态化普法宣讲外，社区建立急速响应调解机制，公示工作人员、法律明白人联系方式，高效处置邻里矛盾、游客消费纠纷，全方位化解基层治理痛点。此前有一名外地游客在辖区商户消费后产生纠纷，游客通过公示电话联系到社区，很快得到了妥善处理。
4: 我马上叫我们法律明白人到了现场，法律明白人呢就几句话呢，通过那个把当家游客一下就跟他们说通了，最后也退了那个游客的钱，然后也无手言好。
7: 我们还打造了法治加交通加文旅加体育赛事的普法品牌，培养了首批导游法律明白人，全省有150,000余名的村社区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治理的一线。
0: 以红色文化为底色，法治宣传为抓手，纪念馆社区还发动全体居民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法治理念扎根群众心底，赋能社区长效和谐发展。
4: 通过这种宣传呢，让我们的居民群众和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那种红色文化的法治的学习，所以说我们的居民群众呢就把这种法治文化呢用在了他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整个社区就比较和谐平安，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比较强。
8: 立足区情实际，持续深挖本地红色故事中的法治精神内核，用坚实法治力量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硅为基，以质为益。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6月2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大事记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条件、程序和标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6月23日，应急管理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了多轮强降雨过程。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

0: 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0: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女子被误会出轨，离婚后前夫仍骚扰女子，女子向前夫领导控诉，前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一天清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整个城镇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郑家二老在小女儿的病床前悲伤地抹着眼泪，仅仅一天时间，郑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大女儿离世，才20多岁的小女儿如今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这对于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是飞来的横祸。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张大强的男人引发的。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得从郑家大女儿郑双雪说起。郑家老两口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郑双雪，小女儿叫郑双双。郑双雪比妹妹大5岁，在外打工7-8年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家酒店的前台经理。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差点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张大强。一天，郑双雪在大堂巡视，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郑双雪在钱包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叫张大强。所以郑双雪就给张大强打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酒店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对呀，我现在在机场，钱包找不到了，里面还有我身份证，钱包是不是落在你们酒店了？就这样，郑双雪又核对了信息，确定张大强就是钱包的主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张大强回酒店取钱包肯定来不及，于是 郑双雪打车。

0: 把钱包送到了机场。张大强连忙表示感谢，说等他回来要当面谢谢郑双雪。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五天以后，郑双雪接到了张大强打来的电话。
1: 电话中，张大强告诉郑双雪，他已经出差回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他不仅给郑双雪带了礼物，还想邀请郑双雪共进晚餐。从那天后，张大强便开始每天对郑双雪嘘寒问暖，每一个节日都变着法儿地给郑双雪送上惊喜。郑双雪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求。
0: 其实一开始，郑双雪并没有看上张大强，因为张大强也是外地人，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打工。原本郑双雪一直想找一个坐地户，就能真正的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然而张大强并没有放弃，他对郑双雪穷追不舍，上班送早餐，下雨送伞，这让只身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漂泊的郑双雪感受到了温暖。郑双雪接受了张大强的追求，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当郑双雪把自己处了男朋友这件事儿告诉父母时，郑家二老却不同意。为什么呢？郑家就这样一个女儿在外打工，懂事孝顺还漂亮，郑双雪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在城里找一个有车有房经济稳定的男朋友，不想让女儿在漂泊不定还要租房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郑家不同意却也来不及了，因为郑双雪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婚啊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了。于是张大强家给了10万元彩礼，就这样，从父母反对到奉子成婚，只用了半年的时间，郑双雪和张大强结婚了。
1: 结婚的那天，张大强承诺会一生一世都对郑双雪好。然而，张大强的承诺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被他亲手打破。张大强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段姻缘走向了终结？
0: 原来从怀孕到结婚，郑双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张大强还是经常出差，又没人照顾郑双雪，于是小两口就做出了规划，他们回到张大强的老家生活。一来，郑双雪可以和张大强的父母一起生活，老人还能照顾双雪，将来呢还能帮着带带孩子；二来，张大强可以回老家创业，而且在老家的生活压力也不会那么大。郑双雪同意了张大强的规划，跟着张大强回了老家。可没想到，却是他婚姻破灭的开始。郑双雪辞去了酒店的工作，跟随张大强回到了老家。郑双雪住在婆家安心养胎，而张大强则在当地创业做销售代理。可是自从郑双雪跟张大强回到了家里和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小摩擦。郑双雪想吃肉，可是婆婆吃素。郑双雪早上想多睡会儿，可婆婆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郑双雪总是想让张大强评评理，可张大强却说，咱妈是长辈，你得多让着她点。就在郑双雪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早上去卫生间滑倒流产了，当时地上有水，郑双雪认为就是婆婆早上拖地水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滑导致她摔倒流产的。住了2个多星期的院以后，郑双雪就回家去休养了。这下没了孩子，郑双雪和张大强一家更是摩擦不断了。于是郑双雪提出要回去打工，可是老公张大强却说自己的生意现在做得红红火火，如果放弃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郑双雪就又留在了婆家生活。半年以后，张大强的生意做得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顺利，他和同学做生意反而赔了不少钱，就连他们结婚时收的份子钱也都给赔进去了，所以小两口经常因为经济的问题吵架。

0: 张雪数了张大强好高骛远，压根儿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不是当初没眼光嫁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会这样窘迫。钱钱钱，你就认识钱。张大强认为郑双雪就是个笼中鸟，只知道养尊处优，一无是处。夫妻俩的矛盾还因为一件事情升级了。
1: 丈夫欠下高额赌债，妻子发现后提出离婚。丈夫打算挽回妻子时，却发现妻子与另一男人单独约会。妻子究竟为何决意离婚？破碎的婚姻还能否维系下去？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那天郑双雪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张大强躺在卧室里玩手机，突然有人猛烈的砸门。郑双雪急急忙忙去开门，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敲门的人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呀，敲坏了门还得花钱修。可是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外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他们胳膊上还有大片的纹身，一开门就直接闯进了屋子里，一边闯一边喊，张大强呢，赶快叫他出来还钱。就在这时，张大强被他们几个人从卧室里提了出来。郑双雪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催债公司的。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结婚以后经济拮据，后来做生意又赔了钱，他和郑双雪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张大强为了逃避婚姻矛盾，想挣上大钱，就开始寻找刺激。他经常出去打牌，可手气呢时好时坏，输钱的时候他总想着翻身以小博大，可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他一下就输了50000块钱，而且借了高利贷，后来又还不上，所以债主直接上门找到了家里，扬言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不够的就剁掉张大强的一只手。郑双雪心里害怕极了，她对张大强是又气又恨。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些人，她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替张大强还了赌债。张大强当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挣钱。可是郑双雪心里不相信了，她当即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临走时告诉张大强，咱俩离婚吧。
1: 郑双雪回了娘家以后，张大强愈发感到后悔，他开始频繁给郑双雪发短信请求她的原谅，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条回复。不甘心的张大强决定去挽回妻子，可等他来到郑双雪的娘家，却刚好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0: 一台豪华的轿车等在门口，随后郑双雪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这台车的后座，而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郑双雪上了车，还和车上的男人有说有笑，张大强赶紧打车跟上那台车，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门前。只见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男人还帮郑双雪绅士地打开车门，真恶心，张大强内心隐隐地说。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咖啡厅坐了下来，一直聊天。张大强怒火中烧，他觉得他们两个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浓情蜜意，媳妇儿和这个男人一定有事儿。所以张大强怒气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郑双雪的桌前，一杯咖啡泼到了郑双雪和男人的身上。张大强嘴里喊着狗男女，然后就对着男人一顿拳打脚踢，男人也和他扭打在一起。郑双雪在边上赶忙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但是两个大男人似乎要争个你死我活。和郑双雪见面的男人是他的同乡，叫朱伟，他们高中的时候是同学，两家住得又近，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高中的时候朱伟就暗恋郑双雪，只是高中毕业以后朱伟考上了大专去上学，而郑双雪因为要照顾家里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兜兜转转，他们各自成了家， 朱伟头两年因为和妻子感情不和离了婚。

0: 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刚巧郑双雪和张大强也闹了别扭，回了老家，二人久别重逢。朱伟依旧风度翩翩，但是郑双雪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郑双雪就向朱伟倾诉，她的婚姻很不幸福，老公不上进，赌博还输了钱，她很苦恼，想和老公离婚。朱伟呢，就安慰郑双雪，陪她散心，还开导她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言语间都是对郑双雪的心疼。在郑双雪和张大强闹别扭期间呢，朱伟经常和郑双雪见面，朱伟的确对郑双雪心生爱意，想要追求她。郑双雪明白朱伟的心意，可她毕竟和张大强还没离婚，所以她只是和朱伟经常聊天，找他倾诉，没有和朱伟有什么过界的举动。可是老公张大强到郑双雪家，本来想赔个不是接她回家，没想到却看到郑双雪和朱伟成双入对，所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动手和朱伟打了起来，还闹到了派出所。所幸双方都没有受伤，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调解，就各自回去了。
1: 回家路上，郑双雪回想起婚后的这些年，张大强不是在家好吃懒做，就是出门赌博，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次张大强甚至还误会他跟同学的关系不正常，在咖啡厅里像个恶徒一般的打人。失望透顶的郑双雪更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0: 郑双雪越是想离婚，张大强就觉得郑双雪就是在外面有了人，离婚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郑双雪就是看自己现在没钱，想把自己一脚踢开，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变了心呢？他不想离婚，就算离婚也不想便宜了郑双雪，所以啊，他越想越生气，于是就找到郑双雪家里去吵闹，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你要是想和我离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可郑家父母肯定护女心切，况且之前女儿也总回来说张大强不上进，欠了那么多外债，当初郑家二老就看不好女儿的这桩婚事，现在果不其然，这个姑爷真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双雪的父母就想把女儿接回来，怕郑双雪受了委屈，父母当然会站在女儿这一边，所以他们把张大强赶了出去。张大强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媳妇儿没接，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跟人干了一架不说，还和丈母娘家也谈崩了，所以他灰溜溜地回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错，是一封起诉状，郑双雪直接把张大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张大强收起诉状以后气急败坏，当时花了10万元彩礼娶媳妇儿，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找郑双雪理论理论，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张大强的父母劝住他了，他们劝说张大强，儿子呀，就算你杀了他，你也得偿命，我和你爸身体不好，经不起惊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活呀，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就离婚吧。张大强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因为他和郑双雪的事情老两口上了不少火，不能再让父母跟着操心了，所以他最终同意离婚，和郑双雪在法院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既然张大强都同意离婚了，他为什么最后又要去伤害郑双雪和他们一家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3: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2: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3: 这个呀
2: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欠下巨额赌债导致婚姻破裂，两人离婚后男子频繁骚扰前妻，男子为何会对前妻痛下毒手？他最终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什么代价？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原来啊，张大强虽然同意了离婚，但并不代表他对郑双雪的恨就放下了。于是即便离了婚以后，他也每天都跟踪郑双雪，经常喝得大醉，对郑双雪进行骚扰和恐吓，说虽然咱们离了婚，但是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他还在朋友圈里发信息说郑双雪出轨，在外面有人了才提出离婚，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忍无可忍之下，郑双雪报了案，民警多次调解，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因为不堪忍受张大强的骚扰和恐吓，郑双雪和父母要找张大强谈判，但是张大强避而不见。郑双雪还找了张大强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劝劝儿子，好聚好散，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事已至此，郑双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1: 逼不得已，郑双雪和父母一起来到了张大强的单位，跟张大强的领导原原本本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郑双雪也把张大强这段时间发来的骚扰短信和散布在朋友圈的谣言一并拿给了领导看。
0: 单位领导了解情况以后，就找张大强谈话，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惹麻烦。第二天，张大强就给郑双雪打电话，提出要跟郑双雪和解，只要郑家人答应他的条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纠缠郑双雪。就这样，当天上午， 郑双雪和母亲、妹妹三人一起来到了张大强家中。结果见面以后，

0: 张大强变了态度。他指责郑双雪，还让他把当初结婚时的彩礼还回去。郑双雪的妈妈还有妹妹当然会站在郑双雪这一边，就劝张大强好合好散，不要再提这些无理要求。但是张大强不但不听，还抬手打了郑双雪。见此情况，郑家母女三人就和张大强推搡扭打在一起。这时张大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了母女三人的身上，随后持刀扎向郑双雪。郑双雪连中数刀，当场倒地。张大强好像杀红了眼，又持刀扎向了郑双雪的母亲还有妹妹郑双双。
1: 看着两个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郑武用尽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门喊救命。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了警。此时的张大强也回过神来，丢下尖刀就跑。他逃到了附近一处居民楼楼顶，打算跳楼结束生命，却发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0: 警方赶到现场救援，与警方对峙六小时后，张大强放弃抵抗，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而此时呢，郑双雪经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妹妹郑双双也因为受伤严重在医院昏迷不醒。郑家二老守在女儿的病床前痛苦不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大强到案以后供出了实情，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分手以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看前妻带着丈母娘一家又来告状，让他在领导面前抬不起头，张大强就想报复他们一家。于是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又买了两桶汽油，藏在家中的鞋柜里。他假装说找郑双雪谈一谈，其实就是想引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套，并且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大强提起了公诉。但是在庭审中，张大强辩解称，他之所以杀害妻子，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如果妻子没有出轨，他们也不会离婚。那么张大强的辩解有道理吗？被害人出轨就能认定他有过错吗？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当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过错作出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对被害人的过错作出了认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标准。比如说，规定了被害人有过错，可减少基准刑20%到40%的量刑标准。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对于被告人量刑就尤为重要。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第三，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被害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心态，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上的谴责。第四，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本案当中，被告人张大强赌博欠下债务，导致婚姻感情破裂在先，也没有证据显示妻子在婚

0: 内有出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而被告人呢，反而一再威胁恐吓前妻，有预谋的准备作案工具，所以呢，不能证明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1: 好的，谢谢张蕊律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张大强犯故意杀人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重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因婚姻纠纷引发，且被告人张大强具有坦白情节，对被告人张大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了两个家庭，郑双雪的生命定格在了大好年华，张大强以后的人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在监狱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丈夫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积极面对，反而用赌博来逃避现实，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结果疯狂的报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沟通是夫妻之间的桥梁，夫妻在婚姻中要学会沟通，理性沟通，只有这样婚姻才会幸福长久。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何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身陷牢狱？遭反杀的侵害者，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1: 天才少年深挖身世疑点，
2: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
3: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1: 恐吓不断，养母难掩过往。
4: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5: 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1: 人像系统全面启动，他们逐渐接近残酷真相。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
0: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3: 我非得把这案子做了。
4: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5: 不行，不可以。
6: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啊。
7: 妈，
8: 洋洋，洋洋换专业这事我们不同意。
4: 说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妈，我回来了。
7: 妈。

0: 爱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本来想做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真是没用。
1: 您这辈子也没做过饭，不会做也是应该的。
0: 是啊，以前都是你爸爸做的饭，他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觉得我也不笨呢，怎么就是学不会做饭呢？
1: 您歇着吧，我去做。

0: 我这人呐，爱开玩笑，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你别跟我说这个酒又什么危害物质对身体不好啊！我为了你可专门跟队里报备过。
1: 不是，我
0: 没喝过酒啊。
1: 喝就喝。

0: 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
1: 还说是来找我的，我看是你自己想喝酒。
0: 有句话怎么说啊？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人情世故。
1: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不是今天跟老师一起吃饭嘛，就聊到你了。你说我们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这个系统盼来。可是你，这说撂挑的就撂挑的就不干了。你，我们这不是也是一心的着急，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吗？
1: 课题小组是一个团体，没有我，还有其他人。
0: 那能一样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同门师兄弟呀、啊，我就信你。当然啊，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意见，主见你自己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2: 呦呦呦，来，会喝了。

0: 其实我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嗨，四岁那么小，谁能记住事儿啊？啊，不过你不一样啊，你继续。
1: 那枚蓝色蝴蝶发卡，是我记忆里唯一的画面。我现在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总感觉。

0: 安眉发卡是我找到秦生父母的线索，所以我凭着记忆把他用3D打印做了出来。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哦，那你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为了？是这样的。 但是，我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追寻一个结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我总觉得我这个人。 是不完整的，这还不简单啊？这对你来说就是输入一张照片的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不会已经……啊，我只有现在的照片，只能在网上做比对，信息量太大，出结果也需要时间。
1: 况且，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我小时候的痕迹。既然是这样，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哼！别忘了你哥是干嘛的，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0: 哎，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你的亲生父母知道你现在是个天才，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你给扔了我？谁说他们就是主动故意的？或许我是被缘分子拐的，或许我原本就是个孤儿。
1: 我这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呀？哎，我相信啊，他们会在某一个角落为你感到骄傲的。或许，哎，就在那个监控的死角。
2: 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我们又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调查重点就是李广明和丁小玲夫妇。李广明案发时30岁，丁小玲案发时29岁，两人都是武城星级人。星级呢是个打工村，村里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李广明和丁小玲也不例外。两人是经亲戚介绍于1996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两人就一起外出打工，儿子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李广明的父母进行抚养。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打工的地方，后来在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同样回家过年的金钱。
1: 当时金钱的饭店已经做起来了，正好缺人手，李广明和丁小玲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去江城投奔了金钱。
2: 根据饭店的员工和熟客反映，对李广明和丁小玲的评价都不错。丁小玲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娇柔柔的，但是一点都不娇气，
3: 干起活来呢也很认真。李广明更是干活不犀利，恨不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做菜的手艺也很好。
4: 根据饭店另外一名服务员说，案发当天丁小玲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也没请假。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丁小玲也不会无故迟到早退。
5: 后来李广明知道了，他就跑出去找他，结果他这一去也没回来。他们俩都住员工宿舍，

0: 我们的个人物品都还在，也都没回去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遭遇了某种不测？已经。
1: 新金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还真有个新情况。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当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报的案。

0: 年代，又是异地走失，基本很难找到。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儿郁结在心，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1: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几年后也走了。
2: 也就是说，孩子失踪的时候大概在4岁或者5岁。
3: 对。
4: 哎，这家人这是倒了什么霉？
2: 有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吗？
1: 只有户口本，登记的孩子名字叫李明鑫。
4: 是，对，嗯，那咱这线索是不是全都断了？
2: 公安大学科研组马上就要给咱们安装人像比对系统，兴许能有所突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接下来把金钱和李广明夫妇的人际关系再扩大范围，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5: 是。

0: 早饭好了。妈，
1: 妈，妈，你，
2: 我已经订了票了，下午就回丽云。
1: 您不是才刚来吗？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2: 我来这一趟就是为了让你别去公安大学，可你就是不听。你长大了，心里没我这个妈了，我还留下来爱你的眼做什么？反正你已经成年了，我该尽的义务和责任也都尽到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呢就回丽云守着你爸，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1: 妈，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2: 我说了，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1: 妈，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江教授这个项目还有几天就能完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有始有终，这也是您和爸一直教我的，不是吗？我想给老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等我把这个项目完成，我陪您一起回去，顺便看看爸，您看行吗？
2: 嗯，

哎，老邢，啊，你说，还有吗？行，那我再打听一下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多谢了，老邢啊。好嘞，哎。

0: 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个面，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1: 什么事情找我？这么着急？
0: 走，这不说了，来。
2: 我找人调查过了，你们家是2003年底来的丽云，在那之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1: 大概2年前，我们总是搬家，因为我爸妈总是换工作，他们到哪儿打工，我们就搬去哪儿住，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城市。再往前的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

0: 这些都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没办法一一去核实。但是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我甚至到他们的户籍地调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没事吧？
1: 你是说他们是人贩子？是他们拐了我？
0: 现在还不确定，还得进一步的去核实调查。
1: 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人贩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就应该隐瞒我不是他们亲生儿子这件事儿。
0: 所以说还得进一步的去调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往的事情，哪怕说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住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习惯呀？
1: 不准。
0: 你确定？
1: 他们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带出当地的方言或者口音，而且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每次听到武城的地方小戏，他就会特别开心，说是有家乡的味道。
2: 买家这么多菜，你算便宜点。
3: 哎呀，不挣钱的，这一共是
2: 46.7，算45好了。
4: 哎，你

0: 你别急，阿香，你慢慢说。
1: 哎呀，平姨，你快去网上看看吧，咱们客栈现在突然间多了好多好多差评，有说我们饭菜不新鲜的，还有说我们房间打扫不干净的，这还有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2: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刷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这两天吧，突然间多了好多差评。开始呢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位客人提醒我，我才上网去看。现在客栈呢生意很受影响，好多网上预订的客人啊都退订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听那个提醒我的客人说，这像是有人故意在整我们。哎呀，平姨，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别急，
0: 你呢先照常服务好剩下的客人，如果他们都走了还没有新的客人，你就把客栈关了休息几天，
2: 等我回去了再说。
1: 好的，就听平姨的。

0: 这些评论都是水军刷出来的，他们的 IP 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无从查起。我把这些评论都删除了，又植入了一个净化程序，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用户体验，这些恶评以后发出来就会被屏蔽掉，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你放心。妈，您怎么不吃啊？哦，
1: 我等你一起吃呢，本来想叫你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你非要吃食堂，这天天吃还吃不腻啊？
0: 您不是不喜欢出去吃吗？吃食堂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省心，您吃。
1: 嗯，
0: 妈，您和爸当年为什么收养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正好捡到了你。
0: 那你是在哪里捡到我的？
1: 当时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倒在那工地上，浑身都湿透了，还发着高烧。我记得那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那工地后面就一座山坡，你那样子就算从那山坡上滑下来一样。我和你爸当时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你还有气，就赶紧把你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还好你命大，就昏睡了几天就醒了过来，就是失去了记忆。
0: 那是在哪一年，在哪个工地？
1: 是哪一年来着了？哎呦，我这年纪大了，都记不起来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洋洋，你很在意自己的身世吗？
0: 难道你和爸就不在意吗？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
2: 你们就从来没有过担心？
1: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求之不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你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
0: 那你们就没有好奇过我的来历吗？
3: 这好奇又有什么用呀，
1: 你当时那么小还失去了记忆，我们也没处打听呀，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来寻你，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洋洋，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
0: 这没什么吧，你别多想。
1: 我能不多想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问这些的。洋洋，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怪我干涉你的选择？
0: 不是的妈，我
1: 那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告诉妈妈。
0: 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最近经常做噩梦。
1: 做什么噩梦了？都梦到什么了？
0: 也不能说是噩梦吧，就是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某个画面，我也不知道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不早说？走，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0: 妈，妈，你放心吧，如果我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一定去医院，好不好？

1: 二人向董顾，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来，我试试，你先等会儿，我先来。别别别，试试。这下这行，
2: 抓了，
1: 卡丁，
2: 卡丁，这家伙你手搞的吧，比这么凉，系统还没捂热乎呢，一堆案子等着查呢。
1: 你废什么话？
2: 查这个。
1: 16年了，我等不了了，就查这个。这干嘛？这查询很难修。这告人啊，别围着。
3: 哎，那个结果出来需要几天？
4: 不一定，要看比对数量有多少。
1: 你就不能像平时这样给我一个具体数字吗？
3: 没有根据的话，我不能乱说。你真的只在乎一个数字吗？
1: 我也是，我找你干了，给自己找了个痛快。你需要我安慰你吗？跟你较什么劲？自己给自己找个痛快。你说的对，16年我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啊。
3: 当你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真相，它马上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该怎么说呢？近乡情怯。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小师弟啊，你这不也挺懂的吗？我只是觉得，做研究和破案很像。 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排除所有干扰项，才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根本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等到真相就在眼前的一天。谁说你不会安慰人呐？这学问安慰人就是不一样。你说的对。 要不然咱们是同门师兄弟呢，这叫物以类聚，臭味相投。你真该找本成语字典，好好学一学了。我找他干嘛？这不有你呢吗？以后我们师兄弟就强强联手，打击犯罪，扫除一切妖魔鬼怪。恐怕。
3: 没有以后了。啊！
1: 这是我跟着老师的最后一个项目。
3: 你什么意思啊？刚刚是谁在跟我说心智坚韧、坚持到底的？你耍我呢？心智坚韧是内在因素，但是还是有来自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好，喂，请讲。喂，谁呀？

0: 我们这些都没白熬啊！
1: 这天终于要亮了，马上进行汇总整理，调查每个人的个人信息。
2: 是。

0: 儿子，你看看，选选，给妈妈挑一个好看的，咱们给她戴上。
1: 他这么小，哪里懂呀？
0: 哎，他肯定懂。你看，他给你选的，好看吧？
1: 嗯。
0: 哈，他就知道你戴哪个好看，老板，就他了，就选他了。

0: 吗？妈，没事吧？
1: 没事，不小心把手机给碰掉了。吵到你了？
0: 没关系啊。
1: 你也快睡睡，夜里冷不冷？要不要加床被子啊？
0: 不用，我不冷吧？那您早点休息。
1: 去吧。

0: 两名嫌疑人总共比对出71个特点，其中14个差不多个信息。
1: 辛苦了，回去休息。
2: 来，大家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同志们，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新的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个案子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线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点的突破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难得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他也只能帮我们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将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刑侦手段确定犯罪嫌疑人，抓到凶手。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啊，把你们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3: 是
4: 是。
2: 好，下面分配一下任务，本事由我来负责。小陈你跟着我。外地小刘你来负责，联系当地的警方协助我们调查。剩下还没有查清楚的，小张你想办法一一核实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

0: 你好，请问一下，有看到过一个快递员吗？穿绿色衣服的。
1: 没有。

0: 你疯了！这是谁寄的？从他寄来的。他
1: 姨，你这上面收件人、寄件人信息都没有，我哪知道谁寄的？
0: 这不是你放我家门口的吗？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快递员发的。
1: 你认错人了吧？我们这快递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这小区啊，没别人了。
0: 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的。
1: 我们这快递都是有快递单号的。
0: 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根本不可能是快递送的。嗯，要不你再问问家里人，说不定是哪个熟人放你家门口呢。
2: 不可能，不可能呀，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3: 监控哪天你说随随便便就掉的呀？这涉及到贴小区人的隐私。
0: 我只看我家那栋楼，只看我家那一层楼也行。
2: 你有财务留置吗？
3: 没有，那不就完了？要都像你这样，今天你想看监控，明天他想看监控，那不乱了套了？可是真的有人在我家门口乱放东西。放什么东西？这样吧，你打150，或者找税区民警也行。由公安部门出面，我们就能让你出去。
2: 还要警察出面？当然了，我们不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吗？你要是真这么担惊受怕，你报个警，不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吗？

0: 见过吗？这个
1: 没有。
0: 那这个呢？
1: 也没有。
0: 行，谢谢啊。怎么样？
2: 没有人进步
0: 吗？那边看看。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这个呢？
3: 也没见过。
0: 行，谢谢啊。
4: 没有，没见过。
5: 身高在1.6米左右，长发偏瘦。
6: 啊，我这每天来来往往的几百人，没印象。啊，
7: 没有没有，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您帮留意一下。
7: 好，好的，
8: 谢谢。
7: 行，没事没事没事。

0: 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0: 你是谁？你是谁？是谁？

0: 爸，您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啊，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过两次快递，也不算快递。
1: 那是什么东西？
0: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早就丢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你那么忙，我不是怕打扰到你吗？而且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可能啊，就是有人恶作剧了。报警吧。不行，不能报警。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损失，报警有什么用啊？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离开了就没事了啊！哎呦，不早了，你也快点睡，我也累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走，回去就走。
1: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

0: 雅雅，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1: 师父，前面右转。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4: 不是要钱吗？可老婆，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废品回收站里，老板娘惨遭毒手，老板人在何处？
10: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辞职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
6: 视频追踪，窗外徘徊的神秘身影究竟是谁？
11: 他没想到，那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光吧比较亮，他就给自己就遮挡。
6: 追踪内八字，一线正在播出。村口的废品回收站这几天安静的有些反常，就连跟村民约好的上门收购废品的生意也都停了。住在附近的王大爷有些纳闷，打算上门去看看。
12: 家门戳开，戳开的我就进去，进去我看了看又没有人，我就进到了家里头了。
6: 废品回收站的老板是老李，他和妻子玉琴平时就住在院子北侧的平房里。起初王大爷还以为这两口子在屋里睡觉。
12: 一进家里头，我在家里头这是有人嘛，我的床底下还带了一条腿嘛，这还能有什么人呀？我就进去，进去我不拉不拉的腿拧巴巴的。
6: 眼前的一幕把

0: 王大爷吓出一身冷汗，回收站老板娘玉琴僵硬地躺在床上，早就没有了气息。房间东西两面的墙上遍布喷溅型血迹，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暴力。
1: 从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还有这个时候这个发现人跟咱们的提供这个线索，是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大概是个十天左右。
2: 接到报案的时间距离发案时间太长，中间又下了好几天的雨，现场是留有可利用的价值的线索和痕迹物证几乎没有，什么也没有。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房门扮演着屋里地上胡乱地堆满了衣物，多处呢有明显的被翻动的痕迹。50多岁的废品回收站老板娘玉琴死在自家的床上。从现场情况来看，嫌疑人下手狠毒，直击要害。玉琴遇害10天左右才被人发现，这起命案处处透着反常。更让民警感到蹊跷的是，妻子玉琴家中遇害，出了这么大的事，丈夫老李却不见踪影，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玉琴的死难道和老李有关？
0: 这里就是老李和玉琴经营多年的废品回收站。穿过堆积如山、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废品和杂物，院子北侧并排2间平房，东边的一间是卧室，西边的是厨房，而命案的中心现场就是东边的这间卧室。
4: 我一想到他两口子闹起的话，可能是男的或者是在这打死手了，把他打死了，他男的不在了，跑了。
5: 他平时就是也有可能有些无理取闹，那男的也可能就是会骂一些，骂他。
0: 村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乡亲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老李和玉琴从河南老家来此定居已经10多年了，平日里就以收购废品为生。在乡亲们看来，老李为人老实，对玉琴也十分照顾，处处迁就。相对来说，玉琴的性格比较泼辣，有时候看老李不顺眼了还会出手。
6: 女主人比较强势一点，和男主人吵架以后呢，男主人可能要躲上2-3天然后再回来。
0: 老李的儿子却笃定父母感情和睦，他不相信父亲会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强势而将其杀害，但眼下只要父亲老李不出现，他的嫌疑就无法摆脱。
7: 最后一次7号嘛，第二天还好的，过几天再打他们电话都打不通了，当时着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没过2天呢，人家警队就打电话来了，我都不敢相信这事情。
8: 想要找见她的丈夫，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家庭矛盾呀，还是什么一类的问题？
6: 所有的她的坐火车、坐汽车的信息，这些我们通过走访没有，通过她老家的这些亲戚们走访，她也没有回老家，也没有说和所有任何人联系过。
0: 一时间，老李下落不明，徒留一地疑云。警方的目光只能重新聚焦于那片被雨水冲刷过的凶案现场。院子里的废品被一袋袋地翻开，当排查推进到院子南端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时，一具被废品垃圾层层掩盖的男性尸体赫然出现在民警眼前。经过辨认，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老李。
1: 所以就后来发现这个男性死者以后，咱们就这个侦查方向就完全就打乱了，就只能说是重新开始这个分析案情。
0: 经过法医鉴定，老李和玉琴的死亡时间大致相同，他们的头部都遭受了多次击打，死因都是开放性颅脑损伤。那么究竟是谁会对他们下此狠手？夫妻二人，一个死在院子里，一个死在屋里，他们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5: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老实人啊，也是一个外乡人，可是对于别人，对于我们周围的人，虽说是不太打交道呀，他们对我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就是有仇的人。
0: 搜遍整个废品回收站，警方也没有找到嫌疑人使用的凶器。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通过送检对比，也并未发现第三方成分。案件侦破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在这时，外围排查的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了端倪。

0: 民警发现9月17日接到报案时，老李家的灯是关着的，整个回收站里漆黑一片。但回看监控，9月8号晚上，老李家卧室的灯曾经亮过。由此不难看出，老李和玉琴当时还没有遇害，这与警方此前推测的死亡时间相互吻合。
1: 我们看到9月8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是发现一名黑影，看见他在这个受害人这个外墙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大约2分钟。一开始咱们以为是邻居在这儿上厕所，后来这个一会儿就邻居就出来了，那可疑男的这还在他家的这个院墙上面，这以后就进去了。
2: 然后就进入这死者家中以后，待了14分钟以后，然后关上门跑掉。咱们就让9月8号以后，他家的灯再没有亮过。当时就给咱们侦查有了方向。
0: 监控显示，9月8日晚上，有名神秘男子直接奔向了老李家，而且进门前他还刻意停留观察，老李二人的死会不会就和他有关呢？
3: 被害人家附近刚好有一个，摄像头，他这个过摄像头的时候，他刻意就是掩盖自己，就是遮挡自己的面部。
0: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从老李家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怀里多了一个白色物体。由于监控画质的限制，警方一时无法识别该物体的具体样子。
3: 应该是个长条状的个东西，外面包裹着一个白色的布子呀，或者是袋子一类的东西。
0: 男子离开后，老李夫妻俩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结合男子出现的时间段，警方推测这名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杀害老李夫妻的嫌疑人。
2: 戴着口罩，穿着这个蓝白相间的这毛衣，穿着运动裤，黑色的鞋。他路过监控的时候，专门把这把这眼睛和头部全部都遮住。
0: 遗憾的是，由于监控条件的限制，警方并没有找到神秘男子离开老李家之后的活动轨迹。随即扩大监控的搜索范围，也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3: 他是短发，个子1.72米左右，年龄在30岁左右，体型是中等。反正在视频中看见好像是他是有个小肚子的，就是肚子比较大。
4: 公交车、出租车，然后还有环卫工人，所有这个群体比较聚集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我们都开始印发这个嫌疑人这个照片，开始大量排查了。
0: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方圆3公里之内的所有村庄乡镇都张贴了悬赏通告。经过2天的紧张工作，虽然得到的线索不少，但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可疑人员被一一排除。这个深夜出入过废品回收站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案件的侦破迟迟没有进展，难道警方前期的调查遗漏了什么重要细节？警方决定重新翻看监控录像，希望能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2: 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走路有个明显特征，他是内八字。
0: 围绕内八字这个特征，警方将嫌疑人的走路视频截取出来。借着互联网的便利，这段视频被迅速转发扩散，反馈信息从4面8方汇集而来，被举报的人共计20个。
2: 我们把所有这种特征举报人一一进行走访，红组进行走访。
0: 经过排查，最终有2人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依法对他们进行了传唤，其中一个人按时来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而另一个人却不知去向，手机始终关机。

0: 短发，身高1.72米左右，30岁上下，中等身材，有小肚子，走路内八字。这个符合特征，但是手机一直关机的男子具有重大嫌疑。经过调查，他的身份浮出水面。武力，时年30岁，有盗窃前科，平日以收购废旧瓶子为生，和老李家生前有交往。此时警方呢并没有贸然的到武力家中进行调查，而是选择在他家的附近进行蹲守。
1: 身份确认，行踪成谜，是谁在协助他逃避追捕？
2: 他哥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的。
3: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
1: 见不得光的隐秘交易里，是谁把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3: 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这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
1: 追踪内八字，一线继续播出。经过一天一夜的蹲守，警方并没有看到武力的身影。
3: 他平时驾驶的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门口，但是没有见过他的人。
2: 下午的时候他家收玉米了，收玉米的时候他们从里面玉米拿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只见他丈人丈母，他老婆，他儿子，在干活，但是不见他。咱们就当时想了，这个人非常可疑啊。因为这都是苦力活，一个男主人不在家，那个都是老弱病残的，这些情况干活有点不合常理。
1: 9月中下旬正是当地秋收的关键时期，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却不见了踪影，武力的作案嫌疑急剧攀升。
4: 在的时候你在不在？你在这里呢？那那那屋子给你说，屋子哪动荡的？说要找你的情况，你说不要你在，我这后头两米就在了，七八码事。那说那在一在。
1: 武力的岳父说，武力是9月20号突然离家去了外地的，而这天正好是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的日子，时间节点未免太过于巧合，民警决定深挖武力的行动轨迹。
3: 火车站、汽车站我们都了解过，结果就查询不到他的这些购票记录。
1: 武力暂时下落不明，警方又查到他的亲哥哥竟然在同一时间也离开了家，并且手机也是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2: 他哥哥在跟前住的，有辆大车，他经常是跑着运输，
3: 所以我们就分析是不是他哥哥开上这个大车拉上他潜逃的。完了我们就重点排查这个车。
1: 通过调取行车轨迹，警方发现武力的哥哥此时已经离开了山西，但武力在不在车内，民警还是无法确认。
3: 后来发现这个车去了那个安徽境内了。
2: 他在安徽的时候正在装货，装货的时候我们和当地警方联系的时候，让他们看看几个人，他们告诉说两个人，我们说赶快把人控制住，我们就马上过去。
1: 经过辨认，与武力哥哥在一起的正是武力本人。落网之后，武力如实供述了作案的全过程。案发当晚，武力来到老李家，他说此行的目的是要和老李协商一件事，如果老李不答应，他就准备动手。出发之前，武力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先是将一辆三轮车停在距离中心现场600米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路边找到了一件烂衣服进行伪装，接着又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口罩。
2: 他没想到咱们正好这个视频监控就是光吧比较亮，他就对自己的真相遮挡，然后就直接到了南墙底下，这是案发现场的南墙下外面。
1: 彼时的老李正在院子里看手机，而玉琴独自待在卧室。武力说自己正准备开口，老李的第一句话就激起了他的杀心。
2: 男主人问他说，那就钱准备好了？他说你看这个钱你还要了？他要了。他就直接就地就取了这一个铁制品，直接就打向了男主人的后脑勺，这将男主人打倒在地，然后就连环击打。
1: 老李倒地时，玉琴还在屋内，武力担心被玉琴认出身份，便一不做二不休，进屋将玉琴一并杀害。据武力交代，行凶

0: 用结束后，他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在屋内大肆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现金。
1: 找了半天没有找见，那就他发现那些零钱他不要，他觉得那也没多少钱。
0: 一无所获的武力重新回到院内，从老李身上搜出了一部手机，随后又继续翻找，但仍然一无所获。气急之下，武力当场将手机砸烂。
1: 他自己说的把手机砸烂，砸烂以后也没有拿走，就扔在现场。
0: 为了掩盖罪行，武力将老李的尸体抬到院子一角，用废旧物品进行覆盖，而玉琴的尸体也用被子进行了简单的遮挡。做完这一切的武力还不忘将作案工具带离现场。
1: 作案工具铁棍，他在院子里头找了一个编织袋，把这个铁棍装到编织袋里面，抱着作案工具跑。
0: 如果武力的这些供述属实的话，那么他当晚准备和老李协商的又是什么事情呢？为何两人一言不合，武力就痛下杀手？
1: 他说是，这是受害人的是夫妻两个敲诈了他了。
0: 武力说，他平日里靠回收废旧瓶子为生，而老李家的废品收购站就是他常去的地方之一。案发前两个月，他照例去老李家收酒瓶子。等到快整理完时，玉琴将武力叫到了屋里，让他休息一会儿。武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头晕目眩。
2: 他媳妇儿他就叫我，渴了吧，累了吧，来进来回来歇一歇吧，到喝点水吧。
1: 当时他的丈夫是刚好是出去不在家，之后这嫌疑人就进了屋里，进去以后这女的就说是，来吧，咱们耍一下吧。
2: 他就硬问我耍不耍呢，我说咋耍呢，他说50块钱嘛，他说先给钱，我就先给了他50块钱。
0: 武力说，他与玉琴的事儿恰巧被回家的老李撞破。据武力回忆，老李当时用手机拍摄了他与玉琴的不雅视频，并以此要挟，要武力赔偿30000元，否则就要报警。惊慌失措之下，武力并未多想，就答应了老李的要求。
1: 嫌疑人身上就有个2-3千块钱，直接就给了这个她丈夫了，说是剩下的钱她慢慢的再给。
0: 警方随后也在现场找到了被武力砸烂的老李的手机，但是由于损毁严重，手机中的数据无法恢复。武力供述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事实，不雅视频是否真实存在，已经无法求证。
1: 她当时就很愤怒，说是不是这老公就当时也没拍下，就是敲诈她了，完全就是。
0: 按照武力的说法，他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而是以收废品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母亲借了4000元，向叔叔借了2000元，再加上自己攒下的4000元，这10000元钱陆陆续续都交到了老李手中。
2: 我媳妇一直催我，你天天收瓶，这个干了这么长时间了，钱是平时时间也有了，但是你钱是越收越没有，越收越没有，家里也催得我也紧。
0: 武力说，案发前几天老李一直在打电话催他继续交钱，但此时他已经无力承担剩余的钱款，再加上家里人不停追问，武力就产生了要将老李夫妻二人杀害的念头。
1: 第一个吧，弄死以后就剩下的钱不用再给他了，再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也不用再追究他这个强奸的责任了。
0: 作案之后，武力并未选择逃跑或自首，也并未将此事告诉其他人，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有想到警方的悬赏通告随即而来。
3: 是在咱们悬赏通告以后，他家里人他妻子才发现，长得这个人第一长得像他，第二衣服因为他平常他以前穿过这个衣服，所以在家里人怀疑的。
1: 后来就在老婆跟他哥哥的逼问下，最终是承认了这人是他杀的。
0: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武力在妻子和哥哥的帮助下跑到了安徽，没想到落脚仅仅一天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2: 我出了这事儿，别人也笑话我，你说你因为那么点钱，你就有钱的话我也不会发生这些事儿，主要是没钱，我有钱的话他要3万我直接就给他的。我
4: 凶不当他那杀人，

0: 俺是在厂上家厂，俺老辈的上家人家厂的，那俺这孩儿是家九月是，不好好活。
1: 在周围人眼里，武力性格比较。

我觉得吧，他这话是让吧是，这是小偷小摸的这种情况，对，根本没有这杀人的动机，这是想象嘛，啊，他这根本看不出来他能做再大的事情。

0: 欲望的缰绳一旦脱手，代价往往远超想象。两个原本靠双手谋生的家庭，因为一时的邪念和冲动，瞬间分崩离析。武力终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而他的妻子和哥哥在案发后帮助其潜逃，他们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呢做假证明包庇的，构成这个窝藏包庇罪。那么这个罪呢有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提供场所、财物，帮助犯罪的人逃匿，我们称之为窝藏行为；另一种呢是提供假证明，为犯罪的人进行包庇，这种情形呢是包庇行为。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要求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这个是本罪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那么具体到本案的相关事实，那么吴某呢在杀人以后，他的妻子和大哥是知道他涉嫌故意杀人犯罪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明确了解这一情形的前提下呢，仍然呢帮助他去逃跑，因此呢就符合了窝藏罪的主客观的他这个特征。那么对于本罪，那么刑法呢应该规定了非常明确的量刑标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一般情节。但如果情节严重的呢，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一般情形五年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就属于窝藏包庇罪中的情节严重。所以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情节，那么量刑幅度对应的就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法律是不可触碰的底线，而当矛盾与危机出现时，逃避与极端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唯有依靠法律理性处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我帮你
4: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解决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息事宁人的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以法为耻，
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5: 以爱为光，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跨过幽暗尽头。
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5: 守护永不止步，
10: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5: 敬请关注聚动人心。
11: 枸杞怎么泡效果好？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少人的养生选择。这颗小红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干和视疲劳。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较高，搭配锌元素还能改善皮肤状态。不过枸杞的大部分成分都在果肉里，如果只喝泡的水不吃枸杞，会损失很多有效物质。建议用60到80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并把泡过的枸杞嚼碎吃掉，这样能吸收90%以上营养。枸杞虽好，也不宜过量，它含有一定碳水， 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0克。吃对方法，控制好量，才能让枸杞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处？雾灯作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
3: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4: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是李林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街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的痕迹。那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啥？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这不他儿子那是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又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去干活，人家本村就出来人了。这村的是老韩头吗？完这，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那个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儿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8: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那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了宾馆，在道口等车，那他上这个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嘎的。
2: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8: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 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出来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9: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8: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0: 因为他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而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啥呢？这个就是18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的时候，这个雾灯啊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18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8: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的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8: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8: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2: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9: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2: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10: 但是有根新线搁这儿。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按道理，
16: 赶紧过来。
17: 这个头好使啊，坏了好多年了。
2: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8: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2: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8: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2: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0: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

0: 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个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1: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十几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2: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1: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2: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派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1: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2: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1: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2: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1: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三天的行驶轨迹。
2: 他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然后他呢，每当他到达一些料场、石场，他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0: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1: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0: 我们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1: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2: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1: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2: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 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

0: 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是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1: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2: 高成呢？
3: 你老了呀？
2: 高成呢？高成呢？
3: 高成没在这儿，怎么的了？你这个，
2: 你跟那
3: 个，我吓一跳。
2: 你干啥去了？
3: 他说你家真是咋的了？咋的了？
4: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1: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5: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已经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2: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6: 石头城。
2: 是不搁那哪儿啊？搁那个搁你这小区里面？
6: 没有。
2: 搁哪儿了？
6: 搁那玉龙泉那边。
1: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7: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到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0: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8: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回来。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0: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7: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屋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人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上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1: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2: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夫妻毒贩，他们守口如瓶是要掩护谁？经常组织亲友外出旅游的女人，她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场暗藏玄机的跨省远行，警方如何揭开伪装，找出幕后真身？毒枭母亲，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嫌弃图片，你看，
5: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4: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1: 。
0: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啊，还是等我们查？
1: 是强盛集团宋志飞叫我们干的。
2: 宋总，你拿什么呢？
3: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2: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3: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2: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3: 是。不是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3: 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送送啊，帮我送送。
2: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您坐您坐，您这不折煞我了吗？
4: 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没有备份儿，真没有备份。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1: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一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 重大进展，
1: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2: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1: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2: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我一个人在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账本呢？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路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那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问你一下。
1: 你好。
0: 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女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4: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
0: 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解封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别！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别动！别动！
2: 安心，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2: 朋友，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怎么办？怎么了呀？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信任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1: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1: 小马，问他，指导组把跟强盛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2: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领导，小王，

0: 过来，走吧。
1: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2: 王秘书的种种行为触犯了哪些法律呢？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王秘书是赵立东很多犯罪行为的共犯。根据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如果王秘书自身也有独立的犯罪行为，比如之前收受了李有田送给他的加油卡等，如果是他个人收受，而不是代赵立东收受，且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那么王秘书自己也单独构成了受贿罪。他还给李想那么多卡，这也构成了行贿罪。根据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3: 徐组长，季组长，
4: 还在工作啊？
3: 当家当得重，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的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4: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5: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7: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
8: 遗体在哪？
7: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9: 随着谭思言、鲁汉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10: 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
1: 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她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她讲说，她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2: 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1: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2: 你会的。
1: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2: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1: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
1: 啊。
0: 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安了也没用。你让我试试呗。来，小吴啊，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
1: 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我可不凑合。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
2: 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1: 哎，咱们。 谈了几次了，算这次三次。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 行吗？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2: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3: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4: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5: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4: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5: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4: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5: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4: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饶有劣迹的远房亲戚水料下再次下手，
5: 齐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
4: 苦心寻找，历尽艰辛，孩子到底去了哪里？
6: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
4: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最终如何团聚？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时隔34年后，吉尔娃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这条路对他来说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意味。
5: 阅历加进，这个眼眶越湿，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见到亲人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狼狈。
7: 当我们的车走到快走到他们村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克制不住了。

0: 欢迎仪式的隆重和热烈完全超出了吉尔娃的预料。
1: 妈妈回来了，妈妈没扎好。

0: 家里面又是鞭炮，又是烟花，又是横幅，又是气球，各种让我很震惊的。一是表达这种心情，二是表达对我的重视，对我回家的期待。
1: 回家吗？
2: 二娃，我是大表姐，我想代表我们整个吉家跟你说，这些年你委屈了，真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这三十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找你，没有放弃，二娃，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就害怕你受委屈。
3: 我不委屈，我小时候太调皮，让你们伤心了。
2: 不是不是，说实在的啊，你的爸爸妈妈一直都觉得是他们没有照顾好你，就希望你回家。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就到处打听，一直希望你过得很好。从听到你回来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睡过一安稳觉，都在想你，在等你，等今天你的爷爷奶奶到临终的时候，心里面都惦着你的。真的这些年太委屈你了。我们都想你，我们家里都想你，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4: 这是我们每一天一大家子日思夜想的事，天天想却不敢想有这一幕，今天终于盼到了。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吉二娃已经38岁了，他和亲人整整分离了34年。对他的亲人来说，这34年充满了艰辛的各种寻找，也是痛苦等待的漫长煎熬。如今亲人团聚，吉二娃的家人说，这一切最应感谢的就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作室。2025年11月，他们打电话向该工作室求助，希望民警能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吉二娃。没想到3个月后，这个梦想就成了现实。那么吉二娃当初是怎样跟亲人们分开的？30多年后，民警又是怎样帮助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呢？
6: 肖振宇警官告诉我们，接到吉二娃家人的电话后，他对吉二娃当年与家人失散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据吉二娃的哥哥说，那是1992年的一天上午，他们的母亲因为要去赶集，就把他和弟弟独自留在了家里。
7: 当时他那个父亲是在云南楚雄打工，一直没在家，所以吧，母亲就把弟兄两个托付给邻居，

0: 然后我们中途玩的时候就是到处调皮，带着弟弟这里跑那里跑，玩着玩着有时候他又不见了，然后就一直找，后来妈妈回来了，应该是问了我弟弟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找不到他们去找，我就在那个凳子上面哭。
1: 吉尔娃的母亲在村子里四处打听，最终在一个远房堂哥那里得到了准确消息，对方表示是他的弟弟吉海将孩子带走的，
2: 就是一个堂叔嘛，然后他可能就利用这一点信任关系，然后他就每天来带着他玩，
3: 他都得我那个吉尔娃，他说吉尔娃你喊喊爸爸，嗯，我今天我走街上给你买那样吃的，买那样买玩的，那个小娃儿嘛子，他都跟他耍入戏了噻，防备心都没得那么大了噻。
4: 他说带去给耍去了，等会儿要带回来，都是那么带去跑过的嘛。
1: 对于吉海这个远房亲戚，吉尔娃的母亲虽然之前也打过一些交道，但彼此并不熟悉。
5: 其实这个吉海是生在他们村的。但后来是由于他母亲改嫁，吉海从小就随他母亲在河南生活，但是他一个大哥叫吉姆福，一直还在他们本村生活。当时吉尔娃走丢之前，吉海是从河南回到他们华阴市，在他哥哥家生活，暂住了一段时间。
1: 怕吉尔娃的母亲不相信，那个远房堂哥还拿出了一个存折，说这是吉海留下的，他肯定会回来的。
2: 他说你放心吧，他钱都在我手里，他怎么可能会跑嘛。好，其实我舅妈不识字，当时就看着这个存折，也不知道上面有钱没钱，
4: 他取掉了单单拿给我看，人他都晓得弄去跑过了，他取掉了单单拿起来哄我。
1: 虽然远房堂哥信誓旦旦，但吉尔娃的母亲还是坐立难安，因为对于吉海这个人，村民们一直比较提防。
3: 吉海有几年回来过，回来把他自己的亲侄女弄去卖过。
0: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他就是这种惯犯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孩子回来，焦急的吉尔娃母亲再次去了远房堂哥家里询问，堂哥的妻子却一口咬定吉海的东西都还在家里放着，他早晚会回来。
5: 吉尔娃的母亲带着他嫂子去找这个吉海的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已经不见了，吉海自此失踪。
1: 吉尔娃的母亲赶紧叫来一些亲友，让大家帮忙在村子周围四处寻找，期盼着还能查到一些踪迹，可毕竟过去了大半天，哪里还有吉海的影子。
4: 我晓得是丢的啊，当时都急到个了嘛，我也晓不得走哪去找啊，那个深更半夜又怕得很。
1: 吉海究竟把孩子带去了哪里？此时的吉家人心里越来越焦急，他们知道时间越久，找到孩子的希望就会越小。
6: 发个电报，发到我手里头，我立马接到电报，立马就走的，能回来的。找了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找啊。后来我当时心里急得很，要做二两饺子，吃了两个，都吞不下去了。
7: 到处都在找，好去找嘛，找不到，找不到，深更半夜又回来，回来第二天又去找，联系找了大半夜，通过派出所，派出所也去找。
0: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都是走路去找，一走出去都是好多天好多天。爸爸的工作肯定是辞了嘛，回来一直就没有工作，后来就在找弟弟，妈妈也跟着爸爸去找，我妈妈也顾不上农活什么的，都顾不上，就一直想把弟弟找回来。
2: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我舅舅回来听说孩子不在了啊，特别埋怨我舅妈，我舅妈当时也挺自责的。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吉尔娃的父母踏遍了华蓥山的沟沟坎坎，走遍了周边的所有县市，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逢人便打听线索，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了个遍，可仍然没有一点线索。
4: 因为他个人也说给我找，他都去找嘛，他找喊他说我保险给你找回来，他去找啊，得躲到好亲戚屋里去耍了几天，

0: 找出来问他要人，那个他哥哥也答应了，在派出所里面说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然后这一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1: 可能他自己就感觉这事儿肯定扛不过去了，然后我们家这边也逼他嘛，可能逼得太急了，他没办法，他就连夜就悄悄的一家人就这样跑了，搬走了。
2: 他的一家的人都全部都跑到去重庆去了，都不回家了，房子白完了的了。好，现在一直不回来，是30多年都没回来了，不回来。
3: 直到一两年后，吉尔娃的父母才无意间听说，吉海拐走吉尔娃后，带着他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将近2个月才离开。
1: 后面很久很久了，听说可能在河南那边嘛，好，但是没有方向，因为河南太大了。
2: 我们在河南访问是访问过的，我们都去打工，打工去到河南也访问过的，到处都问过的，不问不到消息。
0: 我听爸爸说过，好像说吉海，近几年又说贵州啊，在那边，可能是生病了，现在应该是不怎么能自理了，但是没有精确的消息。
4: 他们后来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也是一边打工一边找线索。中间他们也听村民说过，二娃在重庆出现过，他们也到重庆去找了，但是没有结果。
3: 此后的很多年里，尽管希望渺茫，但吉二娃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近些年来，他们把寻找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网上。
1: 我表弟从来没放弃找他弟弟，只要说哪里有线索，哪一个平台好，他都愿意去尝试去登，都是去找嘛。
0: 后来看到电视上面就是有那种寻亲的栏目，就想办法，后来也在宝贝回家这些地方登过。
4: 很多全国的志愿者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线索，但一一都查访了。当时吉尔娃的父母特别的失望，感觉到寻子无望。
3: 转眼间30多年过去，吉尔娃的父母已经人到暮年，但时光的流逝从未消解他们对吉尔娃的思念。
5: 我小儿子痛，反正我很爱他，还有爱干净又听话，很可爱的。他走到那些白羊人、沈阳人，喊得说话说得很那个，很多人喜欢。
2: 每一次看电视，就是看那个寻找小娃儿的时候噻，那些人看到起都跟悲泪，完全悲泪的，反正心里看起是不舒服。
1: 就说人拐卖出去会把你弄残疾嘛，我舅舅就会说，他说天哪，我二娃要是没有腿了、没有眼睛了该怎么办？我的孩子会不会受这样的委屈啊？人家会不会善待他？甚至有时候就说，只要他活着，我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只要孩子活着，只要他好。
6: 据吉尔娃的父母讲，几年前他们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男子跑到他们位于四川华营的老家，说他就是吉尔娃。当时夫妻俩非常兴奋，立即购买了回家的车票。可就在出发前，又接到了家里亲属的电话，说那名男子并不是吉尔娃，各种特征都对不上。这件事情让他们失落了很久，各种办法都用过之后，吉尔娃的家人偶然间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民警肖振宇帮助很多走失被拐家庭找到了亲人，于是他们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求助电话。很快，河南南阳警方联系了吉尔娃的父母，对他们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入库。那么接下来警方会如何寻找呢？
3: 心照不宣的秘密，纠结矛盾的内心。
7: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3: 两方都在寻找，最终如何相会，
4: 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3: 被拐之后，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晚上，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肖振宇到火车站来接一

0: 个名叫夏俊的男子。在肖振宇的眼里，夏俊是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南阳人，而夏俊这次回南阳主要是来探望养父母的。
1: 就是每年年三十之前肯定会回家，哪怕在家里面就待到初一呢，是肯定要回家的。
2: 有了会回来了，带着两个孙子，带着这媳妇，可高兴得很。你都这回来可高兴，你回来了，啊，这哎呀勤快，我老了，做饭那啥，你看啥嫌你不利索，都是人家错了。
0: 为了迎接夏俊，他的姐姐和姐夫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团聚时光。不过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家里一直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3: 关于自己的身世啊，夏俊其实是内心一直知道的。夏俊18岁的时候成人了，他外出打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养父把他的身世给告诉他了。
1: 他说，想必你也知道你也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不这种领养的或者是抱养的看待，你要是如果说想找你的家呢，可以去找一找，要不然这也可能是你一辈子过不去的一个坎，心里面的一个坎。
0: 据夏俊的养父说，当年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带着个小男孩从他家门口路过，该男子告诉他自己是来村里走亲戚的，但是没有找到亲戚，如今又没有了路费，所以想请他帮个忙。
2: 他说，你商量个事儿，口音跟咱那不太一样。我商量什么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凑俩钱，我给小何先放到你这儿。
3: 想问他借这个1000块钱路费。当时这个夏老先生，看这个小孩满脸冻得通红，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他就答应了这个男的这个请求。
2: 后来我给他了800块钱，他说，月一星期左右我就来了，我钱还给你，把小孩我带走。走了，敢等他也不来。
0: 被那名男子留下来的小男孩便是后来的夏俊。这之后那名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2: 我还说，小孩有啥毛病没有，你要有毛病了，你还得给他治毛病，是不是？他一看也没啥毛病。我说，那你要不来，我都先抚养着他。
3: 夏老先生当时也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一直也想要一个儿子。他说，他也不来了，我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0: 自此，夏俊就留在了河南，养父母一家人很快便接纳了这个新成员，他们对夏俊视如己出，相处得十分融洽。
4: 能来俺家他也不怕生，性格也怪活泼呀，他和喜欢捣蛋，有人欺负他呀，或者有人对他不好哈，我都爱冲到前边。俺们姊妹三个关系都很不错。
0: 不过夏俊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夏家亲生的，因为他对自己当年被拐的情形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1: 被人带着说是去买点零食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再小陌生人也会有那种害怕感吧，但是我毫无害怕的跟着，应该是跟带走我的人还是蛮熟悉的。
0: 夏俊至今仍然记得，他后来被对方带上了一列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
1: 我找不到妈妈就哭闹，他也哄不住我的这个哭，就抱着我隔着车窗往外看了一下，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河，河流很急。
3: 他一看到那个水之后，他马上都吓得，对，他也不敢哭了。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条河。
1: 我现在生活的家庭不是在河南吗？我以为那是黄河，我会首先猜想我是河北人，但是后来想想又不太像，因为河水又没那么黄，你要通过现在的理解更像是长江。后来凭着自己的记忆，我感觉自己是四川的。
0: 从小到大，夏俊一直渴望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后他也曾经在网上尝试着寻找过，只是没有什么结果。
1: 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是 这个想法是一直在的，一直有。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强烈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没那么强烈。
1: 他也通过很多渠道去找，但是没有采选。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网络上找，而没有真正的去鼓起勇气去采血入库啊？他主要还是顾虑，担心伤害到养父母。
0: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2: 直到有一天，民警肖振宇找到了夏俊，并告诉他，在四川华营有一对老夫妇一直在找他。原来，河南南阳警方拿到吉尔娃父母的血样后，在信息库里进行了广泛的查找，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吉尔娃家人又给警方提供了一张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随后，肖振宇和同事们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扫描与分析。
1: 寻亲，他是需要多种途径去，多种方式去找。譬如采集血样入库，这种比对它相对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这一块不行的话，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途径，譬如大数据啊，譬如我们足迹分析啊，还有我们近年出现的 AI 跨年龄人像比对，需要这我们综合的去寻找。
2: 利用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民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和查找，最终竟然在南阳本地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人员，这个人正是夏俊。
1: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这个寻找的被管人员很多都是零线索的啊，在一个跨越的时间比较长，像他这有一点点线索还是非常可贵的，后期在我们的核实排查中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定位作用。
2: 仅凭相貌近似，南阳警方并不能最终认定夏俊就是吉尔娃，他们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1: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我们给夏俊打电话说明来意的时候，夏俊当时就说，我其实就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不是我的原生家庭。
2: 很快，夏俊就来到了南阳市公安局，跟民警进行了详细沟通。夏俊提到，他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还有零散的记忆。
0: 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抓着萤火虫回家，第一次照全家福的时候，当时的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生父母家里面那张相框里面有两个小男孩的照片。这个照片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我都不确定，但是我也有这种印象。
1: 他还有很多记忆，比如说他家的房子是平房，白色的平房，在山脚下，自己的家的门口有一条非常大的一条河，河水很清。
0: 因为我小时候呛过水，我在河里面玩耍呛水，好像是妈妈在旁边洗衣服，很着急慌忙的样子去水里面拉我，所以说印象很深。
2: 在夏俊的记忆中，还有一种家乡的甜食，至今仍然让他记忆深刻。
1: 甜食是米做的，然后用罐子装起来。他说吃的特别甜，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同村的吃宴席的时候吃过一次，当时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当特别好吃，当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了。
2: 通过电话询问吉尔娃的哥哥肖振宇得知，在四川华营确实有一种很常见的甜食，这种美食在当地叫甜酒，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醪糟。而这次电话中，肖振宇还获知了更多吉尔娃家的信息。
1: 通过电话询问，吉先生的家就是在华阴山的山脚下，他们家当时是有一条河，还有就是说他说那个黄河，其实我们根据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分析，如果吉海带他到河南的话，肯定要经过长江。他说这个水流特别急，河面特别宽的一条大河，我们感觉应该是长江。
2: 仔细梳理后，肖振宇发现夏俊提供的信息与吉尔娃家的情况高度吻合，这意味着夏俊很可能就是当年被拐的吉尔娃。
0: 那你让我回忆六岁七岁的时候。

0: 是我可能回忆不出来，但是对这种刻骨铭心的事呢，是一直在脑子里的，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忘记过，而且时不时的会去想这个事情。
1: 他是怕忘了有些记忆，他是不停的在这个把对家里一些零碎的这种记忆不停的回忆。
2: 随后南阳警方采集了夏俊的血样，并跟吉尔娃父母的血样进行了比对，经过比对，最终确认夏俊就是被拐多年的吉尔娃。
1: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了夏俊特别高兴，他说激动的都想哭啊，他想马上就想回家去看看。
0: 像这种13多年以后相认，一般都是在新闻上啊，或者在电视剧里面呀、看到的场景，曾经有多少次渴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眼下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一点点的紧张。
3: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非常支持他啊，我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既然发生了，解开心中多年的疑惑，人生没有遗憾，不另外这个世界上多个亲人们，这是个好事。
2: 远在四川的吉尔娃的家人很快也接到了肖振宇打来的电话，
4: 他就告诉我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弟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激动，这个跟爸爸妈妈说，他这下子好了，能够相认了。
1: 一家人特别的激动啊，特别激动，在话的电话都说不成话了，就盼了3多年，就等这一刻了，没想到孩子这么快就找到了。
5: 那一个月我都在想啊，我困到半夜都起来看他相片，他瞌睡困不着，我又翻起来看。
6: 高兴嘛，就是心里有点激动，我觉得那么大个人了，结婚了，我也不知道，或者说生活过得好啊，撇也晓不得嘛。
2: 吉尔娃被找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4邻8乡，很多邻居都主动过来帮忙筹备欢迎吉尔娃回家的仪式。
7: 我舅妈都特别大气的说，这次搞什么要多少钱我都要同意要去，她说你们要给我搞好，要给我弄好，一定要办好，要像样。他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
1: 他们在这儿也是个大的家，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当时孩子二娃走丢的时候，所有的亲戚都参与了寻找。这次听说二娃回来之后，大家都回来了，啊，都非常这个激动。
2: 2026年2月10日，在民警肖振宇的陪同下，夏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5: 一晚上我觉都没睡好，我勉强我二娃回来了。
0: 见到父母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老年人了，但是那种亲切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的。虽然我小时候也是平安幸福的长大，但是像这种的血脉的至亲的这种感受呢，还是真的没有。
1: 他说回来，我一直担心离家30多年了，家人会不会有隔阂？其实他回来之后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一见到母亲，他说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母亲，没有一点陌生感，没有一点隔阂。
2: 与亲人相认后，亲人们带着夏俊在家附近边走边看，向他说起这些地方过去的样子，希望能唤起他幼时的一些记忆。而夏俊记忆中的那些场景也与眼前这些地方渐渐对应重合。
0: 我记忆当中小时候是有这么一条路，小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玩，玩到天黑的时候呢，就沿着这条小路然后往家走，走的时候呢又感觉有点天黑，有点害怕，然后就像小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出萤火虫，然后一手就抓几个萤火虫，照着路，然后虽然还照不亮，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安全感一样，然后都拿着萤火虫回家了。其实当年他这里现在的路是变了，以前这里这条像这样的一条路是直接通到上面的我爷爷家的那个房子那里，但现在新修了一个水泥路以后，跟当年有一点变化的。
2: 夏俊也在家门口找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只是现在河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我记忆中呢， 小时候家门前是有一条大河，然后回来看了以后呢，这个河并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当时太小了，感觉这个河很大。其实现在这个河水也变少了，我小的时候呢，河水差不多有这么深。天热的时候呢，我会经常在河里面去玩耍。有一次不小心在河里面玩耍的时候呢，被河里面的石头绊倒了，然后呢妈妈在旁边洗衣服，看到我被河水冲着跑，很着急，然后很快地跑了过来，就把我给捞了上来。由于现在上面把水闸了起来，要吃自来水，所以说现在的河水也非常的浅。
2: 与亲生父母相认的这一天，夏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亲人们围着夏俊谈天说地，久久不肯离去。
0: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像这种开心是从未有过的。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家族，想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的人很多，我甚至都来不及听。
1: 其实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补全一段人生，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7: 我们就希望他过得特别好，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带着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养父母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扰乱他的生活宁静。
8: 目前河南、四川两地警方正在积极追查嫌疑人吉海的下落，因为只有抓到吉海，才能够最终解开当年吉二娃被拐走并最终在河南南阳落脚的真相。吉二娃也就是如今的夏俊，他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寻找他，他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边老人都年事已高。那么作为养子，夏俊对养父母一方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同时又是否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认亲之后，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同样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9: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拐卖呢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所以通过拐卖行为形成的这个所谓收养关系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国民法典呢对合法收养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比方说生身父母实在是困难或者无力抚养，亦或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并且还要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之后呢，才能形成合法的收养。因此呢，夏俊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呢不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因此呢也就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是呢，从公序良俗和情感补偿的角度呢，如果养父母年老无依，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来源，这个夏俊呢可以自愿给予其经济或生活上的扶助。至于这个财产继承方面呢，夏俊对其养父母由于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也就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仅在养父母通过遗嘱指定其继承的时候，或者是夏俊对其养父母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其次呢，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呢是基于血缘的法定关系，不因拐卖行为或者非法领养而消灭。因此呢，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呢，不论夏俊被拐卖到哪个地方，和谁共同生活，夏俊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在法律上是始终存在的。夏俊对他亲生父母呢是仍然有赡养的义务，也有继承的权利。
8: 无论有怎样的特殊情况，收养未成年人都要履行合法的手续，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拐卖、拐骗等犯罪行为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

0: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眠中的小龙虾塘被恶意投入的农药瓶，
1: 我一年的收入没有了。
0: 夜幕下的投毒者究竟是谁？
2: 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0: 极端行为的背后，一段昂贵的积怨。
1: 你家房子的地的你不知道。
0: 谋杀小龙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2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怎么样？没了，下手够狠的。地上有血，应该是打中了。陈克，陈克。

0: 对不起啊。
1: 今天香菜他说的有用吗？
0: 有用。明天早上你等我来接你，我送你去上班。
1: 不用，我没事，我自己就行。

0: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呀？啊？你忘了你干什么了吗？
1: 没有。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跟着。
2: 怎么不向我汇报啊？
3: 同伙啊！
1: 报告李局，不是，是战友。不是不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跟你报告。李飞推测出杀包兴跟杀他的是同一伙人，而且有意漏网的，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陈科伙同李飞要私下调查，所以出于保护，我一定要跟着。
0: 结果呢？
4: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0: 广东呢？广东有多少个陈大队啊？
2: 又一个证人死了，他的话永远死无对证。以身犯险就换回这个，值吗？车开回来没有？
1: 开回来了。
2: 交给杜丽，查枪查单的，出去。
1: 是。
2: 还有，
5: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1: 明白。

0: 我已经控制住了，伤怎么样？
1: 小伤，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那个，老人家，那个什么，季科长吧。

0: 了，你快点过来啊！
1: 我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
1: 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0: 五仔，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0: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
1: 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而且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菜骚猫卖线人的方法。你很喜欢用线人。
0: 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 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线人恐怕是代价最小的吧。嗯，说到线人，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 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作为对象的计划，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对，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2: 就我自己。
0: 局里、队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你该不知，为什么呀？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 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一模一样，塔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
1: 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呢？
2: 我没有证据，而且我做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触碰到红线。塔寨是禁毒模范村，是整个东山和隆平地区。我怎么说呢？ 他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唐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0: 请问您找谁啊？
1: 是李飞家吗？
0: 对啊。请问您是？
1: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0: 李飞，
2: 林老师。

0: 丽芬，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您。
2: 哎呦，这多了，
1: 您拿着，拿着，坐下说。哎，满文，
3: 嗯，
1: 帮林老师倒杯水。
3: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检查自己人。
4: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丽菲，我儿子在的是被人害死的。
3: 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4: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4: 我认识一个在街上卖毒品的孩子，才18岁，叫吴仔，真名他也不告诉我。吴仔和我说，他知道我儿子是被那个姓陈的警察害死的。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吗？
4: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

0: 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现在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呢，爸爸。
1: 林老师，林老师，您说的那个五仔，他的话可信吗？
0: 他跟我处得挺好的，我把他当儿子看，他跟崽子一样大，都只有18岁。
2: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3: 没有。
2: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3: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2: 为什么？
4: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3: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2: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3: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度，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2: 马彦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3: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2: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3: 时间上太巧合。
2: 时间上太巧合。你对马云波不相信？
3: 我有这方面的暗示吗？
1: 那个五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0: 五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上，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
1: 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
0: 五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
1: 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0: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1: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0: 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1: 五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0: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1: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2: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
3: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3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3年，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0: 说是在去年的7月16号安排你发展林三宝的。7月21号林三宝忽然车祸身亡，这期间你跟林三宝见过面吗？
1: 他不肯跟我见面。
0: 你是什么时候联系林三宝？

0: 7月18号。
1: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0: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1: 你倾向于哪一边？
0: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0: 平乡镇，我想起来了，是平乡镇。五仔是江西上饶平乡镇，下屋村的人。
1: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仔的什么细节？
0: 我跟五仔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他知道我。
1: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林老师，您还住在之前的地方吗？
0: 不在，我搬走了。我妹妹她那边不方便。
1: 那您现在？我现在。
0: 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烂尾楼，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2: 去哪儿？
1: 首长陈科。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岳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
0: 但是你没有推荐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啊，陈光荣也喜欢来禁毒大队，你为什么？
1: 不做一个顺水人情，有的人会巴不得这么做，但是我蔡永强不会。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0: 你怎么看待陈光荣？
1: 工作能力很强，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0: 全是优点。缺点呢？
1: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

和禁毒大队，干禁毒的，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 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吗？”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 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 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到，只是一种幸福。

0: 请进。
1: 马局。
0: 啊，光荣。有事儿？
1: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0: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1: 说他收黑钱。
0: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你手怎么了？
1: 啊，打篮球不小心扭了一下。
0: 注意点。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偏头疼。

0: 好，
1: 林老师，来，慢走，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2: 好。
3: 哎，叔叔，阿姨。
2: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3: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4: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2: 陈岩，怎么说话呢？李飞是我朋友，怎么不能来了？啊？好好说话，干活去。
3: 陈岩，对不起啊。
2: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倒是。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2: 吸毒啊！
3: 啊，是，但他已经戒了。他当时啊，是因为他儿子。我以后跟你慢慢说啊。
5: 哦，对了，是。
3: 反正现在，我也没地方去安顿他，也就只有你家这儿。
0: 贵的东西，我这眼镜。
5: 没事，您试一下，他专门给你买的。
2: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3: 明白明白明白。
2: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5: 水伯，我先过去一趟，您等我一下。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3: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我们
2: 走。哎，李飞。
3: 啊？
2: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3: 我身上脏。
2: 哎，没事。
3: 水伯去吧。
6: 哎，婉文啊，好久没联系了，找我什么事儿？
5: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6: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5: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7: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5: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吴仔，今年18岁。
6: 啊，这就不太好办了。
5: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8: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5: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尽量还有照片，谢谢啊。
7: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5: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0: 谢谢。我也是个老基督教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1: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2: 你怎么看啊？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
1: 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至少，没有善意。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3: 必须，李飞和马文在外面，他们要见你。
4: 所以他这些证据肯定就在林胜武手里。
2: 都说完了。
3: 放心吧，我会发协查通报来寻找林胜武。
2: 要不这样，我去找陈科，他和林胜武老婆蔡小莲他们之间。
3: 不一样，
4: 你坦率远点。
3: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3: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啊？

0: 蔡永强查的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1: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
0: 会派人监视陈光荣，你
1: 派谁监视？什么意思？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0: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1: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0: 你查什么小事都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1: 不想干了吧你？
0: 不让我干，我自己干。

0: 你别跟着我，
1: 马文，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2: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0: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帮？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大小报告的保镖啊？
2: 你以为我愿意啊？ 攀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0: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2: 行，
0: 谁让你跟着我了？
2: 那你也别跟着我，
0: 狗才跟着你呢。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 啊，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
3: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1: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0: 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五彩。
1: 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0: 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2: 冯丽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0: 在广东惠州乐汇玩具厂工作。
2: 不知道这个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谢谢你，景华，非常有帮助。
0: 那就好，什么帮助？
2: 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0: 别挂，别挂，别挂，别挂，别挂，你问清楚什么了你就挂电话？你问到什么了？有你们当警察了吗？
2: 你问清楚什么了？
1: 你自己打电话问啊。
2: 这不难吗？姐。
1: 你别生气，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都说什么了？到底？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2: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马文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什么泼妇水别好啊？

0: 阿贤，你手气很好啊，你应该买六合彩试一下运气嘛。你是恭维我呢，还是替你们的失误开脱？啊，
1: 我不想跟你斗嘴。
0: 由于这个案子被定性为自杀，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陈大雄是因为去年残杀温大明星落网的，所以3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警方不会联想到他跟罗佳怡的死有关。
1: 还是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0: 你几点口德了？
2: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佳怡的案子也有关吗？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
0: 我刚刚去赤柱监狱找过他，他怎么都不承认跟罗佳怡的死有关系，职业杀手嘛。

0: 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1: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0: 那就真的没办法喽。
1: 罗少红可以找，但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的。
0: 什么意思？
1: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0: 那好，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2: 不是我说你，你太官僚主义了。
0: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1: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了？
0: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你这么说不怕我伤心了？
1: 我要万无一失。
0: 如果我有什么失误的话，你还有命站在这里。
1: 阿谢，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呢。
3: 哎，水伯，我帮你一起。
4: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3: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4: 啊，好好好，
3: 辛苦你了。啊，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4: 啊，我明白。
5: 明白。
3: 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5: 进来一下。
3: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4: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5: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3: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5: 戒了？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3: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5: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是水果店，不是公安局的后勤。
6: 是啊，你说说这个李飞和宋阳，给咱家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出去见了个穿警服的就害怕，真好像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你别再掺和他们了，要不然咱家迟早还得出事儿。
3: 妈，
5: 离李飞远远的，他办案子也好，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阳的事，
3: 李飞为了宋阳的事儿，他已经什么都不顾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
6: 行了。

0: 你就安心住着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你走了，不放心啊。
1: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 你就安心住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

陈哥，谢谢你收容我，给你们家添麻烦了，给你们家添麻烦了。我不要工钱，等丽妃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谢谢你。

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宋阳死了，再再也死了，李飞只要干下去，我真的担心。陈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就连包鑫跟你骗的那张照片，谁给的宋阳的，全都没查到。
1: 怎么能说这是过去呢？但是你再这样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你很危险的，你不觉得吗？哎，陈哥，你是去上夜班吧？
0: 那我先走了。哎，陈科。什么事啊？没事。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1: 他担心你，走吧。
2: 该你担心。林老师，您坐。您看这个是五仔吗？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认识吗？这不认识，
2: 他是谁呀？五仔真名叫吕，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0: 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他肯定不在东山，
2: 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 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
0: 林老师，您在这儿还习惯吗？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洪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 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个月我给他20000。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我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我无能为力。如果你接受这个条件，合同你可以马上签。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1: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于是我罗少红才会有今时今日，还登上了福布斯的富豪榜单。

0: 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1: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2: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0: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2: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0: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2: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0: 东浪荡碱。东浪荡碱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川体内有东浪荡碱。
2: 东浪荡碱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0: 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佳怡体内的呢？
2: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佳怡已经昏迷了。
0: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2: 因为现场没有

0: 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当间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行动先。
1: 阿水，老奸巨猾哦，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0: 说的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1: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啦，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笑>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他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0: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过要牺牲色相啊。<笑>

0: 你下午在教堂见到莱恩的女人是谁？
1: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2: 赵家良，你真厉害啊！我派了多少手下才查清楚，你一算就知道了。
1: 这女人是绊脚石，你小心点啊。
0: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0: 整天侦查科的，
1: 怪不得脸生呢。
0: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1: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文明这是不信任你。
0: 多双眼睛看着你，我乐得清闲。
1: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0: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1: 你是不是记仇啊？哎，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0: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

0: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你怎么也怕了？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只要能把塔寨揪下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你吃不吃了？不吃。
1: 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
2: 不吃饱，你能敢去惠州吗？
0: 白白。

0: 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呢。
2: 喂，
3: 爸爸，不干净，
0: 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1: 马文呢？
3: 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0: 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4: 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我？
5: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0: 是不是这个人？是，是他雇我的。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
1: 用了什么药？冬冷冬减，它会在体内自己分解，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
0: 家里有刀吗？锋利点，不要太大。
1: 我找找。

0: 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
1: 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
0: 从你进门到你走，大概逗留了多久？
1: 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
0: 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
1: 就说了这些。
0: 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1: 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是个女人。他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0: 你们是什么人？警察吗？这点不重要，你可以慢慢欣赏。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
1: OK， 罗家疑似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把她带进刘浩宇公司的，她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家疑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知道，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1: 300,000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400,000 qui sera monté? 500,000 pour madame. 500,000. 600,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2: 700,000.
1: 700,000 pour madame. 700,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000. Wow.
0: 对不起。喂，
3: 你猜我现在在哪？
0: 听起来好吵啊！
4: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真是大开眼界。
5: 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漆黑件而已的。
4: 宋茜在这里。
1: 1,200,000。
4: 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5: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他在幕后操纵的。
1: 何
5: 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
4: 是不是今天动手？
5: 等等。
3: 好，
5: 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6: 你想知道什么？
5: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6: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5: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
6: 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5: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
6: 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5: 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地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地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宇。为了不连累何月龙，你忍痛把他赶走。
6: 我爱他，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他们为你布的局，受害者是罗嘉怡，也害了你。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瑞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1: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0: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1: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2: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0: 我的意思是，万一今天没来上班。

0: 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1: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
0: 保护你啊。
1: 那你别废话成吗？出来了。
0: 哪儿呢？
1: 就是他。
0: 你可以啊你。
1: 别废话。

0: 你别忘了我的任务。
1: 他家里全是壮汉，你的任务就是替身保护我。
2: 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3: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2: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3: 你小点声啊！
2: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Assis-toi.
1: 我喜欢你这样有风韵的女人。我觉得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哼，我怎么会不知道？
0: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的？质量不错，我是你的忠实客户。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我。
1: 大哥，宋茜不见了，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家里没有任何打劫的迹象。
0: 不过，有辆车不见了。
1: 大哥，怎么办？会不会出事了？
0: 法国警方没有行动吧？
1: 没有。
2: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0: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站长，
1: 明白。
3: 喂，
0: 说话方便吗？
3: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
0: 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独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三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销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2: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0: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资金的入账和转账。我连刘浩宇都说出来了，我还怕告诉你们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2: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白这些毒资的呢？
0: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2: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0: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2: 澳门赌场？
0: 对，以赌资的形式注入。
2: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0: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2: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0: 香港。

0: 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两条专门用来走读的货轮，这两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藏，最多可以装两吨毒品。
1: 哪两条？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1: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0: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2: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两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海外一名，枪支三。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再稽查拦住我。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你就当放假，在巴黎好好玩一下。
1: 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OK？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不会
0: 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次不是平安无事吗？
1: 可是，佳怡，你怎么在这里？
0: 怎么了？喂？
1: 了解，你跟他们一起贩毒？
2: 不是的，佳怡，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的，不是的。
1: 你赶紧跟我去厕所，表姐跟我去厕所，
2: 不是这样的，佳怡，
1: 你跟我去厕所，你不要看脸，佳怡。

0: 冯丽啊，
1: 啊，
0: 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他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1: 切，管他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2: 李远，
3: 警察快跑！
2: 哎，那这站住！哎，
4: 别动！别动！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3: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胡仔。
5: 谁帮我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3: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啊？
5: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水伯活得够惨的了，他把你当亲儿子，你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6: 东山还有

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0: 我们又没犯。吴仔，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
1: 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2: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说清楚点。
3: 你就是大虾，
4: 我呢？
3: 2只够吗？
4: 什么？
3: 分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3只。

0: 哎，成哥，
1: 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办的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

0: 记住了，今天晚上你没有来过这儿，咱俩也从没有见过，明白吗？
1: 嗯。
2: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
3: 真的？
4: 我今天没戏。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真抓了大侠，我是一定不会回去给你们当证人的。
3: 吴仔，大虾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4: 看场子的。
5: 行啊行啊，那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留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4: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给你回去干什么呀？
5: 说什么呢？
6: 没人管你是吧？

0: 我知道你那感觉，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波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1: 李飞，我，
2: 哎呦，
3: 胡子，
2: 撒开！干什么？
1: 你怎么跑惠州来了？
2: 我证人给我吓跑了。
1: 证人，你找当地警察局啊！
2: 他谁都不相信，
1: 就信你。
2: 对，就信我。
1: 真是，
2: 走了。
3: 那他怎么办？
2: 放喽。
1: 不，这怎么回事啊？喂，报告，找到李飞了。
4: 谢谢。
1: 在惠州。
3: 看见五仔，知道怎么办吧？
4: 知道知道，立刻联系你们。
1: 估计回东山。行。
3: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0: 顺着线索，把大侠麻子挖出来。
3: 要不交给刑侦吧？
0: 指望什么？你疯了吧？不可能。
3: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0: 不行，我现在谁也醒不过。
5: 前方车辆。月 XYS GX 靠边停车。月 XYS GX

0: 走吧，我报道去。
1: 您还去了惠州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2: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1: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2: 当然是您这头的。正义。

0: 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1: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0: 你说什么？
2: 林大鹏的案子。

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

0: 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吴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1: 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0: 报告李局，我的任务是保护李飞，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否则我追不上他，无法保护。
3: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案子我来办。

0: 大山和麻子，他们经常在甜蜜蜜 KTV
1: 活动，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你赶紧给我复职。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0: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写不写啊？

0: 虾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
1: 你给我复制，我就告诉你。
0: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制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仔跟我说的变化很大，大虾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虾。
2: 李局，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厂，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2: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1: 明白。
0: 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
1: 是。
2: 外面的人是谁？
0: 禁毒大队。
2: 你还用蔡永强？

的正直，眼里不揉沙子，是优点，也是缺点。一个优秀的警察，不能光靠直觉，还要靠理性的分析，实践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

0: 你回来了，啊，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这听谁说的？谣传。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
1: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遣；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如果蔡永强，
2: 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0: 你这手怎么了？没事。
3: 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
0: 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2: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
0: 好坏不论，十几年了，我习惯了这个味道。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好不好？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永强。 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儿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
3: 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

0: 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
1: 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
0: 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真的，楠楠，真的是。难呐，
1: 你还知道难呐？现在想想，当初不去禁毒大队是对的，否则停职调查肯定有我一个。
0: 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
1: 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0: 你，光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
1: 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
0: 缉毒，
1: 东山，在东山缉毒。

0: 我接个电话。喂。李局。
1: 蔡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2: 现在？
1: 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
2: 是。
0: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3: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2: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0: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2: 放心吧。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3: 天才少年深挖身世疑点，
4: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
5: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3: 恐吓不断，养母难掩过往。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把人像捅过敏，然后搜索，系统就支持连锁。
3: 人像系统全面启动。他们逐渐接近残酷真相。
8: 阿嫂，你醒醒啊！阿嫂。
3: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道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
0: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3: 我非得把这个案子做了不
4: 可。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不行，不可以。
5: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6: 妈，
7: 洋洋，洋洋换专业这事我们不同意。

0: 出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爸，
18: 我回来了。

0: 爱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本来想做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真是没用。
1: 你这辈子也没做过饭，不会做也是应该的。
0: 是啊，以前都是你爸爸做的饭，他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觉得我也不笨呢，怎么就是学不会做饭呢？
1: 您歇着吧，我去做。

0: 我这人呐，爱开玩笑，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你别跟我说这个酒又什么危害物质对身体不好啊！我为了你可专门跟队里报备过。
1: 不是，我
0: 没喝过酒啊。
1: 喝就好。

0: 有句话怎么说啊？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人情世故。
1: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不是今天跟老师一起吃饭嘛，就聊到你了。你说我们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这个系统盼来。可是你，这说撂挑的就撂挑的，就不干了。你，我们这不是也是一心的着急，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吗？
1: 课题小组是一个团体，没有我，还有其他人。
0: 那能一样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同门师兄弟呀、啊，我就信你。当然啊，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意见，主见你自己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2: 呦呦呦，来，会合了。

0: 其实我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嗨，四岁那么小，谁能记住事儿啊？啊，不过你不一样啊，你继续。
1: 那枚蓝色蝴蝶发卡是我记忆里唯一的画面。我现在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0: 我总感觉那枚发卡是我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所以我凭着记忆把它用3D打印做了出来。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哦，那你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为了……是这样的，但是。 我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追寻一个结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
1: 这还不简单啊！这对你来说就是输入一张照片的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不会已经……啊，我只有现在的照片，只能在网上做比对，信息量太大，出结果也需要时间。况且。
0: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既然是这样，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哼！别忘了你哥是干嘛的，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1: 哎，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你的亲生父母知道你现在是个天才，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你给扔了我？谁说他们就是主动故意的？或许我是被缘分子拐的，或许我原本就是个孤儿。
0: 我这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呀？哎，我相信啊，他们会在某一个角落为你感到骄傲的。或许，哎，就在那个监控的死角。

0: 痛快！
1: 杨洋，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我们又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调查重点就是李广明和丁小玲夫妇。李广明案发时30岁，丁小玲案发时29岁，两人都是武城新集人。新集呢是个打工村，村里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李广明和丁小玲也不例外。两人是经亲戚介绍于1996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两人就一起外出打工，儿子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李广明的父母进行抚养。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打工的地方，后来在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同样回家过年的金钱。
1: 当时金钱的饭店已经做起来了，正好缺人手，李广明和丁小玲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去江城投奔了金钱。
2: 根据饭店的员工和熟客反映，对李广明和丁小玲的评价都不错。丁小玲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娇柔柔的，但是一点都不娇气，
3: 干起活来呢也很认真。李广明更是干活不犀利，恨不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做菜的手艺也很好。
4: 根据饭店另外一名服务员说，案发当天丁小玲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也没请假，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丁小玲也不会无故迟到早退。
5: 后来李广明知道了，他就跑出去找他，结果他这一去也没回来。他们俩都住员工宿舍，个人物品都还在，也都没回去拿。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遭遇了某种不测，已经
6: 新集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还真有个新情况，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当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报的案，
2: 说是孩子吵着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老爷子就带孩子进城去玩，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没想到他给孩子买冰激凌的功夫，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7: 当时虽然组织了警力去寻找，但那个年代又是异地走失，基本很难找到。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儿郁结在心，没过2年就去世了，
2: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几年后也走了。
6: 也就是说孩子失踪的时候大概在4岁或者5岁。
3: 对。
0: 哎，这家人这是倒了什么霉？
6: 有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吗？
2: 只有户口本，登记的孩子名字叫李明星。
1: 是对啊。嗯，那咱这线索是不是全都断了？
6: 公安大学科研组马上就要给咱们安装人像比对系统，兴许能有所突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接下来把金钱和李广明夫妇的人际关系再扩大范围，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8: 是。

0: 早饭好了。妈，妈，妈，你，
1: 我已经订了票了，下午就回丽云。
0: 您不是才刚来吗？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1: 我来这一趟就是为了让你别去公安大学，可你就是不听。你长大了，心里没有这个妈了，我还留下来碍你的眼做什么？反正你已经成年了，我该尽的义务和责任也都尽到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呢就回丽云守着你爸，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0: 妈，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我说了

0: 这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1: 妈，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江教授这个项目还有几天就能完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有始有终，这也是您和爸一直教我的，不是吗？我想给老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等我把这个项目完成，我陪您一起回去，顺便看看爸，您看行吗？

哎，老邢，啊，你说，还有吗？行行行，那我再打听一下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多谢了，老邢啊。好嘞，哎哎。

0: 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个面，我有事跟你说。啊。
1: 什么事情找我？这么着急？
0: 走，这不说了，来。
2: 我找人调查过了，你们家是2003年底来的李云，在那之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1: 大概两年前，我们总是搬家，因为我爸妈总是换工作，他们到哪儿打工，我们就搬去哪儿住，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城市。再往前的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
2: 哎呀，这些都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没办法一一去核实。但是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我甚至到他们的户籍地调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没事吧？
1: 你是说他们是人贩子？是他们拐了我？
2: 现在还不确定，还得进一步的去核实调查。
1: 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人贩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就应该隐瞒我不是他们亲生儿子这件事儿。
2: 所以说还得进一步的去调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往的事情，哪怕说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住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习惯呀？
1: 不准。
2: 你确定？
1: 他们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带出当地的方言或者口音，而且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每次听到五城的地方小戏他就会特别开心，说是有家乡的味道。
3: 卖家这么多菜，你算便宜点。
4: 哎呀，不挣钱的，这一共是
3: 46.7，算45好了。

0: 你别急，阿香，你慢慢说。
1: 哎呀，平姨，你快去网上看看吧，咱们客栈现在突然间多了好多好多差评，有说我们饭菜不新鲜的，还有说我们房间打扫不干净的，这还有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2: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刷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这两天吧，突然间多了好多差评。开始呢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位客人提醒我才上网去看。现在客栈呢生意很受影响，好多网上预订的客人啊都退订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听那个提醒我的客人说，这像是有人故意在整我们。哎呀，平姨，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别急，
0: 你呢先照常服务好剩下的客人，如果他们都走了还没有新的客人，你就把客栈关了休息几天，
2: 等我回去了再说。
1: 好的，就听平姨的。

0: 这些评论都是水军刷出来的，他们的 IP 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无从查起。我把这些评论都删除了，又植入了一个净化程序，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用户体验，这些恶评以后发出来就会被屏蔽掉，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你放心。妈，您怎么不吃啊？哦，
1: 我等你一起吃呢，本来想叫你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你非要吃食堂，就天天吃还吃不腻啊？
0: 您不是不喜欢出去吃吗？吃食堂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省心，您吃。
1: 嗯，
0: 妈，您和爸当年为什么收养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正好捡到了你。
0: 那你是在哪里捡到我的？
1: 当时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倒在那工地上，浑身都湿透了，还发着高烧。我记得那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那工地后面就一座山坡，你那样子就算从那山坡上滑下来一样。我和你爸当时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你还有气，就赶紧把你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还好你命大，就昏睡了几天就醒了过来，就是失去了记忆。
0: 那是在哪一年，在哪个工地？
1: 是哪一年来着了？哎呦，我这年纪大了，都记不起来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0: 自己的身世吗？
1: 难道你和爸就不在意吗？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你们就从来没有过担心？
0: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求之不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你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
1: 那你们就没有好奇过我的来历吗？
2: 这好奇有什么用呀？
0: 你当时那么小，还失去了记忆，我们也没处打听呀。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来寻你，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洋洋，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
1: 这没什么吧，你别多想。
0: 我能不多想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问这些的。洋洋，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怪我干涉你的选择？
1: 不是的妈，我
0: 那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告诉妈妈。
1: 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最近经常做噩梦。
0: 做什么噩梦了？都梦到什么了？
1: 也不能说是噩梦吧，就是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某个画面。我也不知道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不早说？走，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1: 妈，妈，你放心吧，如果我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一定去医院，好不好？

0: 可以的，这就好了。把人像躲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运作。来，我试试，我试试。你先等会儿，我先来。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了，就查这个。
1: 行行行，这干嘛就查？徐明很难凶。去干活去啊！别围着。
2: 哎，那个结果出来需要几天？
3: 不一定，要看比对数量有多少。
2: 你就不能像平时这样给我一个具体数字吗？
3: 没有根据的话，我不能乱说。你真的只在乎一个数字吗？
4: 我也是，我招你干了，给自己找了个坑。
3: 你需要我安慰你吗？
2: 跟你较什么劲？自己给自己找个痛快。你说的对，16年我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啊，当你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真相，它马上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该怎么说呢？
3: 近乡情怯。
2: 对，就是这种感觉。小师弟啊，你这不也挺懂的吗？
3: 我只是觉得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排除所有干扰项，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根本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等到真相就在眼前的一天。
1: 谁说你不会安慰人呐？

0: 击犯罪，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1: 恐怕没有以后了。
0: 啊，
1: 这是我跟着老师的最后一个项目。
0: 你什么意思啊？刚刚是谁在跟我说心智坚韧坚持到底的？你耍我呢？
1: 心智坚韧是内在因素，但是还是有来自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好，喂，请讲。喂，谁呀？

0: 失败，你这月子没白熬啊。
1: 这天终于要亮了，马上进行汇总整理，调查每个人的个人信息。
2: 是。
3: 儿子，你看看，选选，给妈妈挑一个好看的，咱们给她戴上。
4: 他这么小，哪里懂呀？
3: 哎，他肯定懂。你看，他给你选的，好看吧？
4: 嗯。
3: 哈，他就知道你戴哪个好看，老板，就他了，就选他了。

0: 吗？没事吧？
1: 没事，不小心把手机给碰掉了。吵到你了？
0: 没关系啊。
1: 你也快去睡，夜里冷不冷？要不要加床被子啊？
0: 不用，我不冷吧？那您早点休息。
1: 去吧。

0: 是对，两名嫌疑人总共比对出71个特点，其中14个差不多个人信息。
1: 辛苦，回去休息。

0: 来，大家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同志们，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新的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个案子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线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点的突破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难得啊！ 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他也只能帮我们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将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刑侦手段，确定犯罪嫌疑人，抓到凶手。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啊！把你们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1: 是。
2: 是。
0: 好。 下面分配一下任务，本市由我来负责。小昌，你跟着我。外地，小刘，你来负责联系当地的警方，协助我们调查。剩下还没有查清楚的，小张，你想办法一一核实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
3: 是。

0: 你好，请问一下，有看到过一个快递员吗？穿绿色衣服的。
1: 没有。

0: 你疯了？
1: 那是谁寄的？从哪寄来的？
2: 阿姨，你这上面收件人、寄件人信息都没有，我哪知道谁寄的？
1: 这不是你放我在门口的吗？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快递员放的。
2: 你认错人了吧？我们这快递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这小区啊，没别人了。
1: 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的。
2: 我们这快递都是有快递单号的，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根本不可能是快递送的。嗯，要不你再问问家里人，说不定是哪个熟人放你家门口呢。
1: 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3: 监控哪是你说随随便便就调的呀？这涉及到全小区人的隐私。
4: 我只看我家那栋楼，只看我们家那一层楼也行。
3: 你有财务六支吗？
4: 没有。
3: 那不就完了？要都像你这样，今天你想看监控，明天他想看监控，那不乱了套了？
4: 可是真的有人在我家门口乱放东西。
3: 放什么东西？这样吧，你打150，或者找税区民警也行。由公安部门出面，我们就能让你出去。
4: 还要警察出面？
3: 当然了，我们不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吗？你要是真这么担惊受怕，你报个警，不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吗？

0: 这个呢？
1: 也没了。
0: 行，谢谢啊。怎么样？
2: 没有人听
0: 过。那边看看。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这个呢？
3: 也没见过。
0: 行，谢谢啊。
4: 没有，没见过。
5: 身高在1.6米左右，长发偏瘦。
6: 啊，我这每天来来往往的几百人，没印象。啊，
7: 没有没有，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您帮留意一下。
7: 好，
8: 好的，
7: 谢谢。行，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0: 你是谁？

妈，您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啊，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过两些快递，也不算快递。那是什么东西？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早就丢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你那么忙，我不是怕打扰到你吗？而且这不也没什么事吗？可能啊，就是有人恶作剧了。报警吧。不行，不能报警。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损失，报警有什么用啊？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离开了就没事了啊！哎呦，不早了，你也快点睡，我也累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

0: 上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就是。
1: 妈，
2: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云家。
1: 妈，
3: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4: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5: 师父，前面右转。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7: 不是想要钱吗？干老婆，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8: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考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4: 想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宇宙，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子先孕后婚，不料婚后流产，丈夫还染上毒瘾。女子被误会出轨，离婚后前夫仍骚扰女子。女子向前夫领导控诉，前夫坚称是女子的出轨导致了这一切。那么悲剧的酿成究竟是谁的过错？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一天清晨，在东北的一个小镇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整个城镇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郑家二老在小女儿的病床前悲伤地抹着眼泪。仅仅一天时间，郑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大女儿离世，才20多岁的小女儿如今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这对于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是飞来的横祸。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张大强的男人引发的。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得从郑家大女儿郑双雪说起。郑家老两口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郑双雪，小女儿叫郑双双。郑双雪比妹妹大5岁，在外打工7、8年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一家酒店的前台经理，在工作中他认识了一个男人，因为这个男人差点搭上全家的性命，这个人就是张大强。一天，郑双雪在大堂巡视，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郑双雪在钱包的夹层里还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叫张大强，所以郑双雪就给张大强打去了电话。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酒店了？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对呀，我现在在机场，钱包找不到了，里面还有我身份证，钱包是不是落在你们酒店了？就这样，郑双雪又核对了信息，确定张大强就是钱包的主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张大强回酒店取钱包肯定来不及，于是郑双雪打车把钱包送到了机场。张大强连忙表示感谢，说等他回来要当面谢谢郑双雪。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5天以后，郑双雪接到了张大强打来的电话。
2: 电话中，张大强告诉郑双雪他已经出差回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他不仅给郑双雪带了礼物，还想邀请郑双雪共进晚餐。从那天后，张大强便开始每天对郑双雪嘘寒问暖，每一个节日都变着法儿的给郑双雪送上惊喜。郑双雪感觉自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求。
18: 其实一开始，郑双雪并没

0: 又看上张大强，因为张大强也是外地人，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打工。原本郑双雪一直想找一个坐地户，就能真正的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然而张大强并没有放弃，他对郑双雪穷追不舍，上班送早餐，下雨送伞，这让只身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漂泊的郑双雪感受到了温暖。郑双雪接受了张大强的追求，和他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当郑双雪把自己处了男朋友这件事儿告诉父母时，郑家二老却不同意。为什么呢？郑家就这样一个女儿在外打工，懂事孝顺还漂亮，郑双雪的父母一心想让她在城里找一个有车有房经济稳定的男朋友，不想让女儿在漂泊不定还要租房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郑家不同意却也来不及了，因为郑双雪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婚啊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了。于是张大强家给了10万元彩礼，就这样从父母反对到奉子成婚，只用了半年的时间，郑双雪和张大强结婚了。
1: 结婚的那天，张大强承诺会一生一世都对郑双雪好。然而张大强的承诺仅仅只用了2年时间就被他亲手打破。张大强到底做了什么让这段姻缘走向了终结？
0: 原来从怀孕到结婚，郑双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张大强还是经常出差，又没人照顾郑双雪，于是小两口就做出了规划，他们回到张大强的老家生活。一来郑双雪可以和张大强的父母一起生活，老人还能照顾双雪，将来呢还能帮着带带孩子；二来张大强可以回老家创业，而且在老家的生活压力也不会那么大。郑双雪同意了张大强的规划，跟着张大强回了老家。可没想到却是他婚姻破灭的开始。郑双雪辞去了酒店的工作，跟随张大强回到了老家。郑双雪住在婆家安心养胎，而张大强则在当地创业做销售代理。可是自从郑双雪跟张大强回到了家里和婆婆一起生活，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小摩擦。郑双雪想吃肉，可是婆婆吃素；郑双雪早上想多睡会儿，可婆婆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郑双雪总是想让张大强评评理，可张大强却说咱妈是长辈，你得多让着她点。就在郑双雪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早上去卫生间滑倒流产了，当时地上有水，郑双雪认为就是婆婆早上拖地水没有擦干净，所以地滑导致她摔倒流产的。住了2个多星期的院以后，郑双雪就回家去休养了。这下没了孩子，郑双雪和张大强一家更是摩擦不断了。于是郑双雪提出要回去打工，可是老公张大强却说自己的生意现在做得红红火火，如果放弃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郑双雪就又留在了婆家生活。半年以后，张大强的生意做得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顺利，他和同学做生意反而赔了不少钱，就连他们结婚时收的份子钱也都给赔进去了，所以小两口经常因为经济的问题吵架。郑双雪数了张大强好高骛远，压根儿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不是当初没眼光嫁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会这样窘迫。钱钱钱，你就认识钱。张大强认为郑双雪就是个笼中鸟，只知道养尊处优，一无是处。夫妻俩的矛盾还因为一件事情升级了。
1: 丈夫欠下高额赌债，妻子发现后提出离婚。丈夫打算挽回妻子时，却发现妻子与另一男人单独约会。妻子究竟为何决意离婚？破碎的婚姻还能否维系下去？ 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除。
1: 那天，郑双雪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张大强躺在卧室里玩手机，突然有人猛烈的砸门。郑双雪急急忙忙去开门，心里还暗自嘀咕，这敲门的人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呀，敲坏了门还得花钱修。可是一打开门就发现，门外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他们胳膊上还有大片的纹身，一开门就直接闯进了屋子里，一边闯一边喊，张大强呢，赶快叫他出来还钱。就在这时，张大强被他们几个人从卧室里提了出来，郑双雪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催债公司的。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结婚以后经济拮据，后来做生意又赔了钱，他和郑双雪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张大强为了逃避婚姻矛盾，想挣上大钱，就开始寻找刺激，他经常出去打牌，可手气呢时好时坏，输钱的时候他总想着翻身以小博大，可结果都失败了。有一次他一下就输了50000块钱，而且借了高利贷，后来又还不上，所以债主直接上门找到了家里，扬言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不够的就剁掉张大强的一只手。郑双雪心里害怕极了，他对张大强是又气又恨，为了赶紧打发走这些人，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替张大强还了赌债。张大强当时就表示他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挣钱，可是郑双雪心里不相信了，他当即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临走时告诉张大强，咱俩离婚吧。
0: 郑双雪回了娘家以后，张大强愈发感到后悔，他开始频繁给郑双雪发短信请求她的原谅，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条回复。不甘心的张大强决定去挽回妻子，可等他来到郑双雪的娘家，却刚好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一幕。
1: 一台豪华的轿车等在门口，随后郑双雪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这台车的后座，而坐在后面的还有一个男人。郑双雪上了车，还和车上的男人有说有笑，张大强赶紧打车跟上那台车，车停在了一个咖啡店门前，只见他们一前一后下了车，男人还帮郑双雪绅士地打开车门，真恶心，张大强内心隐隐地说。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在咖啡厅坐了下来，一直聊天，张大强怒火中烧，他觉得他们两个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浓情蜜意，媳妇儿和这个男人一定有事儿，所以张大强怒气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郑双雪的桌前，一杯咖啡泼到了郑双雪和男人的身上。张大强嘴里喊着“狗男女”，然后就对着男人一顿拳打脚踢，男人也和他扭打在一起。郑双雪在边上赶忙喊着“别打了，别打了”，但是两个大男人似乎要争个你死我活。和郑双雪见面的男人是他的同乡，叫朱伟。他们高中的时候是同学，两家住得又近，所以他们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高中的时候朱伟就暗恋郑双雪，只是高中毕业以后朱伟考上了大专去上学，而郑双雪因为要照顾家里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兜兜转转他们各自成了家，朱伟头两年因为和妻子感情不和离了婚，之后他回到了老家，刚巧郑双雪和张大强也闹了别扭回了老家，二人久别重逢，朱伟依旧风度翩翩，但是郑双雪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郑双雪就向朱伟倾诉她的婚姻很不幸福，老公不上进，赌博还输了钱，她很苦恼，想和老公离婚。朱伟呢就安慰郑双雪，陪她散心，还开导她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言语间都是对郑双雪的心疼。在郑双雪和张大强闹别扭期间呢，朱伟经常和郑双雪见面，朱伟的确对郑双雪心生爱意，想要追求她，郑双雪明白朱伟的心意，

0: 可他毕竟和张大强还没离婚，所以他只是和朱伟经常聊天，找他倾诉，没有和朱伟有什么过界的举动。可是老公张大强到郑双雪家，本来想赔个不是接她回家，没想到却看到郑双雪和朱伟成双入对，所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动手和朱伟打了起来，还闹到了派出所。所幸双方都没有受伤，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调解，就各自回去了。
1: 回家路上，郑双雪回想起婚后的这些年，张大强不是在家好吃懒做，就是出门赌博，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次张大强甚至还误会他跟同学的关系不正常，在咖啡厅里像个恶徒一般的打人。失望透顶的郑双雪更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0: 郑双雪越是想离婚，张大强就觉得郑双雪就是在外面有了人，离婚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郑双雪就是看自己现在没钱，想把自己一脚踢开。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变了心呢？她不想离婚，就算离婚也不想便宜了郑双雪，所以啊，她越想越生气，于是就找到郑双雪家里去吵闹。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你要是想和我离婚，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可郑家父母肯定护女心切，况且之前女儿也总回来说张大强不上进，欠了那么多外债。当初郑家二老就看不好女儿的这桩婚事，现在果不其然，这个姑爷真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双雪的父母就想把女儿接回来，怕郑双雪受了委屈，父母当然会站在女儿这一边，所以他们把张大强赶了出去。张大强回丈母娘家接媳妇儿，媳妇儿没接，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跟人干了一架不说，还和丈母娘家也谈崩了，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错，是一封起诉状，郑双雪直接把张大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张大强收起诉状以后气急败坏，当时花了10万元彩礼娶媳妇儿，不到一年就要离婚。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找郑双雪理论理论，和他同归于尽。这时张大强的父母劝住他了，他们劝说张大强，儿子呀，就算你杀了他，你也得偿命，我和你爸身体不好，经不起惊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活呀？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就离婚吧。张大强看着年迈的父母，心里也觉得十分愧疚，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因为他和郑双雪的事情老两口上了不少火，不能再让父母跟着操心了，所以他最终同意离婚，和郑双雪在法院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既然张大强都同意离婚了，他为什么最后又要去伤害郑双雪和他们一家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欠下巨额赌债导致婚姻破裂，两人离婚后男子频繁骚扰前妻，男子为何会对前妻痛下毒手？他最终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什么代价？嫁错男人丢性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原来啊，张大强虽然同意了离婚，但并不代表他对郑双雪的恨就放下了。于是，即便离了婚以后，他也每天都跟踪郑双雪，经常喝得大醉，对郑双雪进行骚扰和恐吓。说虽然咱们离了婚，但是你要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他还在朋友圈里发信息说郑双雪出轨，在外面有人了才提出离婚，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忍无可忍之下，郑双雪报了案，民警多次调解，但是双方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因为不堪忍受张大强的骚扰和恐吓，郑双雪和父母要找张大强谈判，但是张大强避而不见。郑双雪还找了张大强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劝劝儿子，好聚好散，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事已至此，郑双雪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1: 逼不得已，郑双雪和父母一起来到了张大强的单位，跟张大强的领导原原本本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郑双雪也把张大强这段时间发来的骚扰短信和散布在朋友圈的谣言一并拿给了领导看。
2: 单位领导了解情况以后，就找张大强谈话，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惹麻烦。第二天，张大强就给郑双雪打电话，提出要跟郑双雪和解，只要郑家人答应他的条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纠缠郑双雪。就这样，当天上午，郑双雪和母亲、妹妹三人一起来到了张大强家中。结果见面以后，张大强变了态度，他指责郑双雪，还让他把当初结婚时的彩礼还回去。郑双雪的妈妈还有妹妹当然会站在郑双雪这一边，就劝张大强好合好散，不要再提这些无理要求。但是张大强不但不听，还抬手打了郑双雪。见此情况，郑家母女三人就和张大强推搡扭打在一起。这时，张大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在了母女三人的身上，随后持刀扎向了郑双雪。郑双雪连中数刀，当场倒地。张大强好像杀红了眼，又持刀扎向了郑双雪的母亲还有妹妹郑双双。

0: 看着两个女儿都倒在血泊中，郑武用尽力气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跑出门喊救命。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了警。此时的张大强也回过神来，丢下尖刀就跑。他逃到了附近一处居民楼楼顶，打算跳楼结束生命，却发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
1: 警方赶到现场救援，与警方对峙6小时后，张大强放弃抵抗，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而此时呢，郑双雪经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人世，妹妹郑双双也因为受伤严重在医院昏迷不醒。郑家二老守在女儿的病床前痛苦不止，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大强到案以后供出了实情，原来张大强和郑双雪分手以后，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看前妻带着丈母娘一家又来告状，让他在领导面前抬不起头，张大强就想报复他们一家。于是他买了一把水果刀，又买了2桶汽油，藏在家中的鞋柜里。他假装说找郑双雪谈一谈，其实就是想引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套，并且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张大强提起了公诉。但是在庭审中，张大强辩解称，他之所以杀害妻子，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如果妻子没有出轨，他们也不会离婚。那么张大强的辩解有道理吗？被害人出轨就能认定他有过错吗？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下面我们来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当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过错作出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时候，对被害人的过错作出了认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标准。比如说，规定了被害人有过错可减少基准刑20%到40%的量刑标准。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的过错，对于被告人量刑就尤为重要。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并非所有的过错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第三，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被害人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心态，应当受到法律或道德上的谴责。第四，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而本案当中，被告人张大强赌博欠下债务，导致婚姻感情破裂在先，也没有证据显示妻子在婚内有出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而被告人呢，反而一再威胁恐吓前妻，有预谋的准备作案工具，所以呢，不能证明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1: 好的，谢谢张蕊律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张大强犯故意杀人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重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因婚姻纠纷引发，且被告人张大强具有坦白情节，对被告人张大强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一场失败的婚姻毁掉了2个家庭。

0: 霜雪的生命定格在了大好年华，张大强以后的人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在监狱里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丈夫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积极面对，反而用赌博来逃避现实，导致夫妻关系彻底破裂。结果疯狂的报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沟通是夫妻之间的桥梁，夫妻在婚姻中要学会沟通，理性沟通，只有这样婚姻才会幸福长久。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妻子被多名醉汉调戏，丈夫被迫反击，造成醉汉一死三伤。醉酒女婿多次上门闹事，男人无法忍受，持刀将女婿刺死。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出于防卫而出手伤人，为何一个无罪释放，另一个却身陷牢狱？遭反杀的侵害者，下期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早有劣迹的远房亲戚，谁料下再次下手。
1: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
0: 苦心寻找，历尽艰辛，孩子到底去了哪里？
2: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
0: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最终如何团聚？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这是时隔34年后，吉尔娃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这条路对他来说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意味。
1: 阅历加进，这个眼眶越湿，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见到亲人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狼狈。
2: 当我们的车走到快走到他们村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克制不住了。

0: 欢迎仪式的隆重和热烈完全超出了吉尔娃的预料。
1: 家里面又是鞭炮，又是烟花，又是横幅，又是气球，各种让我很震惊的，一是表达这种心情，二是表达对我的重视，对我回家的期待。
2: 回家吗？
3: 二娃，我是大表姐，我想代表我们整个吉家跟你说，这些年你委屈了，真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这30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找你，没有放弃二娃，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就害怕你受委屈。
4: 我不委屈，我小时候太调皮，让你们伤心了。
3: 不是，说实在的啊，你的爸爸妈妈一直都觉得是他们没有照顾好你，就希望你回家。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就到处打听，一直希望你过得很好。从听到你回来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睡过一安稳觉，都在想你，在等你，等今天你的爷爷奶奶到临终的时候，心里面都惦着你的。真的，这些年太委屈你了。我们都想你，我们家里都想你，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5: 这是我们每一天一大家子日思夜想的事，天天想却不敢想有这一幕，今天终于盼到了。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吉尔娃已经38岁了，他和亲人整整分离了34年，对他的亲人来说，这34年充满了艰辛的各种寻找，也是痛苦等待的漫长煎熬。如今亲人团聚，吉尔娃的家人说，这一切最应感谢的就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作室。2025年11月，他们打电话向该工作室求助，希望民警能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吉尔娃。没想到3个月后，这个梦想就成了现实。那么吉尔娃当初是怎样跟亲人们分开的？30多年后，民警又是怎样帮助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呢？
0: 肖振宇警官告诉我们，接到吉尔娃家人的电话后，他对吉尔娃当年与家人失散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据吉尔娃的哥哥说，那是1992年的一天上午，他们的母亲因为要去赶集，就把他和弟弟独自留在了家里。
7: 当时他那个父亲是在云南楚雄打工，一直没在家，所以吧，母亲就把弟兄两个托付给邻居。
8: 然后我们中途玩的时候，就是到处调皮，带着弟弟这里跑那里跑，玩着有时候他又不见了，然后就一直找。后来妈妈回来了，应该是问了我弟弟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他们去找，我就在那个凳子上面哭。
0: 吉尔娃的母亲在村子里四处打听，最终在一个远房堂哥那里得到了准确消息，对方表示是他的弟弟吉海将孩子带走的。
5: 就是一个堂叔嘛，然后他可能就利用这一点信任关系，然后他就每天来带着他玩。
9: 他都对我那个侄儿啊，他说：“侄儿啊，你喊喊爸爸，我今天我走街上给你买那样吃的，买那样买玩的，那个小儿嘛子，他都跟他耍入戏了噻，防备心都没得那么大了噻。”
10: 他说带起去耍去了。

0: 等个了大夫来，都是那么带去跑个地方。
1: 对于吉海这个远房亲戚，吉二娃的母亲虽然之前也打过一些交道，但彼此并不熟悉。
2: 其实这个吉海是生在他们村的，但后来是由于他母亲改嫁，吉海从小就随他母亲在河南生活，但是他一个大哥叫吉姆福，一直还在他们本村生活。当时吉二娃走丢之前，吉海是从河南回到他们华阴市，在他哥哥家生活，暂住了一段时间。
1: 怕吉二娃的母亲不相信，那个远房堂哥还拿出了一个存折，说这是吉海留下的，他肯定会回来的。
3: 他说你放心吧，他钱都在我手里，他怎么可能会跑嘛。好，其实我舅妈不识字，当时就看着这个存折，也不知道上面有钱没钱。
0: 他取掉了，单单拿给我看，人他都晓得弄去跑个了，他取掉了，单单拿起来哄我。
1: 虽然远房堂哥信誓旦旦，但吉二娃的母亲还是坐立难安，因为对于吉海这个人，村民们一直比较提防。
4: 吉海有几年回来过，回来把他自己的亲侄女弄去卖过。
5: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他就是这种惯犯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孩子回来，焦急的吉二娃母亲再次去了远房堂哥家里询问，堂哥的妻子却一口咬定，吉海的东西都还在家里放着，他早晚会回来。
2: 吉二娃的母亲带着他嫂子去找这个吉海的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已经不见了，吉海自此失踪。
1: 吉二娃的母亲赶紧叫来一些亲友，让大家帮忙在村子周围四处寻找，期盼着还能查到一些踪迹，可毕竟过去了大半天，哪里还有吉海的影子。
0: 我晓得是丢丢啊，当时都急到个了嘛，我也晓不得走哪去找啊，那个深更半夜又怕得很。
1: 吉海究竟把孩子带去了哪里？此时的吉家人心里越来越焦急，他们知道时间越久，找到孩子的希望就会越小。
6: 发个电报发到我手里头，我立马接到电报立马就走的，能回来的。找了几个月时间了，一直找啊。本来我当时心里急得很，要做二两饺子，吃了两个，都吞不下去了。
7: 到处去找，好去找嘛，找不到，找不到，深更半夜又回来，回来第二天又去找，联系找了大半夜，通过派出所，派出所也去找。
5: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都是走路去找，一走出去都是好多天，好多天。爸爸的工作肯定是辞了嘛，回来一直就没有工作，后来。就在找弟弟，妈妈也跟着爸爸去找，我妈妈也顾不上农活什么的，都顾不上，就一直想把弟弟找回来。
3: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我舅舅回来听说孩子不在了啊，特别埋怨我舅妈，我舅妈当时也挺自责的。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吉二娃的父母踏遍了华蓥山的沟沟坎坎，走遍了周边的所有县市，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逢人便打听线索，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了个遍，可仍然没有一点线索。
0: 因为他过来也说给我找，他都去找嘛，他找喊他说我保险给你找回来，他去找啊，得躲到他亲戚屋里去耍了几天，
5: 找出来问他要人，那个他哥哥也答应了。在就是在派出所里面说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然后这一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3: 可能他自己就感觉这事儿肯定扛不过去了，然后我们家这边也逼他嘛，可能逼得太急了，他没办法，他就连夜就悄悄的一家人就这样跑了，搬走了。
6: 他的一家的人都全部都跑了去重庆去了，都不回家了，房子白玩了的了。好，现在一直不回来，是三十多年都没回来了，不回来。
1: 直到一两年后，吉二娃的父母才无意间听说，吉海拐走吉二娃后，带着他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将近两个月才离开。
3: 后面很久很久了，听说可能在河南那边嘛，好。

0: 但是没有方向，因为河南太大了。
1: 我们在河南访问是访问过的，我们都去打工，打工去到河南也访问过的，到处都问过的呀，我问不到消息。
2: 我听爸爸说过，好像说极海，近几年又说贵州啊，在那边，可能是生病了，现在应该是不怎么能治理了，但是没有精确的消息。
3: 他们后来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也是一边打工一边找线索，中间他们也听村民说过，二娃在重庆出现过，他们也到重庆去找了。但是没有结果。
4: 此后的很多年里，尽管希望渺茫，但吉二娃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近些年来，他们把寻找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网上。
0: 我表弟从来没放弃找他弟弟，只要说哪里有线索，哪一个平台好，他都愿意去尝试去登，就是去找嘛。
2: 后来看到电视上面就是有那种寻亲的栏目，就想办法，后来也在宝贝回家这些地方登过。
3: 很多全国的志愿者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线索，但一一都查访了。当时吉尔娃的父母特别的失望，感觉到寻子无望。
4: 转眼间30多年过去，吉尔娃的父母已经人到暮年，但时光的流逝从未消解他们对吉二娃的思念。
5: 我小孩子痛，那阵我很爱他，他又爱干净又听话，很可爱的。他走到那些白羊那里、沈阳那里，喊得说话说得很那个，很多人喜欢。
1: 每次看电视，就是看那个寻找小娃的时候噻，那些人看到起都跟悲泪，完全悲泪的，那反正心里看起是不舒服。
0: 就说人拐卖出去会把你弄残疾嘛，我舅舅就会说，他说天哪，我二娃要是没有腿了，没有眼睛了该怎么办？我的孩子会不会受这样的委屈啊？人家会不会善待他？甚至有时候我舅舅说，只要他活着，我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只要孩子活着，只要他好。
6: 据吉二娃的父母讲，几年前他们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男子跑到他们位于四川华营的老家，说他就是吉二娃。当时夫妻俩非常兴奋，立即购买了回家的车票，可就在出发前又接到了家里亲属的电话，说那名男子并不是吉二娃，各种特征都对不上。这件事情让他们失落了很久，各种办法都用过之后，吉尔娃的家人偶然间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民警肖振宇帮助很多走失被拐家庭找到了亲人，于是他们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求助电话。很快河南南阳警方联系了吉尔娃的父母，对他们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入库。那么接下来警方会如何寻找呢？
4: 心照不宣的秘密，纠结矛盾的内心。
7: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4: 两方都在寻找，最终如何相会？
3: 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4: 被拐之后，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晚上，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肖振宇到火车站来接一个名叫夏俊的男子。在肖振宇的眼里，夏俊是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南阳人，而夏俊这次回南阳主要是来探望养父母的。
7: 就是每年年三十之前肯定会回家，哪怕在家里面就待到初一呢，是肯定要回家的。
8: 有那会儿回来了，带着两个孙子，带着这媳妇，可高兴得很。你都这回来可高兴，你回来了，那张哎呀勤快，我老了，做饭那啥，你看那嫌你不利索，都是人家错了。
4: 为了迎接夏俊，他的姐姐和姐夫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团聚时光， 不过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家里

0: 一直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1: 关于自己的身世啊，夏俊其实是内心一直知道的。夏俊18岁的时候成人了，他外出打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养父把他的身世给告诉他了。
2: 他说想必你也知道，你也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不这种领养的或者是抱养的看待。你要是如果说想找你的家呢，可以去找一找，要不然这也可能是你一辈子过不去的一个坎，心里面的一个坎。
0: 据夏俊的养父说，当年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带着个小男孩从他家门口路过，该男子告诉他自己是来村里走亲戚的，但是没有找到亲戚，如今又没有了路费，所以想请他帮个忙。
3: 他说你商量个事儿，口音跟咱那不太一样。我商量什么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凑俩钱，我给小何先放到你这儿。
1: 想问他借以这个1000块钱路费。当时这个夏老先生，看这个小孩满脸冻得通红，啊，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他就答应了这个男的这个请求。
3: 后来我给他了800块钱，他说阿月啊，一星期左右我就来了，我钱还给你，把小孩我带走。哎，走了，敢等他也不来。
0: 被那名男子留下来的小男孩便是后来的夏俊。这之后那名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3: 我还说小孩有啥毛病没有，你要有毛病了你还得给他治毛病，是不是？他一看也没啥毛病。我说那你要不来我都先抚养着他。
1: 夏老先生当时也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一直也想要一个儿子。他说他也不来了，我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0: 自此夏俊就留在了河南，养父母一家人很快便接纳了这个新成员，他们对夏俊视如己出，相处得十分融洽。
4: 能来俺家他也不怕生，性格也怪活泼呀，他和喜欢捣蛋，有人欺负他呀，或者有人对他不好哈，我都爱冲到前边。俺们姊妹三个关系都很不错。
0: 不过夏俊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夏家亲生的，因为他对自己当年被拐的情形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2: 被人带着说是去买点零食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再小陌生人也会有那种害怕感吧。但是我毫无害怕的跟着，应该是跟带走我的人还是蛮熟悉的。
0: 夏俊至今仍然记得他后来被对方带上了一列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
2: 我找不到妈妈就哭闹，他也哄不住我的这个哭，就抱着我隔着车窗往外看了一下，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河，河流很急。
1: 他一看到那个水之后，他马上都吓得，对，他也不敢哭了。啊，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条河。
2: 我现在生活的家庭不是在河南吗？我以为那是黄河，我会首先猜想我是河北人，但是后来想想又不太像，因为河水又没那么黄。你要是通过现在的理解，更像是长江。后来凭着自己的记忆，我感觉自己是四川的。
0: 从小到大，夏俊一直渴望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后，他也曾经在网上尝试着寻找过，只是没有什么结果。
2: 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是这个想法是一直在的，一直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强烈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没那么强烈。
1: 他也通过很多渠道去找，但是没有采取。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网络上找，而没有真正的去鼓起勇气去采取入库啊？他主要还是顾虑，担心伤害到养父母。
2: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0: 直到有一天，民警肖振宇找到了夏俊，并告诉他在四川华营有一对老夫妇一直在找他。原来河南南阳警方拿到吉尔娃父母的血样后，在信息库里进行了广泛的查找，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吉尔娃家人又给警方提供了一张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随后肖振宇和同事们立即对这

0: 张照片进行了扫描与分析。
1: 寻亲它是需要多种途径去，多种方式去找。譬如采集血样入库，这种比对它相对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这一块不行的话，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途径，譬如大数据啊，譬如我们足迹分析啊，还有我们纪念

0: 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人员，这个人正是夏俊。
1: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这个寻找的被管人员很多都是零线索的啊，在一个跨越的时间比较长，像他这有一点点线索还是非常可贵的，后期在我们的核实排查中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定位作用。
0: 仅凭相貌近似，南阳警方并不能最终认定夏俊就是吉尔瓦，他们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1: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我们给夏俊打电话说明来意的时候，夏俊当时就说，我其实就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不是我的原生家庭。
0: 很快夏俊就来到了南阳市公安局，跟民警进行了详细沟通。夏俊提到他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还有零散的记忆。
2: 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抓着萤火虫回家，第一次照全家福的时候，当时的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生父母家里面那张相框里面有两个小男孩的照片。这个照片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我都不确定，但是我也有这种印象。
1: 他还有很多记忆，比如说他家的房子是平房，白色的平房，在山脚下，自己的家的门口有一条非常大的一条河，河水很清。
2: 因为我小时候呛过水，我在河里面玩耍呛水，好像是妈妈在旁边洗衣服，很着急慌忙的样子去水里面拉我，所以说印象很深。
0: 在夏俊的记忆中，还有一种家乡的甜食，至今仍然让他记忆深刻。
1: 甜食是米做的，然后用罐子装起来。他说吃的特别甜，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同村的吃宴席的时候吃过一次，当时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当特别好吃，当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了。
0: 通过电话询问吉尔娃的哥哥肖振宇得知，在四川华营确实有一种很常见的甜食，这种美食在当地叫甜酒，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醪糟。而这次电话中，肖振宇还获知了更多吉尔娃家的信息。
1: 通过电话询问，吉先生的家就是在华阴山的山脚下，他们家当时是有一条河，还有就是说他说那个黄河，其实我们根据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分析，如果吉海带他到河南的话，肯定要经过长江。他说这个水流特别急，河面特别宽的一条大河，我们感觉应该是长江。
0: 仔细梳理后，肖振宇发现夏俊提供的信息与吉尔娃家的情况高度吻合，这意味着夏俊很可能就是当年被拐的吉尔娃。
2: 那你让我回忆6岁7岁的事，我可能回忆不出来，但是对这种刻骨铭心的事呢，是一直在脑子里的，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忘记过，而且时不时的会去想这个事情。
1: 他是怕忘了有些记忆，他是不停的在这个把对家里一些零碎的这种记忆不停的回忆。
0: 随后南阳警方采集了夏俊的血样，并跟吉尔娃父母的血样进行了比对，经过比对，最终确认夏俊就是被拐多年的吉尔娃。
1: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了夏俊特别高兴，他说激动的都想哭啊，他想马上就想回家去看看。
2: 像这种13多年以后相认，一般都是在新闻上啊，或者在电视剧里面呀、看到的场景，曾经有多少次渴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眼下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一点点的紧张。
3: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非常支持他啊，我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既然发生了，解开心中多年的疑惑，人生没有遗憾，不另外这个世界上多个亲人们，这是个好事。
0: 远在四川的吉尔娃的家人很快也接到了肖振宇打来的电话，
4: 他就告诉我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弟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激动，这个跟爸爸妈妈说，他这下子好了，能够相认了。
1: 一家人特别的激动啊，特别激动，在话里电话都说不成话了，就盼了3多年，就等

0: 等这一刻了，没想到孩子这么快就找到了。
1: 那个月我都在想啊，我困到半夜都起来看那相片，他瞌睡困不着，我又翻起来看，
2: 高兴嘛，又是心里有点激动，我觉得那么大个人了，结婚了，我也不知道，不然说生活过得好啊，别也晓不得嘛。
3: 吉尔娃被找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邻八乡，很多邻居都主动过来帮忙筹备欢迎吉尔娃回家的仪式。
4: 我舅妈都特别大气地说，这次搞什么要多少钱我都要同意要去，她说你们要给我搞好，要给我弄好，一定要办好，要像样，她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
0: 他们在这也是个大的家，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当时孩子二娃走丢的时候，所有的亲戚都参与了寻找，这次听说二娃回来之后，大家都回来了，都非常这个激动。
3: 2026年2月10日，在民警肖振宇的陪同下，夏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1: 一晚上我觉都没睡好，我没请我二娃回来了。
5: 见到父母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老年人了，但是那种亲切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的。虽然我小时候也是平安幸福的长大，但是像这种的血脉的至亲的这种感受呢，还是真的没有。
0: 他说回来，我一直担心离家30多年了，家人会不会有隔阂？其实他回来之后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一见到母亲，他说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母亲，没有一点陌生感，没有一点隔阂。
3: 与亲人相认后，亲人们带着夏俊在家附近边走边看，向他说起这些地方过去的样子，希望能唤起他幼时的一些记忆。而夏俊记忆中的那些场景也与眼前这些地方渐渐对应重合。
5: 我记忆当中小时候是有这么一条路，小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玩，玩到天黑的时候呢，就沿着这条小路然后往家走，走的时候呢又感觉有点天黑有点害怕，然后就像小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出萤火虫，然后一手就抓几个萤火虫，照着路，然后虽然还照不亮，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安全感一样，然后都拿着萤火虫回家了。其实当年他这里现在的路是变了，以前这里这条像这样的一条路是直接通到上面的我爷爷家的那个房子那里，但现在新修了一个水泥路以后，跟当年有一点变化的。
3: 夏俊也在家门口找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只是现在河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我记忆中呢，小时候家门前是有一条大河，然后回来看了以后呢，这个河并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当时太小了，感觉这个河很大。其实现在这个河水也变少了，我小的时候呢，河水差不多有这么深，天热的时候呢，我会经常在河里面去玩耍。有一次不小心在河里面玩耍的时候呢，被河里面的石头绊倒了，然后呢妈妈在旁边洗衣服，看到我被河水冲着跑很着急，然后很快的跑了过来，就把我给捞了上来。由于现在上面把水闸了起来，要吃自来水，所以说现在的河水也非常的浅。
3: 与亲生父母相认的这一天，夏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亲人们围着夏俊谈天说地，久久不肯离去。
5: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像这种开心是从未有过的。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家族，想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的人很多，我甚至都来不及听。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补全一段人生，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4: 我们就希望他过得特别好，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带着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养父母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扰乱他的生活宁静。

0: 目前河南四川两地警方正在积极追查嫌疑人吉海的下落，因为只有抓到吉海才能够最终解开当年吉二娃被拐走并最终在河南南阳落脚的真相。吉二娃也就是如今的夏俊，他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寻找他，他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边老人都年事已高，那么作为养子，夏俊对养父母一方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同时又是否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认亲之后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同样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拐卖呢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所以通过拐卖行为形成的这个所谓收养关系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国民法典呢对合法收养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比方说生身父母实在是困难或者无力抚养，亦或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并且还要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之后呢才能形成合法的收养。因此呢，夏俊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呢不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因此呢也就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是呢，从公序良俗和情感补偿的角度呢，如果养父母年老无依，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来源，这个夏俊呢可以自愿给予其经济或生活上的扶助。至于这个财产继承方面呢，夏俊对其养父母由于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也就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仅在养父母通过遗嘱指定其继承的时候，或者是夏俊对其养父母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其次呢，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呢是基于血缘的法定关系，不因拐卖行为或者非法领养而消灭。因此呢，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呢，不论夏俊被拐卖到哪个地方和谁共同生活，夏俊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在法律上是始终存在的。夏俊对他亲生父母呢是仍然有赡养的义务，也有继承的权利。
0: 无论有怎样的特殊情况，收养未成年人都要履行合法的手续，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拐卖拐骗等犯罪行为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眠中的小龙虾塘被恶意投入的农药瓶，
1: 喂，你的车就没有了。
0: 夜幕下的偷渡者究竟是谁？
2: 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0: 极端行为的背后，一段昂贵的积怨。
1: 你房子的地的你不知道。
0: 谋杀小龙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2: 天才少年深挖身世疑点，
3: 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小时候的痕迹。
4: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2: 恐吓不断，养母难掩过往。
5: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6: 把人像捅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支持连锁。
2: 人像系统全面启动，他们逐渐接近残酷真相。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云计算技术，通过人脸上200多个比对点，可以帮助刑警抓捕逃犯。
1: 你们那个人像比对系统还能确定他现在的长相？
0: 除非彻底改头换面，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2: 我已经跟局里面提出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3: 我非得把这案子撤了不可。
4: 那你将来毕了业是要当警察？
5: 不行，不可以。
6: 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也不知道你亲爹亲妈是谁呀、啊，也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啊。
7: 妈，
8: 洋洋，洋洋换专业这事我们不同意。
4: 说你坚持，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妈，我回来了。
7: 妈。

0: 爱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本来想做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真是没用。
1: 这辈子也没做过饭，不会做也是应该的。
0: 是啊，以前都是你爸爸做的饭，他要是还在就好了。我觉得我也不笨呢，怎么就是学不会做饭呢？
1: 您歇着吧，我去做。

0: 我这人呐，爱开玩笑，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来，你别跟我说这个酒又什么危害物质对身体不好啊！我为了你可专门跟队里报备过。
1: 不是，我
0: 没喝过酒啊。
1: 喝就喝。

0: 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嘿嘿，
1: 哎，还说是来找我的，我看是你自己想喝酒。
0: 有句话怎么说啊？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人情世故。
1: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这不是今天跟老师一起吃饭嘛，就聊到你了。你说我们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这个系统盼来。可是你，这说撂挑的就撂挑的，就不干了。你，我们这不是也是一心的着急，想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吗？
1: 课题小组是一个团体，没有我，还有其他人。
0: 那能一样吗？咱们俩什么关系啊？同门师兄弟呀、啊，我就信你。当然啊，我也不会干涉你的意见，主见你自己拿。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0: 其实我没有四岁之前的记忆。
1: 嗨，四岁那么小，谁能记住事儿啊？
2: 啊，不过你不一样啊，你继续继续。
0: 那枚蓝色蝴蝶发卡，是我记忆里唯一的画面。我现在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总感觉，那枚发卡，是我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所以我凭着记忆，把它用 3D 打印做了出来。至于能不能派上用场，我不知道。
2: 哦，那你研究这个系统，就是为了？
0: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

0: 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追寻一个结果，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
1: 这还不简单啊？这对你来说就是输入一张照片的事儿，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你不会已经……
0: 啊，我只有现在的照片，只能在网上做比对，信息量太大，出结果也需要时间。况且，我根本不确定会不会有我小时候的痕迹。
1: 既然是这样，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哼，别忘了你哥是干嘛的，这事儿交给我，放心。哎，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你的亲生父母知道你现在是个天才，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把你给扔了我？
0: 谁说他们就是主动故意的？或许我是被人贩子拐的，或许……我原本就是个孤儿。
1: 我这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呀？我相信啊，他们会在某一个角落为你感到骄傲的。或许，哎，就在那个监控的死角。来来来来来，哎，松开，杨洋，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我们又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调查重点就是李广明和丁小玲夫妇。李广明案发时30岁，丁小玲案发时29岁，两人都是武城新集人。新集呢是个打工村，村里的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外务工，李广明和丁小玲也不例外。两人是经亲戚介绍于1996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两人就一起外出打工，儿子由爷爷奶奶，也就是李广明的父母进行抚养。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打工的地方，后来在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同样回家过年的金钱。当时金钱的饭店已经做起来了，正好缺人手，李广明和丁小玲跟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去江城投奔了金钱。
1: 根据饭店的员工和熟客反映，对李广明和丁小玲的评价都不错。丁小玲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娇柔柔的，但是一点都不娇气，
2: 干起活来呢也很认真。李广明更是干活不犀利，恨不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做菜的手艺也很好。
3: 根据饭店另外一名服务员说，案发当天丁小玲下午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也没请假，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丁小玲也不会无故迟到早退。
4: 后来李广明知道了，他就跑出去找他，结果他这一去也没回来。他们俩都住员工宿舍，个人物品都还在，也都没回去拿。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也遭遇了某种无测，已经
5: 新集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还真有个新情况，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当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报的案，
1: 说是孩子吵着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老爷子就带孩子进城去玩，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0: 注意力，没想到他给孩子买冰激凌的功夫，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1: 当时虽然组织了警力去寻找，但那个年代又是异地走失，基本很难找到。老爷子因为这件事儿郁结在心，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0: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几年后也走了。
2: 也就是说，孩子失踪的时候大概在4岁或者5岁。
1: 对。
3: 哎，这家人这是倒了什么霉？
2: 有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吗？
0: 只有户口本，登记的孩子名字叫李明鑫。
4: 是对，嗯，那咱这线索是不是全都断了？
2: 公安大学科研组马上就要给咱们安装人像比对系统，兴许能有所突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接下来把金钱和李广明夫妇的人际关系再扩大范围，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5: 是。

0: 妈，早饭好了。妈，妈，妈，你。
1: 我已经订了票了，下午就回丽云。
0: 您不是才刚来吗？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1: 我来这一趟就是为了让你别去公安大学，可你就是不听。你长大了，心里没我这个妈了，我还留下来碍你的眼做什么？反正你已经成年了，我该尽的义务和责任也都尽到了。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呢就回丽云守着你爸，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
0: 妈，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我说了，这个家和当警察，你只能选一样。
0: 妈，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江教授这个项目还有几天就能完成了，我不想半途而废，有始有终，这也是您和爸一直教我的，不是吗？我想给老师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等我把这个项目完成，我陪您一起回去，顺便看看爸，您看行吗？

哎，老邢，啊，你说，还有吗？行行行，那我再打听一下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多谢了，老邢啊。好嘞，哎。

0: 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俩见个面，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1: 什么事情找我？这么着急？
0: 走，这不说了，来。
2: 我找人调查过了，你们家是2003年底来的丽云，在那之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1: 大概两年前，我们总是搬家，因为我爸妈总是换工作，他们到哪儿打工，我们就搬去哪儿住，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城市。

0: 再往前的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
1: 哎呀，这些都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没办法一一去核实。但是，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我甚至到他们的户籍地调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没事吧？
0: 你是说他们是人贩子？是他们拐了我？
1: 现在还不确定，还得进一步的去核实调查。
0: 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是人贩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就应该隐瞒我不是他们亲生儿子这件事儿。
1: 所以说还得进一步的去调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以往的事情，哪怕说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住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特殊习惯呀？
0: 不准。
1: 你确定？
0: 他们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带出当地的方言或者口音，而且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每次听到武城的地方小戏，他就会特别开心，说是有家乡的味道。
2: 买一家这么多菜，你算便宜点。
3: 哎呀，不挣钱的，这一共是
2: 46.7，算45好了。

0: 你别急，阿香，你慢慢说。
1: 哎呀，平姨，你快去网上看看吧，咱们客栈现在突然间多了好多好多差评，有说我们饭菜不新鲜的，还有说我们房间打扫不干净的，这还有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2: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都刷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这两天吧，突然间多了好多差评。开始呢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位客人提醒我才上网去看。现在客栈呢生意很受影响，好多网上预订的客人啊都退订了。
0: 怎么会这样？
1: 我听那个提醒我的客人说，这像是有人故意在整我们。哎呀，平姨，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别急，
0: 你呢先照常服务好剩下的客人，如果他们都走了还没有新的客人，你就把客栈关了休息几天，
2: 等我回去了再说。
1: 好的，就听平姨的。

0: 些评论都是水军刷出来的，他们的 IP 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无从查起。我把这些评论都删除了，又植入了一个净化程序，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用户体验，这些恶评以后发出来就会被屏蔽掉，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你放心。妈，您怎么不吃啊？
1: 我等你一起吃呢，本来想叫你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你非要吃食堂，就天天吃还吃不腻啊？
0: 您不是不喜欢出去吃吗？吃食堂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省心，您吃。
1: 嗯，
0: 妈，您和爸当年为什么收养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一直都没有孩子，正好捡到了你。
0: 那你是在哪里捡到我的？
1: 当时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就倒在那工地上，浑身都湿透了还发着高烧。我记得那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那工地后面就一座山坡，你那样子就算从那山坡上滑下来一样。我和你爸当时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你还有气，就赶紧把你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还好你命大，就昏睡了几天就醒了过来，就是失去了记忆。
0: 那是在哪一年，在哪个工地？
1: 是哪一年来着了？哎呦，我这年纪大了，都记不起来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雅雅，你很在意自己的身世吗？
0: 难道你和爸就不在意吗？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
2: 你们就从来没有过担心？
1: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求之不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你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
0: 那你们就没有好奇过我的来历吗？
3: 这好奇有什么用呀，
1: 你当时那么小还失去了记忆，我们也没处打听呀，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来寻你，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养。雅雅，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些？
0: 这没什么嘛，你别多想。
1: 我能不多想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问这些的。雅雅，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怪我干涉你的选择？
0: 不是的妈，我
1: 那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告诉妈妈。
0: 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最近经常做噩梦。
1: 做什么噩梦了？都梦到什么了？
0: 也不能说是噩梦吧，就是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某个画面，我也不知道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怎么不早说？走，我们去医院看一下。
0: 妈，妈，你放心吧，如果我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一定去医院，好不好？

0: 可以了，准备好了啊！把人像躲过，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1: 来，我试试，你先等会儿，我先来。
0: 这下这行，装完了，搞定，
2: 搞定！哎，这牙床，你手搞的吧？别这么凉。
3: 系统还没录热乎呢，一堆案子等着查呢。
4: 啊，你废什么话？查这个，16年了，我等不了了，就查这个。
3: 行行行，要干嘛就查，去，你可能凶。
4: 先告我而已啊，别围着。
3: 哎，那个结果出来需要几天？
4: 不一定，要看比对数量多少。
3: 你就不能像平时这样给我一个具体数字吗？没有根据的话，我不能乱说。你真的只在乎一个数字吗？我也是，我找你干嘛？别自己找不痛快。你需要我安慰你吗？跟你较什么劲？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你说的对，16年我都等了。
4: 还差这几天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啊，当你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真相，它马上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该怎么说呢？
3: 近乡情怯。
4: 对，就是这种感觉。小师弟啊，你这不也挺懂的吗？
3: 我只是觉得，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排除所有干扰项，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4: 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3: 根本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等到真相就在眼前的一天。
4: 谁说你不会安慰人呢？ 这学霸安慰人就是不一样啊！你说的对，要不然咱们是同门师兄弟呢，这叫物以类聚，臭味相投。
3: 你真该找本成语字典，好好学一学了。
4: 我找他干嘛？这不有你呢吗？
3: 以后我们师兄弟就强强联手，打击犯罪，扫除一切妖魔鬼怪。
4: 恐怕没有以后了。啊？
3: 这是我跟着老师的最后一个项目。
4: 你什么意思啊？刚刚是谁在跟我说心智坚韧坚持到底的？你耍我呢？
3: 心智坚韧是内在因素，但是还是有来自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喂，你好。喂，请讲。喂，谁呀？

0: 是呗，您这月色没白熬啊！
1: 这天终于要亮了，马上进行汇总整理，调查每个人的个人信息。
2: 是。

0: 儿子，你看看，选选，给妈妈挑一个好看的，咱们给她戴上。
1: 他这么小，哪里懂呀？
0: 哎，他肯定懂。你看，他给你选的，好看吧？
1: 嗯。
0: 哈，他就知道你戴哪个好看，老板，就他了，就选他了。

0: 是谁？
1: 妈，
2: 妈，没事吧？
0: 没事，不小心把手机给碰掉了。吵到你了？
2: 没关系啊。
0: 你也快睡睡，夜里冷不冷？要不要加床被子啊？
2: 不用，我不冷吧？那您早点休息。
0: 去吧。

0: 是对，两名嫌疑人总共比对出71个特点，其中14个差不多个信息。
1: 辛苦了，回去休息。
2: 来，大家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同志们，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新的科技手段为我们这个案子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线索。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点的突破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难得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他也只能帮我们到这儿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将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刑侦手段确定犯罪嫌疑人，抓到凶手。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啊，把你们的本事都给我拿出来。
3: 是。
2: 好，下面分配一下任务，本事由我来负责。小陈你跟着我。外地小刘你来负责，联系当地的警方协助我们调查。剩下还没有查清楚的，小张你想办法一一核实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
3: 是。

0: 你好，请问一下，有看到过一个快递员吗？穿绿色衣服的。
1: 没有。

0: 你疯了！这是谁寄的？从哪寄来的？
1: 阿姨，你这上面收件人、寄件人信息都没有，我哪知道谁寄的？
0: 这不是你放我家门口的吗？
1: 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跟你穿一样衣服的快递员发的。
0: 您认错人了吧？我们这快递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这小区啊，没别人了。
1: 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的，
2: 哎呀，
1: 我们这快递都是有快递单号的。
2: 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这根本不可能是快递送的，嗯，要不你再问问家里人，说不定是哪个熟人放你家门口呢。
3: 不可能，不可能呀，不可能的，怎么回事？
4: 监控哪是你说随随便便就调的呀？这涉及到全小区人的隐私。
2: 我只看我家那栋楼，只看我家那一层楼也行。
3: 你有财务地位之吗？
4: 没有，那不就完了？要都像你这样，今天你想看监控，明天他想看监控，那不乱了套了？可是真的有人在我家门口乱放东西，
3: 放什么东西？这样吧，你打150，或者找税区民警也行。油锅部门出面，我们就得让你工作。
4: 还要警察出面？当然了，我们不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吗？你要是真这么担惊受怕，你报个警，不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吗？

0: 见过吗？这个
1: 没有。
0: 那这个呢？
1: 也没有。
0: 行，谢谢啊。怎么样？
2: 没有人见过。
0: 那边看看。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这个呢？
3: 也没见过。
0: 行，谢谢啊。
4: 没有，没见过。
5: 身高在1.65米左右，长发偏瘦。
6: 啊，我这每天来来往往的几百人，没印象。啊，
7: 没有没有，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您帮留意一下。
7: 好，
8: 好的，
7: 行行，没事没事没事。

0: 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0: 你是谁？你是谁？是谁？

0: 爸，您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啊，
1: 没什么，就是最近总是接到骚扰电话，还收到过两次快递，也不算快递。
0: 那是什么东西？